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河北超棒的旅游胜地，就是邢台的岐山湖啊。岐山湖呢是位于邢台市临城县西树镇，它呢是国家4A 级景区，以太行山东麓坐拥8平方公里的浩瀚水域，在这里面啊真的是山水相依，楼阁错落，亭台桥榭点缀其间，既有江南古典园林的婉约，又有北方皇家庭院的宏阔，它呢是集休闲、游乐、戏水、垂钓、餐饮、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冀中南滨水旅游胜地。
1: 哎，咱们先来说说这个门票价格哈，旺季呢，也就是2月1号到10月30号是每人40块钱，淡季呢是11月1号到1月31号，是每人20块钱。如果呢想要体验游船的话，是另外的价格啊，价格是35块钱一位。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平台提前购票啊，更方便也会更便宜一些。而且呢1米2以下的儿童和70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等等都是可以享受免票优惠的。1米2到1米4的儿童、65到69岁的老人是可以购买优惠票啊，也是比较贴心的。
2: 没错，买票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团购平台上看一看啊，没准会有一些这个商家做活动啊，景区做活动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优惠给到大家。那景区的开放时间呢，在夏季就是8点到下午的5点半啊，冬季是早晨8点到下午5点，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内安排好游玩时间，充分享受景区的美景。到了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地方呢？来跟大家介绍介绍。首先呢，就是那个宛若彩虹的长廊，总长呢是1080米，比颐和园的长廊还要长，雕梁画柱，势若游龙，蜿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这个廊上呢还有14000幅苏轼彩画，人物呢多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比如像《红楼梦》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同时呢还有邢台的历史典故和文化名人，比如神医扁鹊、名相宋璟，还有这个大臣魏征，还有元代科学巨匠郭守敬等等，漫步其中呢仿佛置身于一部中华历史文化和邢台文化的长幅画卷当中。
1: 没错，另外呢还有五峰亭啊，也就是五亭桥，也是一大特色。它呢是桥亭合一，上为亭，下为桥，分之为五亭，聚之为一桥，巧妙绝伦。五亭呢寓意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西南北中五方，象征着家和万事兴，五谷丰登，也是岐山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了。
2: 没错，说到这个玉带桥啊，这座白玉拱桥的跨度和弧度呢都是非常大的，净跨11.38米，高呢大约是7.5米，桥上呢有108级台阶，站在桥上极目远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而且在就是现在很多旅游的时候会发一个朋友圈啊，什么我拍的是风景，你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1: 对
2: 啊，很有文艺感啊。
1: 没错，游玩路线方面呢，如果您是一日游啊，那早晨8点左右到达景区，先去看看这个汉白玉观音雕像，感受一下佛教文化的庄严，接着呢可以沿着湖边悠闲的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放松身心。9点半到11点呢可以前往仿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区，逛一逛烟雨楼、与谁同作坊，还有湖光山色共一楼等等景点，欣赏一下古建筑的韵味，品味镌刻的诗文佳句。到了11点半到1点呢，就是在景区附近的农家乐啊，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像临城酥鱼就很不错啊。下午的1点半到3点呢，去体验刺激好玩的游船、快艇等等水上项目。3点到4点半，如果您带着孩子啊，就可以去亲子乐园里喂喂锦鲤、坐坐小火车，享受一下温馨的亲子时光。4点半到5点左右啊，就在九曲回廊啊、花海啊等等这些漂亮的地方拍照打卡，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之后 呢就可以收拾好心情准备返程了。
2: 对，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必要住啊，一天呢就能玩得挺好的了。交通方面呢，如果选择自驾，从石家庄出发直接导航旗山湖景区就可以了。景区的停车场收费呢是一次10块钱，不论小时的啊。
1: 对，
2: 要是乘坐公共交通呢，从石家庄出发可以在盛南汽车，就是盛里南大街汽车站，还有长途汽车站乘坐前往临城旗山湖的这个班车。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您自己备上一点，因为也就一餐的事儿啊。
1: 对，
2: 景区里面大众消费呢大约是25块钱一个人，能够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和家常菜啊。如果要住的话，周边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宾馆的啊，
1: 酒店啊民宿都有、
2: 对，价格呢也不贵，100-200块钱也都住得不错了啊。提前预定。总之啊，旗山湖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好地方，邢台呢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1: 没错，
2: 无论是和家人一起享受亲子时光，还是去和朋友结伴出游，都能在这儿度过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赶紧收拾行囊，来旗山湖开启一场浪漫的山水之旅吧。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我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人们对于健康的意识特别特别的强啊，很多朋友呢也都在自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会进行一些运动啊，比如什么慢跑呀、快走啊，这些不是很强度很高的运动。那你选择运动的时间是早晨还是晚上呢？很多人都会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早晨天刚亮就出去锻炼去了，觉得哦现在空气好，我要出去练一练。再有一个呢，就是晚上有夜跑习惯的朋友呢也很多，但是很多人其实是锻炼错了哈。最近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最佳的运动时间既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天刚亮，更不是临睡前。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该选择什么时间来运动呢？一起了解一下吧。
2: 很多老年人往往早上五六点就睡不着了，醒来之后啊就出门溜溜弯运动运动，这个时候呢天刚刚亮，过早的晨练真的对身体有好处吗？2023年广州医科大学和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研究人员在自然通讯期刊上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早上太早运动，全因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会更高。研究发现，与早晨相比呢，中午和下午运动的全因死亡风险会下降11%，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下降28%。为什么不建议天刚亮就出去运动呢？医生表示，人体的血压在早晨6到8点会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啊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呢，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那么除了早上天刚亮，晚上啊临睡前更不是最佳的运动时间了。今年4月，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对近1.5万名健身爱好者长达1年的追踪和睡眠分析发现，临睡前运动会导致睡眠的致命组合拳，导致入睡时间晚、睡眠时间短、睡眠质量低、夜间的静息心率紊乱等四重暴击。研究发现，如果在睡前4个小时内呢进行高强度运动，尤其是2小时内，会导致睡眠延迟80分钟，睡眠时长缩短42.6分钟，睡眠质量下降5.6%，心率紊乱。因此啊，研究并不建议临睡前的大量运动，应该在睡前至少4个小时结束运动。比如说，如果您晚上10到11点睡觉，那么最好在晚上6、7点前就要结束运动，至少啊不要再剧烈运动了。医生介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运动啊，特别是剧烈运动，确实不利于养生调息。晚上运动呢，会激发身体。

0: 体的阳气，特别是剧烈的运动很容易让人兴奋，造成失眠。最佳锻炼时间呢，推荐给您这两个点。第一个时间是上午的8到10点。2022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刊登的一项超过8.6万人的大规模研究显示，无论日常是否运动，早晨锻炼，也就是上午8到10点左右呢，与最低的冠心病和中风风险相关，能显著降低16%冠心病风险和17%的中风风险，健康性价比会更高。此外，2020年在国际癌症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不运动的人相比，在清晨的8到10点锻炼对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均有保护作用，导致这两种癌症患病风险降低26%到27%。可见8到10点还真是一个锻炼的黄金时间。那么这第二个时间就是下午的4到6点。对于很多上班的人来说，白天没时间，而晚上呢又怕影响睡眠，那咱什么时候锻炼才合适啊？其实一天中的这个运动黄金时间呢，也是午后的4到5点。因为经过了大半天的日常工作，人体的肌肉韧带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活动，心率血压也趋于平稳，可以进行一个较为剧烈的有氧运动了，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器械健身等。那么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4到5点仍然是上班时间，因此啊建议上班的朋友呢可以推迟到5点半到6点半，这个时间啊正处于午后的傍晚阶段，太阳还没下山，此时运动既避开了工作时间，而且和晚饭的时间还没什么冲突，对于上班一族呢比较合适。日常的运动中，很多朋友没练对，请您记住这三个重点。重点一，一次锻炼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有些人运动啊，确实对自己太狠了，比如说一次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其实啊，运动也不是说时间越长越好。2018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呢，从时间长度来说，每次运动时间啊，应该在30到60分钟之间最佳，其中在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如果说您的运动时间超过了90分钟，甚至还会产生负效应。重点二，我们应该着重锻炼什么呢？应该是有氧和力量的结合训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喜好，有的人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有的人喜欢撸铁、健身等力量训练。其实啊，想要运动效果最优，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应该结合起来。跑步、走路、骑行、游泳等有氧运动呢，以锻炼心肺功能为主，但是对肌肉力量的锻炼较少。力量训练对保持肌肉、防止肌肉流失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有研究发现，40岁后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影响。推荐给您三个40岁之后的最佳力量训练方式：自重训练，比如深蹲和俯卧撑；弹力带训练，还有健身器械训练。重点三，对于运动的强度呢，我们应该做到一个中等的强度。运动强度太低的话，会起不到锻炼效果；太高的话呢，又容易增加受伤风险。其实啊，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推荐您啊，运动至少要达到一个中等强度运动。那么，怎么样才能算是中等强度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中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实测心率监测体运动强度，心率控制在60%到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的心率啊，一般是在100到140次每分钟。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如果您运动时啊微微喘气，可以正常说话，但是呢不能唱歌，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为中等。那么如果您运动时啊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喘喘气儿，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就比较大了。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

0: 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 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

0: 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鹤，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

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

0: 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8: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8: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 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6: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6: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17: 山崎万岛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4: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0: 愿意。
1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6: 爷爷，
1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4: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4: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4: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14: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1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14: 是啊，好久。
2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 那你应该

0: 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

0: 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走，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 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4: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
1: 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内源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它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

0: 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

0: 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 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同时还会有一些美食分享给各位。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家装呢，大概分为两大部分，一类呢是硬装，一类是软装啊。而软装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窗帘儿。为什么呢？因为窗帘要配合整体的家具颜色，包括质感呢也是这样子。它呢也算是家里面这个色彩呀，或者是比较跳脱的，一眼你能看到的比较大面积的
0: 点睛的部分。
1: 对，虽然有些朋友家里的这个后。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刚才和大家说到窗帘这个事儿，每家每户都得装窗帘啊。无论您选择什么材质的窗帘，窗帘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遮挡啊，颜色啊和家里面整体大差不差，再有一个材质也不用选那么金贵的，那一个窗帘花太多的钱可能没有那么大必要。而且你会发现住进去之后呢，很多屋的这个窗帘尤其是你装了纱帘，外边那个窗帘基本上是不拉的啊。所以呢你选择那么贵的这个材质没有必要。
5: 对，
6: 但是有一些隐蔽装修，比如我们说的水电这些事儿，你还是应该选择好一点的。因为你不可能出了问题你咔咔把地刨了再给它修了修完再给它铺上，那整个就太费劲了。所以硬装呢，在整个装修里面呢，花钱费用相对比较高，而且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所以你一定要留点心。接下来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水管，就是水电装修里面的水啊。我们都知道啊，一般情况之下在装修界，包括您可能有装修经验，会有一个了解，就是说到什么水管是走顶还是走地啊。一般情况下愿意让电走地水走顶啊，是这么一个逻辑啊。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多说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些争论，有朋友说走地走顶有什么区别呢？啊，还有走墙的呢啊。一般来说呀，用管相对比较省的就是走地，施工也更简单。因为我们所有的管呢都是从地下上来的，然后呢你还要再往墙上爬，爬完之后你还

0: 还要再回到地下，
1: 嗯，
0: 所以呢就很麻烦，这样子呢它整个管道走的就比较长啊，而且呢走顶万一日后有渗水漏水这种状况啊，你走顶的话呢相对来讲会比较好维修，是你自己先发现的，
1: 哦，
0: 如果你走了地那就是你家楼下先发现，
1: 就是你不仅得修自己的还得 修楼下的，
0: 对，就是损失可能就会多一些哈，
1: 啊
0: 。走顶的用管肯定会比较多，施工更麻烦，因为一直得抬头操作固定这个，水电工人也不太乐意这件事儿啊，
1: 嗯，
0: 以后有了问题你第一个发现维修起来相对简单，因为相对你把吊顶扒下来重新再吊，和你把地砖弄起来再重新再铺，以及你还要再陪楼下，那肯定是走顶比较好一些啊。
1: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走墙啊，走墙呢用管少，开槽是比较麻烦的，
0: 对的。
1: 另外是什么呢，承重墙是不能开槽的，
0: 就是你不要有任何歪心思啊，说我给打一个小洞我就走跑外跑点，
1: 人家不知道啊，
0: 不要，一是你家可能安全性不保，再有一个你整墙的整栋楼，
1: 没错啊。所以说啊，有人觉得走顶呢是装修公司为了多赚钱而故意提出来的，走顶呢因为不仅用管会更多，而且呢还得配合做这个吊顶来遮一下啊，
0: 嗯，
1: 也有人觉得啊，埋在地下的水管比暴露在空气中的水管使用寿命更强啊，说走顶呢存在很小的概率出现水锤效应而产生噪音等等啊，也有人觉得走顶的水管万一渗水漏水的话，家里没人在，不但会泡了吊顶还会泡了墙也会泡了地板啊，损失会更大。还有人啊，这个除味水管走顶如果说穿过客厅卧室的话再部分走地等等等等，就每个人的方法都有很多啊。
0: 是我们家自己装修的时候我也问了这个工长，就项目经理，就是水管是走顶走地，他说看你我说那我问你干啥，那不等于白问吗啊？他说能走顶就建议走顶，只要做好了，走墙走地都是可以，当然这个墙前提是非承重墙，你可以进行这个刨的啊，
1: 哎，对，
0: 比如地暖的话呢，家里一般就让水管走顶走墙了，避免和地暖盘管来进行冲突，
1: 嗯，
0: 针对南方的一些朋友来说，因为很多房子没有集中供热，他可能需要在地下自己来回填铺地暖，
1: 嗯，
0: 这样子的话他的管一般就走顶，但对于北方来说呢，一般我们情况就是全部都是集中供热了嘛，
1: 嗯，
0: 所以有地暖的情况之下都已经给你做进去了，所以一般在北方的情况之下它的砂浆层足够厚的话也是建议走地的哈，
1: 哦，
0: 其实有一些这个建议给到大家，具体情况有条件咱们走顶啊，没条件咱们就走地，
1: 嗯，
0: 再有一个尽量给水管做好保温，
1: 哎，
0: 无论您走顶走地还是穿墙，
1: 嗯，
0: 一定要做好打压实验，做好之后啊一定要注意拍照留存，你会发现家里装修完之后铺完砖，装修公司都会在那个砖上给你贴一个红色的胶布或者黄色的胶布，
1: 哦，
0: 告诉你这个地方有水管，
1: 哦，
0: 或者是有电线管，因为你看不到，
1: 嗯，
0: 就是怕你在后期装柜子的时候装这个灯具的时候往墙上打野的时候啪给它打穿了，
1: 哇，哦，
0: 真的打穿了非常非常麻烦，
1: 嗯，从头来吧，
0: 真的得从头来，至少你要把这个区域内局部的给它扒了下来，
1: 对
0: 啊，一定要存好，我家现在还存着，包括你未来挂个挂画弄个这弄个那，墙上钉个什么东西，真的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事儿啊，
1: 没错。
0: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无论是走顶走地都有这个盘线的问题，
1: 嗯，
0: 有的人愿意点对点，有的人愿意弄的那个四平八稳的，
1: 哎，对，
0: 说那种弧形，那未来有问题之后尤其是电线我好抽出来修，大可不必，没这个必要啊，
1: 哎，
0: 因为中国目前我们已知的国标正常的这个水和电都是50年的质保，
1: 嗯，
0: 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这个质保呢是只多不少，
1: 哎，
0: 50年你这个房子不怎么也得翻修一回就重装一回，
1: 对对对，没错，
0: 那时候你再换就没有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还是要多多注意这一些事儿啊，
1: 哎，
0: 针对这个水管包括电啊，走顶还是走地还是穿墙啊，你支持哪一派，理由是什么，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差不多要和您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1: 接下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是来自第一秀长城演艺集团董事长张福利。张总您好。
2: 哎，你好。
1: 先和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张总啊，我们呢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的一个情况。
2: 好的。这个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古城一关路24号，也就是在田下第一关景区内，在山海关有一个园区，就是这个园区呢，就是依照着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演出长城为核心主题，以我们这个长城演出为核心内容打造建设，整体规划设计极具有当地历史文化特色，并融合现代设计元素，让古香古色的建筑群更加显得活跃。园区利用山海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特色商品和生产景观，把建筑艺术具体化，美丽的传说形象化，谱以现代

0: 代的声光电等技术手段，以及开拓其今世建筑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形成山海关新的旅游地标。
1: 嗯，那这个长城啊是一共有六幕哈，那您能和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0: 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啊，采用创新的环绕式多重影像系统，用复活还有出征、离乡、筑城、天下、光明这六幕的故事，阐述家国的追求、民族的大义、战争的壮怀激烈，还有和平的来之不易。
1: 嗯，
0: 在整场50分钟的演出，塑造出秦皇岛宏大壮阔的山海之怀、长城之魂，用浓烈的笔墨展示秦皇岛对国家战略的贡献，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细腻的爱情故事和家国情怀，从新时代历史视角来解读，阐释这座山海之城的独特风情，进而化为游客打开千年的历史的一把钥匙，在山海关涌动的历史洪流中读到此山此海此人，读懂此城此关此魂，从而体现出演出的主题：江山永固，长城不老，山海史诗，长城传奇。而且我们的剧场也是专门为这部演出《长城》打造的，是量身定做的。根据我们室内剧场的建筑自身的特点，以长城演出为演出的主角，充分发挥了新兴多媒体的视觉艺术的特点，将有限的空间进行了无限的延伸。我们的演出呢，其中包括有机械、升降、威亚、风雪、投影等，主要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第一部复活故事，就是观众进到我们这个演艺大厅以后，站着看10分钟，和演员近零距离的接触
1: 啊，可以互动，
0: 还跟演员零距离的接触互动，
1: 嗯，
0: 然后看观看10分钟以后，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引导到第二个演艺大厅去坐着观看，
1: 就是可以沉浸式的哈，边走边看。
0: 对对对，
1: 那据说咱们长城还有一个同名主题曲啊，也叫《长城》，还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来演唱。
0: 是的，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际演出《长城》，特意邀请了著名歌唱家韩磊老师，为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际演出《长城》演唱了一首主题曲，也叫《长城》。大家都知道韩磊老师那个声音是非常浑厚、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演唱，与我们的演出内容相得益彰。韩磊老师同样也给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做的代言人。韩磊老师说了一句话：“一生必看的演出，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等你来。”
1: 那您刚刚也讲了，就是咱们这个长城啊，主要围绕是家国情怀，还有这个爱情故事啊，在这个故事线上，您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0: 刚刚我提到了，我们演出从当地历史、民间传说中提起了内容，在我们这部长城演出中，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四大爱情故事之一的孟姜女与范启娘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很多地方也都建有孟姜女庙，但唯有在山海关孟姜女庙最为正宗，也是至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孟姜女庙。在2007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隆重授予山海关为中国孟姜女文化之乡和中国孟姜女文化研究中心。在我们演出剧本创作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地在思考，用任何演绎的方式把这个故事在演出中体现出来，表达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广真民夫，修建万里长城，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抵御敌人，防入敌人入侵，长城的修建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孟姜女铺长城是寻夫寻妾，是对丈夫的深切情感，像孟姜女送寒衣，千里送寒衣，千里寻夫。我们结合 很多方面的因素在演出中进行了新的解读和演绎。啊，在剧本中呢，孟姜女的设定是心灵手巧，对爱情是坚贞不屈，除了出众的容貌，还有着让人心生敬意的智慧和勇气，这与我们在印象中的孟姜女没有太大差别。也正因为这样的设定，孟姜女在长城巡抚中遇见秦始皇时不卑不亢，以普通民妇的话语引发了秦始皇对江山社稷民心天下的感慨。
1: 啊，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当中呢，依然是突出了这个孟姜女这种独立的非常具有智慧的这种女性的形象哈。
0: 刚开始他们这个孟姜女老公被那个秦始皇抓壮丁，我跟你说简单说这个故事啊，抓到以后她试过三年她老公也没回来，她都晚上她都做了针线活，做着做针线活就睡着了，睡着做了一个梦。范喜良呢在长城上，那时候范喜良还没死呢啊，在长城上呢也做了个梦，梦见了孟姜女。这是我们的故事的其中真实，就是我们剧中的有这故事啊。
1: 哦，这样设计的哈。
0: 哎，这样设计的。然后孟姜女呢在梦中梦见了范喜良，范喜良在梦中梦见了孟姜女，他俩都从我们那叫三弟吧，
1: 三弟
0: 就是比较高级那个背景里，孟姜女走出来了。然后范喜良从长城上下来了，他俩在擦身而过，在梦中跳了一起美丽的舞蹈。我们去年是二人舞，今年我给改成了空中飞人的舞蹈。
1: 哦，就是吊威亚这种。所以咱们这个长城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演绎方式的，比如说您刚才说有舞蹈，
0: 有
1: 啊，然后还有这个声光电的辅助。那还有其他的这种比较有特色的？
0: 我们这个整场演出呢，一共是60多名演员来完成这个50分钟的演出。其中有杂技演员、武术演员，还有舞蹈演员，还有话剧演员，一起来完成。
1: 所以在这一场演出里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表演。
0: 对，一场演出可以看到60名演员一起上阵，尤其在谢幕的时候，60名演员同时上来谢幕。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这个长城剧目本身，您还有什么要和我们就是介绍的吗？
0: 我们还有众长，都是人造的长城，推出来以后。有很多武术演员、杂技演员、翻跟都干啥出长城，还有他那一段也很精彩，特别精彩。然后最后一段就是把一个大船开出来以后，然后秦始皇领着蒙恬、李斯上船，然后他们有一段对话，把长城也修好了，就是这个船开走了，就是你可以去想，休闲也行，是旅游也行，怎么都行吧。反正这个往下它没有了，往下就结束了。就是我们这还有一块儿，就是那个蒙恬大将军，就在剧场的这个话术里头，是带领30万士兵北极行动。北极行动完以后，这回秦始皇才命蒙恬大将军带领这个人才修长城。开始，我们第一幕故事就是，一进来站着看，挺灯光挺暗，就一个敲尸老人，背着个话篓，拿着个凿长城砖，从这开始。以讲述的方式，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老这个敲尸老人始终在讲，就是每一幕演完他就讲一幕。就是我们那比较精彩的，就是第一个复活比较精彩，第二个就是最后那个大船比较震撼，中间那个孟姜女和范喜良跳舞那一段，那不都是空中飞人？就是空中飞人，全中国都哪儿都飞嘛。咱们找的那两个演员飞的也不错，但是我们这是孟姜女和范喜良在做梦飞。还有那个千里寻孟姜女千里寻夫嘛，遇到秦始皇有对话嘛。
1: 对，所以咱们这个长城的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其实是围绕秦朝。
0: 对，秦朝
1: 那个
0: 要说我们乔老人不说嘛，要说这长城啊，还得是从秦朝开始。
1: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到这个结尾啊，都是围绕着就是这个秦始皇
0: 因为他这个长城的故事没法演，你说当时很多导演著名导演都给我们出主意，人家毕竟还是大导演， 成为了康熙大典的总导演。

0: 还有印象里他演的创始人温成公主，桃花源记都他导演的。他是那意思，他说干脆啊，咱们从清朝，尤其是皇帝皇帝，这500年出一个，1000年出一个，也不可复制，也不可什么的，他从这开始。因为这个长城的故事太大，
1: 对，
0: 没法演，
1: 对，
0: 就因为长城从修了多少个朝代。
1: 那咱们这个长城的表演是在这个剧院里，
0: 在剧场里，
1: 在剧场里。那这个周边是有一个大的景区吗？
0: 我们紧挨田下第一馆景区，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还有配套，
1: 有哪些服务设施？
0: 有肯德基，
1: 啊，
0: 有瑞幸咖啡，还有山海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美食过关饼旗舰店，还有山海关红锅，都是配套的，还有一个后场楼，就是观众购票以后，来早了没处休息，专门到后场楼去休息。
1: 那咱们这个住宿情况怎么样？
0: 住宿跟前都是，这个附近全是民宿，
1: 全是民宿，
0: 民宿特别多。
1: 交通呢？交通？
0: 交通很便利，
1: 比较便利哈。
0: 讲的，它那田野地方景区嘛。
1: 嗯，这个景区大概有多大呀？
0: 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验驻长城，
1: 嗯，
0: 这个园区占地是23亩多，我们的一次性停车，停场还能停500台车，我们还有停车场。
1: 嗯，
0: 配套还是比较齐全。
1: 那咱们这个长城的演出每年是演几个月？
0: 从每年五一演到国庆节，
1: 演到国庆节。啊，那旺季是在？
0: 旺季应该在7月份到8月份。
1: 7月份到8月份。
0: 对，
1: 嗯，来观看的这个游客的情况怎么样？
0: 还行。总言之，一年比一年好吧。
1: 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您当初啊，想要做这个长城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0: 拿我本人来讲，我对长城情有独钟，尤其是我受我们那个董耀慧先生的影响。董耀慧呢，是在20年前，从老龙头出发，徒步580天，走到了嘉峪关，现在是长城之子，中国长城协会的副会长。他是我好朋友，受他的启发，对长城呢情有独钟。啊，正赶上呢，我在这个山海关呢，本身它就是长城的故乡也好，起点也好，它有长城文化底蕴很深。我们再做一个呢，这个关于长城主题的故事，我想对弘扬长城文化、传承长城精神会起一定的作用。
1: 咱们这个园区是有智能导览，就是科技赋能，是有这方面的应用吗？
0: 我们在一直在提高产品的互动性，让文化活动、场景、产品赋能，不断刺激消费者内心需求，以游客为本，以文化为魂，以产品为根，品质先行，提升项目粘性，秉承向纵深开拓、层层开发，形成厚度和立体感的目标，形成一大文化多个主题相关互联分合结宜的新业态形式。
1: 那在咱们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挑战呢？
0: 在全国各地青云里都在不断地发展，都在提升。但是我们秦皇岛呢，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尤其有着暑期很好的优势，但秦皇岛的旅游项目确实也挺多，所以呢竞争很激烈，也是一个挑战。那我们秦皇岛旅游旺季呢又很明显，就是淡旺季特别明显，就是暑期，暑期前就是五一端午假期，暑期之后就是中秋国庆假期，这几个点我们的山海关大型室内实演出在每年的春节假期后开始筹备。为了每年的演出，每个部门每个员工都在努力的工作，总结之前的经验，如何让各个环节更加优化，能够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在历史悠久的山海关古城田下第一馆景区，有我们一台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
1: 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淡季和旺季啊差异很大，这个方面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在五一期间假期期间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打五一假期之后，我们会进行研学，就是叫长城研学一日游，就是我们给学生提供田下第一馆景区、老龙头景区，然后到我们看一场演出，就是五一期间假期间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五一假期之后 我们都接待各个团体单位的演出，包场演出，还有研学，能弥补这个淡季。我们一直在研究、探索、开发创新化、多元化。我们就以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为核心，以地方非遗为带动，以文化站位为战略，不断挖掘文旅潜能，发展文旅价值，深挖当地特色文化风俗，以模式创新驱动潜力市场，以产业创新驱动业态融合，提高产品的互动性，让文化活动场景产品为赋能，不断刺激消费者内心需要。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演出所塑造的长城文化 IP， 将为山海关景区游客提供更深刻的了解长城、了解山海关历史、了解山海关文化还有民宿的机会，将游客驻留时间提升延长2到3个小时，促进提高整个项目园区乃至山海关景区的地方文化推广、文化产业升级、二次消费、餐饮零售等环节。未来更计划延展 IP 周边产品及上下游服务等，推动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乐产业链闭环效应。而且现在我们和山海关的著名景区天下第一关老龙头进行了票务联动，相信以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为核心的项目园区，最终将成为山海关文化旅游新的文化撬动核心，形成山海关文化旅游的新名片，成为秦皇岛文化旅游的新地标。
1: 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欢迎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到我们历史悠久的山海关古城。我们历史悠久的山海关有一台大戏，就是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著名鹅上家韩磊老师说过，一生必看的演出，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等你来。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的多姿多彩，感受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人间有这样的女人，怀抱着幸福的种子，努力爱，努力生活，所以这世间的快乐变得如此真实。她就是伊能静。伊能静和庾澄庆是一见倾心的，虽然年龄相差较大，但并不妨碍爱情的萌芽。1986年，伊能静认识了大她8岁的歌手庾澄庆，碍于双方的艺人身份，结婚前两人谈恋爱长达14年，恋人关系始终对外界保密。2000年2月14日，伊能静与庾澄庆终于在美国注册结婚。2002年3月16日，儿子哈利在美国出生。伊能静曾经说，很多人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我觉得婚姻才是爱情的开始，因为你正是进入一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现实生活的时候，你才更需要爱的力量来巩固你们两个，在那一刻爱才真正的产生，你才会意识到原来我是这么爱这个人。在目前为止，我生命里最美好的东西就是我先生，因为从我17岁就认识这个人，我的17岁里面有他，我的22岁里面有他，我的30岁里有他，拿不走，就是这样子。2003年，哈林推出了专辑《哈林天堂》，中主打歌《春泥》正是由伊能静填词。有一次，伊能静看到报纸的报道，觉得内心很痛。她说：“因为报道中全部是我说的内容，我在家里一直哭。” 哈林工作一结束，立刻到我家。

陪在我身旁，只有他看到我为这件事掉的眼泪，所以我写了《春泥》这首歌。第一句写着：“漫天的话语纷飞而寄。”感谢过去有这些声音，让我更懂得追求幸福。伊能静与庾澄庆曾被视为娱乐圈的金童玉女、模范夫妻，是令人艳羡的一对。但造化总是弄人，现实总是残酷。他们爱情长跑23年，最终选择了分手。如今再次回味这首《春泥》，依旧真挚感人，也记录了他们曾经甜蜜的爱情生活。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1994年，歌手戴军以一曲《阿莲》成名，如今的他转型成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响起，才会记起这是戴军的歌。那一年，当《阿莲》让每一个人感动时，也让每一个人猜想。

是不是真有阿莲这么一个姑娘呢？今天我要为你讲述关于阿莲的动人故事。1994年，戴军尚未成名，在深圳某个不知名的酒吧当驻唱歌手。平常戴军在台上谈笑风生，可在台下却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一群朋友聚在一起，他总是独自坐在一隅，静静地听别人畅谈。一天，连续赶场疲惫不堪的戴军又被朋友拉到一个派对上，他照例挑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一言不发。渐渐的，戴军感觉到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他。抬起头，一个有着尖尖的脸庞、长长头发的女孩正浅笑盈盈地看着他。戴军的心被轻轻地牵动着，一种温暖的感觉弥漫心底。于是，戴军走上前去。女孩是某大型传媒机构的白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认识了。在相遇的刹那，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戴军后来才知道，那天是2月14日，那是一场专门为情人节准备的聚会。女孩白天上班，戴军晚上驻唱。从此以后，无论戴军晚上唱到几点，女孩一定会陪着他直到酒吧打烊。好几次，戴军看着女孩熬黑的眼眶，连续地劝她不要再坚持，女孩每次都默默摇头。虽然两个人每天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以等待生命中最盛大舞会的心情期待会面，愉快地分享一天中的趣闻小事，接着匆匆道别，然后是新一轮的期待。深圳的天气仿佛永远那么好，每天艳阳高照。当戴军牵着女孩的手徜徉在深南大道的夕阳中时，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似乎有些过分。感情像春天的种子，肆意地茂盛着。然而，年轻的戴军有野心、冲动和希冀，他有意北上到北京发展。女孩没有阻止，只在眼里流露出了丝丝不舍。一年出单曲，两年出唱片，三年，戴军设想着未来种种美好的蓝图。女孩默默地聆听，脸上闪现着开心的微笑，隐约的担忧，愉快的憧憬和淡然的落寞。戴军承载着这一切，终于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打拼的日子里，成功就像是头顶上悬着的那个红苹果，戴军拼命伸手够，却怎么也够不着。电话里女孩说，你回来吧，我等着你。可是戴军却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终于，他赤手空拳闯出了名堂，逐渐在电视、电台展露自己的声音和笑脸。而此时，感情却渐行渐远。女孩无法承受戴军身在浮华的演艺圈中经年不见的压力，思念牵痛了两颗爱人的心，直到痛得麻木不堪。女孩在戴军的视线中默默地退出了。戴军心中不是没有留恋，只是年轻的他不知道如何挽留。他只是深情地吟唱了一首《阿莲》。一晃十年，顶着主持人、专栏作家、歌手、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等众多头衔的戴军，终于实现了当年在深圳的梦想。可是他的心绪却开始沉淀。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眼前绽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演唱阿莲，拒绝谈论有关阿莲的一切事情，也拒绝向人提起这段过往的情感。因为潜意识里，他害怕旧日重现。在演艺圈十几年的戴军，历经了沉沉浮浮。今天，我们一起用歌声再去追寻那段关于阿莲的美丽情感和动人故事吧。

0: 快来抢4006371哦。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3: 快乐，
5: 快乐，
3: 快乐，
5: 快乐。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在之前的节目中啊，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并且呢从来没有改过名字的文化名城邯郸。历史悠久的地方呀，自然美食众多，邯郸的饮食呢更是独具特色，自古就享有八大地方风味名吃的美誉。在这里啊，醇香的小磨香油、鲜香的磁山砂锅鸡、贡品鲜豆皮儿和康熙赐名的五谷丰登，让人是大饱口福。不过啊，古城邯郸的美食呢可不止这些。今天啊，咱们就继续跟着孔老师的脚步，漫步邯郸古城，聆听历史故事，品鉴特色美食。孔老师您好。
5: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孔老师，咱们今天继续接着逛这个邯郸的美食吧。
5: 可以。
0: 咱们这次去哪儿呢？
5: 咱们到这个来到邯郸市区呢，我们可以品鉴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豆沫儿。
0: 嗯，
5: 因为这个上几期呢，我们谈了邯郸当地很多的一些名菜，
0: 嗯，对，
5: 包括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地方特产。
0: 嗯，
5: 而在邯郸当地呢，有一种小吃是非常受邯郸人欢迎的。
0: 嗯，
5: 可以说在邯郸。说起这个豆沫呢，可谓是家喻户晓。
0: 嗯嗯，
5: 不少邯郸人的一天呢，可以说就是从一碗豆沫开始的。
0: 那很重要了啊。
5: 对，因为豆沫呢，也承载着邯郸几代人的一个美食记忆。
0: 嗯，
5: 展示出了一个邯郸独特的一个饮食文化和地域特征。
0: 嗯，
5: 其实呢，这个豆沫的这个历史的由来呢，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0: 嗯嗯，
5: 豆沫呢，发源于邯郸的磁县临漳的一带。
0: 嗯。
5: 距现在呢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0: 这跟邯郸的建城史这时间差不多哈。
5: 对，可以说是被誉为小吃中的活化石。
0: 嗯，
5: 这个豆沫呢可是由这个小米面制作而成的，而这个小米呢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
0: 嗯，
5: 因此呢豆沫这种小吃可以说是非常受邯郸当地人的喜欢，
0: 就是健康营养又美味，才能流传这么多年。
5: 对，嗯，因为这个豆沫呢可以说主料是小米，辅料呢，嗯，有豆腐、海带、粉条、菠菜、黄豆、花生米、芝麻等其中。
0: 嗯，
5: 并且呢加入了各种的调料，比如说花椒，
0: 嗯，
5: 是吧，八角、小茴香、食盐，可以说是食材的这个多样性呢让它营养丰富。
0: 嗯，
5: 另外呢豆沫调味主要是靠芝麻盐，你看就是说把这个豆沫是吧，用开水是吧煮开以后呢，撒上一些新鲜的这个蔬菜，并且撒上这个芝麻盐。
0: 嗯，
5: 最特别的是花生米要脆一些，黄豆呢啊要煮得面一点，这样的豆沫呢喝起来口感才会更醇厚。其实呢就是说当一碗豆沫啊，它这个颜色呢也是非常的亮眼，
0: 嗯，
5: 半透明的乳黄色，并且配上红绿色的一个配菜，就是一些新鲜的时令蔬菜加进去，嗯嗯，精致养眼，醇厚的这个小米香与豆香、芝麻香、花生香、蔬菜的这个清香融为一体，可以说是浓香扑鼻。另外呢这个豆沫糊就是调成这个糊状以后呢，
0: 嗯嗯，
5: 可以说是浓稠细腻，配菜呢香脆嫩滑，回味悠长，喝一碗豆沫可以说是仿佛饮下一壶醉人的美酒，唇齿留香。
0: 哎呀，让您说的我都特别想尝尝了。这个豆沫的名字听起来挺简单，但是这个配
5: 配料
0: 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哈。
5: 你看它主料、辅料
0: 是
5: 加上各种调料，再加上新鲜的时令的蔬菜，
0: 嗯，
5: 虽然是一种风味小吃，但是 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营养比较均衡。
0: 是
5: 啊，
0: 又有这个又有主食，感觉又有这个蔬菜。
5: 对对对对，可以说是邯郸当地人非常喜欢，也是邯郸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
0: 嗯，您刚才一说豆沫，我就想的是不是跟那个豆汁儿、豆浆差不多？看来这个东西比他们多多了。
5: 对对，有差异的。
0: 嗯，
5: 另外呢，就是香肠，这个香煎鲜鱼血肠
0: 啊。
5: 因为这个香煎血肠呢，可以说是选用邯郸魏县双井镇产的这个血肠，
0: 嗯，
5: 它是在铁鏊子上的煎制而成，经过一煎制，可以说是外焦里嫩，
0: 嗯，
5: 鲜香可口，再配上这个蒜汁儿，鲜美一笔，是吧？传说呢，有一年就是曹操祭天完毕，写文武百官呢登上这个铜雀台品尝祭天的菜肴，
0: 嗯，
5: 当吃过这个煎血肠以后，说道，说这个菜呢入口尚有味觉，但是嚼起来呢比较硬，味不及里，如雪中加一佐料，使其软嫩香馥，可以说就是称为美味了。于是呢，就说这个下属呢，就说这个御厨按照曹操的授意呢，在制作血肠时候呢，在猪血中加入了盐，说猪脂油、花椒粉、胡椒粉、葱姜末与肉汤搅拌均匀，灌到这个肠衣中，冷水下锅煮好，捞出以后呢，用冷水浸泡，然后被煎炸，是吧？包括烩呀、炖呐、这个各种的一个吃
0: 做法都可以。
5: 对，后来曹操的御厨烹制了几道的血肠菜，请曹操品鉴，曹操吃了以后呢，大加赞赏，夸道：“真乃人间美味也。”于是，这个制作血肠的这个方法呢，便代代的流传了下来。
0: 嗯，
5: 因为流行于魏县一带，所以也称为魏县血肠。
0: 啊、我看后台有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说了啊，魏县血肠和这个肉沫炖皮渣，
5: 认不
0: 啊，都是邯郸的特色定。哎，这一看就是邯郸的朋友啊。
5: 对，
0: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魏县血肠了，这个肉沫炖皮渣又是哪道美味呢？
5: 这个炖皮渣也是非常有名的。咱们说到这个魏县这个血肠，可以把这个魏县的介绍一下，因为魏县呢也是历史悠久。
0: 嗯，
5: 早在7000多年前的是吧？新石器时代，魏县呢就有古人类活动。春秋时期呢，就是魏县先属魏，后属晋。
0: 哦，
5: 战国时期呢，就是三家分晋属魏国，魏武侯是吧？建此地，在魏别都，因此魏县的县名就由此而来。
0: 嗯，
5: 它这个魏县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
0: 嗯，
5: 另外呢，魏县当地的这个地理环境也非常独特。
0: 嗯，
5: 它地理位置优越，
0: 哦，
5: 因为它属于这个华北黑龙江流域的一个系黄河是吧？
0: 嗯，
5: 这个冲积沉淀而成，包括这个黄河、漳河，可以说是雨量比较充沛，
0: 土壤肥沃，
5: 可以说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条件。
0: 就是因为它自然环境好，所以那么早才有人类聚居。
5: 对，所以说它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包括境内呢，就是说它的漳河自西向东，说穿境而过，可以说为季节性的河流。另外就是说，当地呢，就是说魏县也是盛产的这个鸭梨，也是特别有名。另外，它的这个魏县的这个特色小吃也非常多，包括魏县的菜馍。这个菜馍呢，就是用蔬菜汁儿
0: 吗？
5: 不是，用蔬菜汁儿榨成汁儿以后，把这个新鲜的这个蔬菜榨汁儿以后，类似于我们现在你看经常吃到的一些这个
0: 菠菜皮饺子、
5: 菠菜皮饺子啊，各种那个
0: 紫薯皮饺子、
5: 紫薯皮饺子，它是把蔬菜汁儿榨进去以后和到面里边，给说的这个直接用菜叶这个菜饼子还是略有区别。另外就是魏县的大锅菜，另外就是这个煎皮渣、苦类，还有沈家河烙，也非常有名。说到这个咱们这个皮渣呢，
0: 肉沫炖皮渣，
5: 这个皮渣的制作呢，也是邯郸当地一道特色的一个风味美食，也非常有意思。你看啊，这个皮渣呢，就是说它是先把这个红薯粉条是吧，放在这个冷水中进行一个浸泡，让它变软，就是把我们吃的这个红薯粉条先放到这个冷水里边泡，
0: 得用冷水泡软了，
5: 把它泡软，然后这个把红薯粉是吧，加水调成这个淀粉汁儿，在锅里加热煮熟，就是说加热煮熟以后呢，放入是吧，这个已经加工好的这个粉条煮上5分钟， 把粉条呢捞出来，控干水是吧？放到这个一个容器里边，这样呢加上各种调料，你看葱、姜、蒜末、虾皮儿，加上少量的这个盐、十三香、香油，进行一个搅拌均匀。在提前调好的这个淀粉，就是把刚才这个淀粉汁儿，是吧？就是在倒进拌好的这个粉条里边，放到一个容器里边，磨平，然后进行凉制以后再倒过来，然后这个就成为一个就像皮冻一样，然后把这个这个皮渣呢就会进行一个切割，晾凉以后进行一个切割，这个就是可以在铁鏊子上是吧，煎着吃，炖着吃，烩着吃。

0: 苗头上煎。
1: 对，
0: 这个是肉末炖皮炸。
1: 嗯，
0: 就是说加上这个肉末慢火炖制，再加上这个蒜苔呢，放进这个蒜苔提香。
1: 嗯，
0: 可以说是口感软糯，是吧？它的这个色泽呢，就是说经过这个炖以后呢，有点这个暗红。
1: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呢，有一句俗语叫邯郸皮渣赛海参。
1: 哎，我一听这个俗语，我就知道皮渣是什么样子了，
0: 就成了当地人
1: 差不多
0: 夸赞皮渣的这个口头语。
1: 嗯嗯。
0: 另外呢，许多就是说外地人呢，到邯郸以后都专门点名要吃这个皮渣。
1: 嗯，
0: 这可以说这个邯郸皮渣呢，就说也是邯郸当地特色独有的一个风味小吃。
1: 哦，
0: 在咱们这个
1: 别的地方看不到，
0: 其他地市是吃不到这个，
1: 嗯，
0: 可以说是地方风味比较浓郁。
1: 哎，对皮渣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要去邯郸尝一尝。那邯郸除了您说的这个独特的皮渣是邯郸的，还有没有其他就是邯郸独有的呢？
0: 你包括这个邯郸当地有一个曲周煎饼汤，这个曲周煎饼汤呢，因为说到这个曲周呢，可以说是曲周的当地特产也非常多，
1: 嗯，
0: 是吧？你包括这个曲面，它是用小麦、绿豆面、黄豆面为原料制成的一个杂面，
1: 嗯，
0: 到现在呢也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
1: 哦，
0: 它发源于这个明朝万历年间。这个另外曲周当地还有曲周河烙，
1: 嗯，
0: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1: 魏县河烙
0: 是鱼皮面的，
1: 哦，
0: 而这个曲周河烙给我们这个石家庄当地无极河烙，
1: 荞麦河烙，
0: 是荞麦河烙。
1: 哦，
0: 它的这个原材料是略有差异，
1: 嗯，
0: 主料辅料是配比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另外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个曲周煎饼汤，这个曲周煎饼汤这个历史呢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它是把煎饼汤中所用的这个煎饼呢用绿豆面调和而成，
1: 嗯，
0: 薄如蝉翼，这个合汤而食，汤呢是有小米面的，里面有大白菜加上胡椒粉，是吧？
1: 嗯，
0: 薄薄的这个绿豆煎饼放入滚滚的这个面汤里边，
1: 嗯，
0: 马上变软，但却不破，入口即化，再加上点上一点香醋香油，
1: 嗯，
0: 就是说把这个煎饼汤烩到这个经过一个简单的一烩，
1: 嗯，
0: 再加上这个香醋和香油，口感可以说是细腻鲜香，还有浓郁的这个胡椒味儿，
1: 哦。
0: 你看这个就是说烩煎饼，其实这个煎饼呢，就是说，在我们石家庄当地也有绿豆煎饼。我们这个煎饼也有各种吃法，
1: 从来没烩着吃过，
0: 有烩着吃、炒着吃、炖着吃。
1: 哦，
0: 其实这个煎饼呢，就是说也有多种的吃法，
1: 感觉有点像嘎巴菜。
0: 对对对对，就是说经过，其实我们任何的这种特色风味小吃呢，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美食呢，它的一个是原材料丰富，
1: 嗯，
0: 也是具有我们当地独有的一个地方特产。另外呢，它的吃法，我们民间的这个吃法也是可以说是多种
1: 多
0: 样，多
1: 种多样，其实就是怎么好吃怎么来，
0: 对，怎么好吃怎么来。
1: 那，哎，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孔老师呢继续带着我们大家探寻千年古城邯郸的特色美食，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呢，孕育出了独特且丰富的地方美食，造就了邯郸独特的饮食文化。那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和孔老师一起来邯郸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5: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6: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

0: 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这次啊，我们跟随孔老师继续游览文化名城邯郸，品尝独具地方风味的特色美食。刚才呢，我们尝了邯郸的豆沫，还有香煎血肠、肉沫炖皮冻，还有这个曲周的煎饼汤，都是非常美味啊，而且历史悠久。那我看后台有人说了啊，我们邯郸呢被誉为中国成语典故之乡，有着1500多条的成语典故都和邯郸有关，是这样吗，孔老师？
1: 对，你看啊，咱们这个邯郸的这个成语典故之乡，然后就是很多这个美食呢，
0: 也跟成语有关系，
1: 成语有关系啊，你包括这个这个咱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一个黄粱豆包，跟这个黄粱一梦有关系。
0: 黄粱一梦，
1: 对，这个说到这个黄粱豆包呢，可以说是它是用小米面是吧做成的，配上这个豆沙馅儿，给我们东北这个粘豆包又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它是一种粗粮细作的面点，营养丰富，配料也比较讲究，它是用这个芸豆、豌豆、白豆、绿豆去核调成以后呢。用面粉、南瓜泥、蛋黄、玉米面和小米面制成，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在当地有特色。其实说到这个成语黄粱一梦，可以说是大家家喻户晓，因为古时候呢，就是说大家听说过鲁生的故事，他是年年去考状元，但是
0: 年年不中，
1: 对，有一次呢，他就来到了邯郸，路过这个黄粱梦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客栈，他的就说比较感慨，说人生不顺，不如意，就说因为屡次考试
0: 屡不中，
1: 这时候呢恰好有这个吕翁路过，吕翁呢就给他一个枕头，说你枕上以后呢就能实现你心中的梦想，于是呢鲁生就开始枕上这个枕头，这个时候呢在他说下榻，就是说住的这个小店旁边呢，正好是吧，店家呢正在做这个饭，有一口锅正在做这个黄粱饭，也就是这个小米饭，鲁生呢就说自枕耳蜗进入梦乡了，于是呢他就是这个可以说是把他梦中想象的这个都实现了，是吧，他这个娶了美丽的这个温柔出身清河崔氏的妻子，并且了高中进士，升为了陕州牧、京兆尹，最后呢升为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另外呢，他的后代5个孩子也可以说是高官厚禄，是吧？成为这个可以说他在梦中实现了他的这个梦想，
0: 人生理想，
1: 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享尽了荣华富贵，后来这个鲁生呢，也就是80多岁时候呢，因为这个就病故了，但是鲁生这一生享尽了荣华富贵，而他一觉醒来呢，就说发现饭店旁边这个做饭的这个米饭还没有做熟，这就是黄粱梦的这个黄粱一梦的由来，并且就是说咱们这个黄粱豆包，就跟这个成语典故有关系，它也是。咱们这个因为这个成语中咱们说到这个黄粱米呢，可以说是在邯郸当地呢是吧，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也是邯郸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可以说就是说经过这个黄粱豆包也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小吃，也是咱们邯郸当地是吧独有的一种特色
0: 美食，
1: 看它跟东北这个粘豆包不一样，因为它用的这个原材料不一样，你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豆沫、黄粱豆包，都是用小米面制成的，而这个小米面呢，其实就是说又暖胃、养胃，你包括就是说我们以前是吧，在农村里边，在民间
0: 对
1: 是吧，生了这个小孩以后呢，都熬这个小米粥，其实就是说异曲同工，就说可以说是
0: 对身体比较好，
1: 对身体比较好，所以说这些特色的风味小吃呢，可以说是在当地呢都是非常有名的，
0: 那我们之前您带我们去过了大名，品尝了那儿的小磨香油，然后呢又带我们去了魏县，吃了这个香煎血肠，还有这个皮渣，那接下来我们还能去邯郸的哪儿逛一逛呢？
1: 你看到这个邯郸磁县，因为这个到邯郸磁县呢，可以说这个磁县呢是可以说是它的地理位置呢，是雄踞中原腹地， 为陕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一个交通的要道。
0: 嗯，
1: 磁县呢历史文化也积淀比较深厚，是郢都、赵都、邺都三都文化的交汇地。
0: 哦，
1: 磁州窑文化，就是说到这个磁县呢，肯定大家就想到我们这个磁州窑文化，包括这个仰韶文化、尹商文化、赵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北朝文化，在磁地都有丰厚的遗存。
0: 嗯，
1: 你看，可以说虽然是一个县城，但是它的这个历史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另外呢，就是说磁县的这个饮食文化呢，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磁州宴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磁州宴和磁州酒、磁州窑同为磁县的一个历史文化名片。说到我们这个这个磁县呢，就是说大家就想到这个磁州窑，但是它就有地方名酒，包括这个磁州宴，它都成为咱们邯郸当地呢，可以说地方风味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咱们这个荠菜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实呢，磁县呢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吧，也比较这个丰厚，包括这个山区、丘陵、平原。可以说是
0: 地形比较多，
1: 地形比较多。另外呢，就是说它的境域，这个河流包括漳河啊、阜阳河啊等横贯东西，水资源比较丰厚。所以说，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和大自然赋予的这个丰富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丰厚的物产，也为磁县的饮食文化奠定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物质基础。
0: 那不用问，美食肯定很多。
1: 对，因为说到这个磁县呢，可以说是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磁县呢也是具有几千年历史这个磁州窑的一个文化的中心，更是呢著名的一个北方瓷都。这个磁州宴呢，就是咱们经过当地多年的一个挖掘，在磁州窑民间传统宴席基础上创新而成的，并且呢就是说这个磁州宴呢以磁县文化作为宴席的一个主题背景，是吧，并且这个整套的这个宴席呢运用雕刻冷拼的一个手法，运用了很多磁州窑的一个器皿，可以说是美食配美器。磁州窑的这个瓷器呢也可以说是提升了磁州窑的一个品位和档次。
0: 对，
1: 因为我们整个的一套宴席除了这个菜品以外，也得有主题背景，也得有它的整个的一个器皿搭配。
0: 对，
1: 另外这个磁州宴呢选料比较精良，制作工艺讲究，它的整个的一个制作方法呢包括煎炒烹炸炖煮等等，可以说是技法比较全面，同时呢注重的营养搭配，并且各种烹饪原料在营养上呢可以说是取长补短，相互调剂，从而呢改善提高了我们磁州宴菜品的一个营养的水平。另外的就是说这套宴席呢可以说整个的都是利用磁州当地的一些特产，包括一些
0: 历史故事、
1: 物料、历史，对，它整个一个创作而成的。包括这个磁州宴凉菜主题品牌就是兰陵王出阵图，因为南北朝时期呢兰陵王高速呢故事在当地可以说是流传甚广。大家知道兰陵王呢是北齐神武帝高欢之孙，文武双全，战功卓著，勇冠三军，但是呢他遭到了当时皇帝也就是他堂弟的一个记恨而死。兰陵王的陵墓呢就是在磁县的以南5公里处，著名的兰陵王入阵曲就是歌颂他英勇善战的一支乐曲。可以说是咱们在这套宴席中呢也是说采用了这个兰陵王入阵曲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浮现，包括这个冷菜的八杯碟就取材于磁州八景，是吧，包括当地的散养的这个胖妮熏鸡，代表了一个当地的一个风景名胜，包括马头苏鱼象征这个符合秋月，鼓楼焖子形如这个贺兰鸡血，特色的苏闸和参虾，包括这个小河虾啊，小吃莲藕啊，是吧，莲子糕、这个易路荷花，你看就是说它每道小吃都给当地的这种古的景观相匹配，可以说是一套主题的文化宴席。另外呢就是说咱们整个的一个在这个整套宴席是吧起菜以前特色开席汤就是用海参呢、 墨鱼啊鸡丝啊

0: 花菜啊等名贵食材制成的，可以说是口味双甜，是吧？清爽开胃。
1: 嗯，
0: 它整个的宴席呢，包括头菜啊、主菜啊、小吃啊、小点啊，菜品啊，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融汇了我们邯郸磁县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1: 还有历史文化背景、
0: 历史文化故事。
1: 嗯，
0: 可以说让这套主题宴席呢，就是说更加代表了当地的一个特色的饮食文化。
1: 就是这套宴席可以说是色香味意形全都满足了。
0: 对对对
1: 啊、嗯，那要是去了磁县，可不能错过这道磁州宴啊。
0: 对，
1: 其实啊，宴席中的这些像孔老师说的这些地方名吃哈，它既是历史的浓缩，也蕴含着缕缕的乡情。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熟悉的家乡味道，更是舍不掉的浓浓的亲情和乡愁。真的就是您来到邯郸啊，吃的是美食，品的是文化，寻的是根脉。那相信大家呢，来到邯郸古城，也会被这里浓厚的文化底蕴、有趣的历史典故，还有难忘的特色美食深深吸引。那欢迎您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咱们书接上回，说多尔衮冒险来到了慈宁宫看望孝端皇太后，却不想啊，与那孝庄是不期而遇。他以为自己上当了呢，他此时才完全明白，诱骗皇上福临进入南宫王府啊，真是痴心妄想啊！你看，诱骗福临未遂，却被人家诱骗到这儿来了。他呀，这就感到了一种失算的悲哀，在判断失误前提下产生的一切行动，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不仅会暴露马脚，而且啊，会丧失自己几年来在卫御宫里的经营安排，这可真是愚蠢的失误啊！多尔衮就想，不行啊，得赶快停止这自取灭亡的蠢举。哎，这多尔衮的聪明啊，使他正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对手，也使他呀，过分地估量了孝庄的举动。他就把皇宫里近日出现的许多与孝庄无关的异样变化呀，都纳入到了孝庄的谋略当中，因而呢，他更加重了心理上的压力，增添了内心的恐惧，使他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更审慎地考虑后果。这也许啊，也正是多尔衮超出常人的地方，这是他政治智慧的成熟，从而呢，使他在多次的政治危机当中避免了大意和莽撞，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当然了，宫廷里的勾心斗角毕竟不是一旗对垒、色彩斑斓下的暗斗，谁都不可能准确地掌握对手的一切，任何周密的思索在把握自己命运的同时，也都会给对手留下可乘之隙。多尔衮是这样，孝庄何尝不是这样？就这样，多尔衮在后悔的思索当中，他也迅速地确定了应变的对策。现在的处境啊，就像战场上突然遭到了伏击一样，需要镇静，需要硬撑，需要啊摸准对手的真实意图，需要看准对手的弱点，然后再进行拼死的一搏。这阵呢，他咬住了愤怒，按住了急促跳动的心，紧握着发抖的双拳，就在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孝庄继续往下讲。他本能地感觉到，孝庄啊，就在他背后三步远的地方，正在观察着自己的反应。果然，不多时啊，这室内变亮了，这个女人又点燃了几支蜡烛，而多尔衮呢，就在这烛光闪亮当中，霍地挺起了腰身，着意用坚强的意志顶住来自背后的压力。这功夫呢，孝端皇太后在多尔衮的沉默无语当中，他也挣扎着从枕上抬起头来，依附在枕边叠起的棉被上，注视着多尔衮神色的变化。他隐约地看到了多尔衮两道浓黑的眉毛啊，正在颤抖着，那双道目光凝聚而冰冷。孝端皇太后的心呐，这腾腾腾的像要跳出了胸口，感到了憋闷而惶恐。孝庄呢，他却如多尔衮猜想的那样，从一步于多尔衮的背后开始，就注视着这个对手的反应。 他用女人的细心和早已调动的警觉，从多尔衮颤动的双肩、紧握的双拳、急促的气息和听觉后移的反应当中，抓住了多尔衮心情沸动的脉搏。他虽然不可能把握那多尔衮现在正在想什么，但他本能的确信，多尔衮的镇静和忍耐呀，已经到达了顶点。这种愤怒无疑的情绪，如果找不到依托，就可能转化为失去理智的疯狂。是啊，天下那些发狂的权势占有者，不都是由于欲壑难填、心境无依而变为疯子吗？所以啊，孝庄为了改变室内幽暗低沉的气氛，让这多尔衮的心境啊晴朗一些，他特意点燃了两支蜡烛。就在这烛光闪亮当中，他以孝端皇太后的名义讲出了自己要说的话。他告诉多尔衮，现在征战告捷，天下初定，本来呢都是大家应该享清福的日子，可母后皇太后时刻铭记太祖太宗皇帝的遗愿，为大清的江山着想，在重病之中劳神焦思，有两件事情啊很不放心，所以呢特请摄政王前来商议。那么听到了这些话呀，躺在床上的孝端皇太后啊，她有些发懵。她明白孝庄抬出了自己的名分的用心，但她不知道孝庄要讲些什么，现在孝庄还能讲什么。她就想啊，不就是恨人的太和殿的阴谋袭击吗？不就是豪格的冤屈吗？孩子呀孩子，你站在多尔衮的背后，你看不见他脸上浮起的险恶杀机，看不见他眼睛里呀闪动着凶狠的目光，可不能因图一时的痛快而扩展事态呀。这个好心的女人呢就挺着身子，她扶着锦被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她急的是冷汗湿身，舌牙气喘。那么这会儿多尔衮呢，她根本没有注意眼前的孝端皇太后，他已经把注意力全都移向了身后。他知道看起来孝庄要最后摊牌了，是为那豪格教区，还是为满大海尼康鳌拜鸣冤呢？是要揭露西汉等在卫御宫里的僭越，还是为孝端皇太后的吐血昏倒追究啊？他就把这心一横，哼，来吧，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打出什么牌来。这时也听得孝庄从容而冷静的声音响起，说呀，母后皇太后想到的头一桩事啊，是漠北蒙古各部的动静。漠北蒙古各部的头领虽说早已臣服，有的还娶了皇室的格格为妻，但是他们桀骜不驯的性子还是没有改正，那违逆作乱的心肠啊还是没有绝根。前年呢，苏尼特部落头领腾吉斯身为摄政王的额驸，竟然忘恩负义起兵作乱，多亏玉亲王亲自出马，才把这些叛逆一荡而平。可他们有些人呢，还是不思阴间，不知悔改。今日听说卡尔喀部落头领扎萨克图汗送来书信，措辞蛮横，甚是离体，竟然尔我相称。这种心怀叵测之举，母后皇太后甚为担心，望摄政王在日理万机之余，能抬头北顾一眼，勿使腾吉斯事件再次发生。这孝庄在这说着，可孝端皇太后啊，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儿。她望着神情镇定、口若悬河、字若土珠的孝庄，这茫然若呆了。就连那多尔衮呐，一时也转不过弯来。哦，他没成想这孝庄跟他说这些。前几天呢确有这封书信，那扎萨克图汗呢确实也表现了心怀叵测的无礼，但宁寿宫里的这个女人为什么在此时此地借此事而做起文章呢？因为她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准备，这此刻又想不进去，心绪啊就像是错乱的线头，有些乱套了。就在这时啊，孝庄又跟他讲了第二件事。他说了，母后皇太后想到的第二桩事啊，就是和乌斯藏的通好事宜。乌斯藏呢 中原人都称为西藏，以后朝廷行文就统称西藏吧。西藏虽然远在西南边陲，崇德七年呢，他说这个崇德七年呢，指的就是1642年，达赖喇嘛就派了使者到盛京和咱们通好。前年呢，他们知道咱们入主中原成功了，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巴哈呼图克图、鲁克巴呼图克图、萨里夏喇嘛等人都上表祝贺，贡献方物，朝廷呢也以甲胄弓箭、银器锦缎等物赏赐。这些啊，摄政王你也都是知道的。现在母后皇太后的思虑是，如今天下初定，朝廷也有了精力，应当重视边远地区的黎庶了。再说我们的脚步也总不能为中原的富庶繁华所羁绊而丢掉远处的山山水水不管，所以母后皇太后尊奉太祖太宗皇帝天下一家各族亲昵的遗训做出决断，朝廷应当下旨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呼图克图来京，广布朝廷恩德，以固西南边陲。摄政王以为如何呀？
4: 嘿呀，多尔衮一听了这些话呀，他的灵犀开窍了，心神也倏然的惊服了。这些思虑呀，那显然不是慈宁宫里的皇太后力所能及的，分明就是眼前这个女人深沉心机的有意披露。他转念一想，哎呦，这是一个耐人思索的暗示啊！宁寿宫里的女人用天边的彩霞掩盖了太和殿里的鲜血，是一种谋求妥协的表示吧。妥协呀，也许是当前有利于自己的出路，现在自己呢也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是他的仁慈吗？不，他现在也觉得力不从心了吧。暂时言和吧，等到剪除了索尼鳌拜和塔坦，我再向这个女人讨还今晚的这笔

他想，这可真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治国方略呀、啊！这个女人以自己的迎头相撞的危机，而且也展示了大清未来的锦绣宏图。从漠北蒙古广袤的草原到西藏高耸的雪山，纵马奔驰也需要几个年月，辽阔而令人神往的疆土啊！这个女人可比自己聪明。他敢想敢做，不因循，不苟安，不满足现状，更富有进取。而且呀，比四年前更加精于谋略了，更加的深沉难测了。他抛出这个深谋远虑的方略，使人不能不动心，也不能不接受，不能不折服。他隐藏了对当前宫廷争斗的底牌，不露不显，不动声色，使人是不能不疑虑，不能不交心，不能不担忧啊！多尔衮就想，这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信号啊！这个才貌俱佳、才智超群的女人，才是最为可怕的对手。女人呐、啊，才貌俱佳的女人，终究是一股祸水呀、啊！多尔衮想到了这些啊，他的脸皮缓和松弛了，随即啊，也浮起了一丝微笑。他没有糊涂，更没有心软，他在微笑当中暗暗思谋着来对付孝庄的办法。那么这会儿啊，孝庄与多尔衮的不期而遇，也使孝端皇太后啊颇为他的侄女担心。可是呢，他听了两个人的对话，这担忧啊去了一大半。他就想，多么镇定的侄女啊，他用精明的心智降服了多尔衮，多么聪明的侄女啊，他用宽阔的胸怀打动了多尔衮，多么机敏的侄女啊，他用深沉的胆略避免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刀尖相搏。这会儿呢，他觉得是浑身瘫软，筋疼肉酸，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就身子一仰，哭哧倒在了锦被之上，然后呢，用无力而轻松的声音就说了：“圣母皇太后啊，快给摄政王看茶呀！”那么，当孝庄捧起了茶杯时啊，多尔衮呢，赶紧恭敬地向倚躺在床榻之上的孝端皇太后叩头禀奏。他呀，以退为进地向孝庄抛出了一条迎合应付的彩带。他说呀：“臣摄政王多尔衮禀奏母后皇太后，向白旗护军统领苏拜为之扰乱殿堂，诋毁和硕亲王，臣已下令拘捕审讯了。苏亲王豪格，臣已下令释放回府了，着令刑部对其案情重新勘查，以期查明真相，深雪冤情。”哎呦，孝庄总算是舒了一口气呀、啊，他把手中的茶杯放在了桌案上，他向多尔衮呐说出了一个请字。这时啊，子时的更鼓声隐隐传来，接着传来了西长安街清脆的梆子更点声。新的一天开始了。那么，孝庄和多尔衮在慈宁宫狭路相逢的消息，第二天上午啊，就传遍了紫禁城。紧接着，一连串离奇而重大的事情陆续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孝庄的病神奇的痊愈了，孝端皇太后的病危离奇的好转了，肃亲王豪格突然被释放回府了，镶白旗护军统领苏拜被拘审讯了，摄政王多尔衮呢连续3天主持议政大臣会议，决定啊组成两个使团，一个前往漠北蒙古各部，准备用和亲的办法安抚那桀骜不驯的喀尔喀部落头领，巩固边缘北方的屏障；另外一个使团西越雪山，向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呼图克图送去请柬，以巩固西南边陲。李藩院呢，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起草文书诏令，筹集锦批银器、甲胄、弓箭等赠礼，从6部8旗当中抽调谙熟蒙语、藏语的同事，这等等等等，这突然的变幻莫测。

特的风云，也立即使大清统治集团的内部各色人物啊惊讶而疑虑。他们当然知道孝庄与多尔衮呢，这是产生了新的妥协，但是这个妥协的内情是什么？除了阿济格、多多、索尼、鳌拜、塔坦这几个对立双方当中的中间人物以外啊，大多数人都是不甚明了。他们呢，也都在忧心忡忡地猜测着。就连那阿济格、多多、索尼、鳌拜、塔坦等人呢，也都在疑虑重重地等待着。所以啊，尽管紫禁城御花园里的杨柳青了，草儿绿了，桃花红了，但寒风冷流仍然在楼台殿宇飞檐屋角上暗暗地滚动着。大贝勒代善他在这昙花一现意气风发之后啊，很快发现了这宫廷里的争斗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孝庄与多尔衮突然的妥协呀，使他是茫然不解。他不是谋略家，看不到孝庄在力不从心的境遇当中采取此招的心计，更看不到这个女人在被多尔衮逼到无路可走的死角之后仍然企图驾驭这个敌手的雄心。他不是阴谋家，看不到多尔衮有着一个周密的剪除所有敌手的方略，更看不到这就是多尔衮为实施第二个战役所放出的烟幕。所以啊，他不解，他着急，他束手无策，回光返照的锐气和豪情刹那间消散殆尽了。他就想啊，哎呦，我可真是老朽了，迟钝了，头脑僵硬了，看着吧，看着这对男女又要玩出什么戏法来呀，反正我是有点看不出来喽。可正亲王吉尔哈朗啊，他看得比较清楚，孝庄的理智和多尔衮的聪明两相结合，导致了这个局面的出现。这个局面呢，也是他所希求的。但是啊，他不放心的就是在这个妥协当中，孝庄和多尔衮究竟把自己和香兰旗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啊，自古以来两个强手之间的妥协总是以牺牲第三者的利益为前提的呀。他是既担心自己被孝庄甩掉，又担心自己呀被那多尔衮给吃掉。哎，夹在两强之间过日子如履薄冰啊。而肃亲王豪格呀，他也完全被这突然的事情所迷惑了。几天中忽而天上忽而地下的遭遇，使他在愤怒、怨恨和痛苦、绝望当中产生了一种错觉。他就想，孝庄最终还是制服了多尔衮，再次的拯救了自己的生命。特别是对苏拜的拘捕审讯，他呀完全是看作了硕托阿达里事件的重演，使那多尔衮呢又一次的蛇居保帅。所以他决定在返回整蓝旗之后啊，以旗主的权力整治内部，重整旗鼓，伺机报仇。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更大的危险正在向他逼近。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声音，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粤语版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奔波以后能望见你，清早到后能望见你，朝朝暮暮能和你共度每一个瞬间，便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逆光》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弦子和王维乐的不甘。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荔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晚风心里吹，这首歌原唱是阿里月，后期呢有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最喜欢听的是刘惜君和王鹤野的合唱，觉得刘惜君特别适合唱粤语歌，声音很有味道，和王鹤野的对唱让这首歌情感更加的丰富。接下来晚风心里吹送给这位朋友。

一首经典的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张，我觉得好歌。

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一贯的舞曲风格，现在听来还是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好的歌曲百听不厌，时隔很久听到还是会让我们想起当时的情景。接下来一首《回忆杀》，你有没有过带着 MP3 听歌的日子呢？这首歌又会让你想起谁？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很不容易了。所以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 养老问题是每个时代都关心的社会大事，养老制度从古至今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着。在中国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那么古代人又是靠什么养老呢？古人的退休年龄一般是多少？作为国家管制者的官吏们退休后又能享受哪些待遇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养老的故事。
2: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这一年一年的咱们身边的这老人是越来越多了，再过个十几年几十年咱们也会成为老人啊。到时候咱们该怎么生活呢？是靠子女呢，还是靠积蓄啊？是靠社会的公益组织呢，还是靠国家的法律制度呢？或许啊，咱们从古人的养老政策上能获得一定的启发吧。我先跟您讲一个故事。话说在西晋初年，刚刚统一了中国的晋王朝急于招揽各方面的人才，在这个时候啊，有人给当时的晋武帝推荐了一个人才，晋武帝呢就立刻颁布了诏书，聘请这个人入朝做官。如果是一般的读书人能受到这样的待遇，估计早就乐得找不着北了。然而此人却偏偏没买皇帝的账，他直接拒绝了皇帝的招聘。当然了，为了不得罪当时的统治者，他特意写了一篇文章交给了皇帝，陈述了自己拒绝做官的原因。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已经猜到这个人是谁了，他就是西晋时期著名的学者李密，而他呈交给皇帝的那篇文章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情表》啊。这其实并不是李密第一次拒绝出山做官了，早在晋朝消灭蜀国的时候，当时晋朝的大将邓艾就曾经诚心诚意地邀请李密出山担任主簿，那个时候李密就曾经推辞了邓艾的好意。晋武帝的这份招聘聘书已经是晋王朝第二次邀请李密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李密才特意撰写了这篇文章交给了皇帝。在这篇文章里，李密向晋武帝详细讲述了自己不能出山的理由。李密出生6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而4岁那年自己的母亲又被迫改嫁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李密的祖母收养了他，祖母把这个可怜的小孩子一点一点地拉扯大，又培养李密读书认字，因此李密如今要报答祖母的养育之恩，在目前祖母年事已高的情况下是不能离开家乡去为朝廷效力的。在文章的最后呢，李密特意还写上了恳请皇帝谅解的词句。要说这李密啊确实有才，这篇文章写的是感人至深呐。晋武帝看完之后深深地被李密的孝心

所感动，赞叹李密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名士。他不仅同意了李密暂时不出山的请求，还特意赏赐了两名奴婢给李密的祖母，同时啊，还下诏安排李密所在的那个郡县定期发放养老费用，确保李密能够为他的祖母养老送终。李密的故事最终以大圆满的结局收尾了，他的祖母最终也得以96岁的高寿离世。我在这儿给您讲这个故事啊，其实是为了引出古代养老的一种方式，那就是依靠统治者赏赐的养老金安度晚年。当然了，如果想依靠这种养老方式，除了要看当时统治者的心情之外，有一个高水平的孙子那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种方式的可推广性并不大。不论哪朝哪代，法令终究是国家稳定发展的保障。在有着尊老敬老传统的中国，正式颁布的养老令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具体都有哪些法令呢？其实在咱们中国古代的历代法令当中，都可以找到关于养老敬老的内容。把养老明确成法律条款，在中国的历史至少超过了2000年。在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之后，他就遵循老子的学说，强调以孝道治理天下。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汉朝推出了一系列敬老养老的优惠政策，很多政策被写成了正式的法律条文推广实施。这种把养老敬老当成政策，制定成法律明文的做法，从汉朝起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由此可见啊，这种做法的寿命几乎和咱们中国的封建制度一样长久啊。在汉代初年，推出过一个名叫《寿周法》的法律，寿就是接受的寿，周就是我们喝粥的粥。在这个《寿周法》里有这样明确的规定，凡是居民的年龄超过90岁的老人，一律由政府负责赡养，按月由政府发放粮食。不仅老人本人，就是他的子孙妻妾也可以得到政府的食物救济，确保全家的温饱问题。当然了，90岁的高龄，即便在现在，那也是高寿了，在汉代那是非常的罕见的。所以啊，法律虽然有效，不过使用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为了弥补上述法律的不足呢，到了汉文帝时期，汉文帝再次颁布了王权诏书令，把养老敬老写成了法律条文。主要的内容包括什么呢？首先，对于年纪70岁以上的老人，法律明确规定要人人尊重，而且只要不是犯了杀人伤人的重罪，那就可以享受不被起诉不被判刑的待遇。其次呢，对于年纪60岁以上的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如果是经商的，就免除一切捐税，同时还可以经营国家专卖的酒啊这样的商品。如果有社会上的家庭愿意领养照顾老人的，国家还要给予一定的物质补贴。第三呢，就是对于身体有残疾的老年人，各地政府不得派遣徭役，也不能进行抓捕责罚等行为，在法律上给予了特殊的保护。除了上面所说的三条之外啊，还有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对于年纪超过70岁的老人，由国家颁发特制的手杖。那么这个手杖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这种手杖啊，大约有2米长，手杖的头部装饰着鸠鸟，这是一种优待的凭证和地位的标志啊。凡是持有这种手杖的老者，官府衙门等地可以自由出入，经商也免税，最重要的是啊，可以享受俸禄600担的官吏的待遇。600担的官吏在当时起码也是一个县长的级别了。法律最后还明确指出，对于持有这种手杖的老者，官吏民众不得欺负侮辱，如果有人违反，一律斩首弃市。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啊，当时的政府对于敬老养老的重视程度了。比如说汉武帝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吧，尽管他一直蚕食封地周边的土地，侵吞国家的税收，可是啊，由于他是年过70的老人，
汉武帝不仅没有治他的罪，反倒是赏赐给他特制的手杖，并且允许他不必

0: 按时朝见。你得知道，汉代的亲王按照法令必须每三年进首都朝见一次皇帝，但是因为刘安年事已高，汉武帝就特别照顾，免除了刘安朝见的职责。到后来啊，刘安犯的法呀实在是太多了，民怨沸腾，汉武帝呢也只是选择性的削去了他的部分封地，没有追究他更多的刑事责任，也算是对家族中这位年纪最高的老者的特殊照顾了。除了上面咱们说过的这些明确的敬老法令之外，从汉朝以来，在国家的税收和刑罚等方面，还对年龄较大的人群制定了特殊独立的优惠政策。比如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之久的人丁税，在汉朝以前呢，征收范围涵盖了所有的活着的人口，可是从汉朝起，为了达到国家休养生息、体恤老人的目的，就把人丁税的缴纳年龄上限确定为56岁，凡是超过这个年龄的老者呢，就可以不用再缴纳人丁税了。而在刑罚的方面呢，咱们前面已经说了，在汉朝的时候，70岁以上的老人只要不是犯了杀人的重罪，就可以享受不被起诉判刑的待遇，而这个传统到了唐朝以后得到了发扬光大。唐朝的法律中把老年人犯罪的情况进行了细化，分成了3个不同的等级，给予不同的特殊赦免。70到79岁是第一个等级，在这个级别中，凡是犯了充军发配级别以下罪行的，全都可以通过缴纳赎金来换取特赦。80到89岁是第二个级别，在这个级别，如果老人们犯了死罪，可以向皇帝直接提交申请，请求皇帝的宽恕，一般呢也还真能够得到皇帝的宽恕。而90岁以上的属于第三级别，这个级别以上的老人不论身犯何罪，一律可以得到赦免。唐朝的这个法律对后世的影响那是非常大的。到了宋朝，法律中关于老年人犯罪的处罚和赦免条款就是完全依照唐朝法律制定的，而到了元朝呢，又完全沿用了宋代的刑法。所以啊，其中关于老年人犯罪的特赦条款就这么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在法律方面加入敬老养老的条款之外，中国历朝历代都会设立专门的养老机构，也就是今天的敬老院。那么古代的敬老院又是什么样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养老的故事。
0: 在南朝的时候，中国的南方先后出现了4个王朝，分别是宋、齐、梁、陈。其中的南齐是这4个王朝中最短命的，前后也不过只有23年。可就是这个最短命的王朝啊，却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敬老院——六极馆。六极馆是由南齐的文惠太子萧长茂安排建立的。养老院只是这一机构的作用之一啊。六极馆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充当那个时期官方的慈善机构，除去年老的人之外，无家可归的穷人呐、孤寡的人呐，都可以在这当中啊找到一席之地。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说，更是可以在这里享受优厚的待遇。这么看来，六极馆也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慈善机关了。到了唐朝初年，由于奉养老人已经被写入了国家的法律，所以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专门设置了碑田养病房。这一机构一般挂靠在寺院的下面，作为民间的奉养老人、接济穷困潦倒的人民的机构。到了唐玄宗当政的时候，这个机构被国有化了，变成了国家正式的收容孤老贫困病患的安养机构。同时，唐朝政府又从僧侣中挑选专职人员，任命为碑田养病使，负责管理相关的事务。由于从魏晋南北朝以来，

子健全的敬老机构，到了宋朝自然也不会落后的。宋朝政府不仅把碑田养病坊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改名为福田院，使它发展得更加完善，而且把收养老人的年龄范围也进一步放宽了，凡是50岁以上的老人均可以住进来。这一机构在宋朝初年设立，贯穿了整个南北宋两朝，一直存在。到了元朝初年呢，因为多年战乱，离散的民众数量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采纳了汉人谋士的建议，沿用了宋朝时期的收养救助制度，在全国各省都设立了敬老院，取名为养济院，用来对失去生存能力的老人给予救助和收养。这个模式啊，之后就一直延续了下去。明清两朝所设立的敬老院的名称都采用了元代时候的养济院。前面所说的都是无固定收入的普通民众的养老问题，那么对于作为国家管理者的官吏们来说，他们是怎样退休养老的呢？在古代，把国家公务员的退休称为致仕。一般情况下，国家的官员70岁致仕，也就是到了70岁就退休了。当然了，如果因为身体原因或者是犯了政治错误的话，致仕的年龄可能会提前一些。关于这个致仕制度的产生，应该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了。因为在封建社会之前啊，奴隶主之间实行的是宗法制、分封制和世袭制，说白了就是国家官员终身制，因此也就不存在着退休和养老的问题。而到了春秋战国之后呢，分封制被郡县制替代，伴随着新制度一起诞生的还有官员的任免、考核、升迁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与此同时退休制度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产生。至于为什么选择70岁作为退休的年龄，我想多半是参考了《尚书》中的说法。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一直是后世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和行为参考，自然而然70岁作为一个退休年龄的标杆也就被这么确定下来了。当然了，所谓致仕这个概念也不是死定不变的，比如说著名的郭守敬吧，就因为对国家的贡献太大了，到了70岁他申请退休的时候啊，报告打上去了3次，全部被皇帝给否了，要求他坚持工作。就这样，郭守敬一直到病死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不过纵观历史啊，也只有这么一个郭守敬会有这样的待遇，一般官员到了70还是得乖乖退休回家的。那么他们回家之后靠什么生活呢？考虑到他们退休前都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官员，所以从汉朝到清朝这2000年间一直实行着退休官员终生领取俸禄的制度。凡是退休的官员依然可以和在位的时候一样按月从国家领取退休金，确保他们晚年的安逸生活。但是毕竟他们已经是退休的人员了，所领的工资呢自然不能和在职的人员一样，会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呢进行减免一些。减免的标准要参考官员退休前职位的高低以及功业的大小，具体执行起来的时候啊，各个朝代也各不相同，通常分为全俸、半俸、1/3俸和1/4俸等级别。如果您是一位宋朝的退休官员，那么恭喜您，您生活在了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年代啊。凡是宋朝官员的退休，除了一律可以领取全额俸禄之外，逢年过节您还可以领取国家的过节费、特殊补助等等，不仅个人生活富足，全家都可以基本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如果您是元朝的官员退休呢，那您就比较命苦了。元朝对于退休官员的俸禄非常的严苛，除了高级官员和朝廷重臣在退休后能够得到皇帝的特别赏赐领取一半的俸禄之外，其他的官员一律自谋生路，国家不提供一分的退休金。这种严苛的退休制度也就造成了元朝严重的政治腐败，
所以说原

0: 长的短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和这种苛刻的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
7: 谈不到优秀，
6: 是您吗？
7: 您捧我，
6: 我专门找你来的。
7: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
6: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7: 跟我比赛？
6: 对了，
7: 您是干嘛的？
6: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7: 您说什么？
6: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7: 捡起来。
6: 什么掉了？
7: 脸。
6: 这叫什么话？这叫
7: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6: 挺优秀的。
7: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
6: 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7: 是啊，
6: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7: 听说什么了？
6: 有个叫张在池，张在池的，也就是你呀。
7: 就是我。
6: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7: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的。
6: 对了，哦，能比吗？
7: 可以啊，
6: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啊、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7: 不是感动的、
6: 啊、能比吗？
7: 呛的。
6: 什么叫呛的？
7: 你吃蒜了吧？
6: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7: 闻出来了。
6: 吃蒜了。哦，没救面。
7: 光吃蒜
6: 我研究过了、啊、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7: 为什么呢？
6: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7: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6: 好吃啊。
7: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6: 对，
7: 咱们俩人比赛
6: 能比吗？
7: 然后 PK 一回。
6: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啊。
7: 说相声都不吃亏。
6: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嗯啊嗯，是吃什么呢？
7: 韭菜盒子。哦，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6: 什么呀？
7: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6: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7: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啊。嗯，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6: 捡你拿手的来吧。
7: 干嘛捡我拿手的？
6: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
7: 哦、人家还照顾我。
6: 行了
7: 行。嗯，要说我最拿手的
6: 什么呀？
7: 就是这个了。
6: 这是？
7: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震动节拍器。
6: 什么意思？
7: 快板。
6: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7: 能比吗？
6: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7: 什么都行。
6: 你就说怎么比吧。
7: 怎么比啊？嗯，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6: 我也来一段，
7: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嗯，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6: 是这意思？
7: 怎么样？
6: 那咱俩谁先来呀？
7: 我先来呀。
6: 你先来。
7: 我打个点你听听。
6: 我瞧瞧。
7: 咱先得来个架势。
6: 哦，还有个
7: 架势。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嗯。
6: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7: 你说谁呢？
6: 你这个叫战俑。
7: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啊， 这有个名字。
6: 什么名字呀？
7: 这叫怀中抱月。
6: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7: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6: 为什么呀？
7: 怕打着话筒。
8: 好解释。
7: 哎，对了，
6: 别跟那大哥笑的。哎，
7: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长的那个是啊。打个点儿，你听听。
6: 听的就是点儿啊。
7: 好了，
6: 行，你来来
7: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2: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2: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2: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2: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2: 你说你就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2: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2: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2: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带来全新的感受。
2: 嚯、
1: 啊！你听那个掌声，
2: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2: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2: 啊！
1: 快板双截棍，
2: 嚯，
1: 好极了，
2: 嗯，
1: 好极了。
2: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
1: 期待的掌声。
2: 哦，
1: 学着点。
2: 那什么，
1: 啊，
2: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2: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2: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2: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2: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2: 哦，
1: 亮个相。
2: 是。
1: 哇，

0: 干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会儿啊，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0: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0: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0: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0: 怎么样？哎，
1: 好。唰。快板双截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啊。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1: 你全会？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100多段还挂零。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0: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0: 你听听大伙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0: 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0: 喊麦呀。
1: 喊麦？
0: 喊麦呀。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1: 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带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我打打打我打我打我打打。
1: 怎么样？
2: 您这，
1: 你听我一句劝吧。
2: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2: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2: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2: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2: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2: 这比你受欢迎啊！
1: 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2: 哦，嗯，那热闹
1: 热闹，嗯，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2: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2: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嗯，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2: 不会说。哎，我会演。
1: 会演？嗯，什么意思？
2: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嗯，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哇
1: 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2: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2: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2: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2: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2: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这小子早有准备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武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

0: 爪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师兄，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0: 嚯，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0: 臭美呀、啊！
2: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哎呀，
3: 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5: 我呀太高兴了，我这
6: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5: 啊？问完了。
6: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5: 应该
6: 是。
5: 您好，
6: 大爷。
5: 你骂谁啊？怎么了？
6: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舌，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5: 那我叫您二大爷。
6: 你才二呢。
5: 您今年
6: 70，
5: 古来稀。
6: 你咒我？
5: 你活得70不容易，
6: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5: 我没说你要死。
6: 学好怎么着？干啥？
5: 我怎么了？我也没
6: 说。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5: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6: 你没错啊？
5: 我本来就没错。
6: 你敢说你没错？
5: 我真没错啊。
6: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5: 我没错啊。
6: 你没错啊？
5: 就没错吗？
6: 真没错。
5: 没错。哎呀，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我错了，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6: 你这是搀我？
5: 这不搀您吗？
6: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5: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
6: 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5: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6: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玩儿、
5: 是。
6: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5: 就是让你让道，
6: 我气死他！
5: 什么人呢？
6: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5: 什么战争气氛？
6: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5: 多新鲜的！
6: 拐俩弯。大奔开我前面去了。你小伙子下车了，
5: 要跟你理论理论。
6: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5: 你怎么不让道啊？
6: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5: 对呀、
6: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5: 怎么讲啊？
6: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5: 我开的是大奔。
6: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5: 你这不诚心吗？
6: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5: 干嘛？
6: 你跟老年人示威。
5: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6: 我斗气
5: 就斗气儿。
6: 你不给我整明白，我跟你没完。
5: 你干嘛？
6: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5: 不是，那干嘛呀？
6: 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0: 您这是造假呀？
1: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0: 是啊，
1: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0: 好好好，
1: 其实我跟你干上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儿，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儿，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这是
0: 这边是个无赖是吧？不，这行行，
1: 怎么着？
0: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1: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0: 您有理，
1: 哎、你说我理在哪？
0: 您
1: 啊，
0: 没羞没臊，
1: 管那干嘛？
0: 嗯，
1: 买菜去。
0: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1: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0: 卖菜就怎么了？
1: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0: 啊！
1: 我往往下劈点行吗？
0: 您劈呀、啊！
1: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你看怎么着？
0: 啊，
1: 卖菜的不乐意了。
0: 是啊，
1: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0: 没有您那么皮菜的
1: 黄瓜，你有黄瓜吗？
0: 有啊，
1: 你的黄瓜苦吗？
0: 不苦，
1: 不苦，我尝尝行吗？
0: 尝啊，
1: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0: 嗯，
1: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0: 你吃人两根黄瓜，
1: 我不卖你，行了吗？
0: 不卖你了，
1: 宝儿，
0: 不卖给你。
1: 你敢说不卖？
0: 就不应该卖。
1: 你再说你不卖，
0: 我不卖给你。
1: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0: 我不信。
1: 你再说不卖，
0: 不卖，
1: 不卖啊，
0: 不卖。
1: 哎呀！
0: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2: 老人不行，
0: 行了，大爷，大爷，大爷，起来，起来！
2: 哎呦
0: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1: 卖完了，
0: 我都信了，您有理，
1: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0: 对，您有理，能耐大、
1: 白菜给我，
0: 给您白菜。
1: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0: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1: 谁说的？
0: 到家了，
1: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0: 是啊，
1: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0: 啊，
1: 你瞧我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0: 嗯，
1: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0: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啊。
1: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0: 嗯，
1: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0: 这话可够损的啊！
1: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0: 啊，
1: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0: 嗯，
1: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0: 嗯，
1: 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0: 一个人跳广场舞，
1: 你说您叫嘛？这叫
0: 就是，
1: 您是连说再唱，
0: 您还唱啊？
1: 载歌载舞嘛。
0: 你唱的什么呀？
1: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0: 没人跟你走。
1: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0: 赵奶奶要跟你走，
1: 还跟我对唱呢。
0: 是啊，
1: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0: 少奶奶真要跟你走。
1: 少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

0: 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啊，高考跟我有嘛关系？啊，
1: 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张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嗯，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但是我就听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嗯，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嗯，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那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嗯，你把收音机打开了，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嗯，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先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嗯，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1: 啊，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嗯，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你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嗯，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嗯，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嘛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嗯，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1: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嗯，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拍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哼，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 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你一天回家4趟。
1: 干嘛老回家呀、啊、
0: 躺下。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818，赵总再见。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火是灭火器。

0: 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大家好，我是于谦，
1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8: 我是岳云鹏，
19: 我是孙越。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21: 从天津来的，
22: 对，
21: 今天上午坐动车来的，
22: 嗯，
21: 说实话，
22: 嗯，
21: 挺累，
22: 哎是，
21: 但是今天第一个，
22: 嗯，
21: 我又精神了，
22: 精神了，
21: 精神了，
22: 好啊，
21: 因为什么呀？
22: 嗯，
21: 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
22: 嗯，
21: 把我会的所有的东西都说出来，我会多少段说多少段，
22: 哎，这
21: 后边就别上了，
22: 您全包了，
21: 我包圆了，
22: 别包圆了，
21: 晚上我管饭，
22: 哎，您还管饭？不用不用不用，慢慢的说，说完就下去就完了，
21: 那不行。我要说的话太多了，
22: 您摘重点的说呀。
21: 说实话，
22: 嗯，
21: 家里不是特别富裕，
22: 是，
21: 那不是特别富裕，没有很多的钱，
22: 嗯，
21: 说实在的，
22: 嗯，
21: 我就特想让我的孩子能过上特别富裕的生活，
22: 幸福的生活。
21: 要想让他们幸福，
22: 嗯，
21: 首先我得努力，
22: 自己奋斗，
21: 对吗？
22: 应该的。
21: 我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富人，
22: 哦，把你变成富人，
21: 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贵妇。
22: 好嘛，小林弟。把这俩手也挨着地下了，变成贵妇像话吗？
21: 又有钱，贵妇人，
22: 那叫富人就行。
21: 富人有钱，
22: 富人
21: 有钱，
22: 嗯，
21: 对不对？怎么有钱？
22: 怎么有钱？
21: 说相声，没戏。
22: 说相声确实，
21: 所以
22: 辛苦。
21: 所以说啊，
22: 嗯，
21: 咱干点什么来钱快？
22: 来钱快？
21: 哎，
22: 干什么？
21: 来钱快？什么来钱快？
22: 那我哪知道啊？
21: 哎，房地产怎么样？
22: 房地产
21: 现在有什么不如有房？
22: 啊，
21: 有房子就能挣着钱。
22: 您要房
21: 干房地产，对不对？
22: 您
21: 哎，
22: 您会吗？
21: 练呐，学呀，
22: 学。
21: 谁落生就会呀？
22: 这话是真的。
21: 哪个房地产大亨从他妈妈肚子里生出来拿着房产证出来的？哎
22: 这是肯定没有的，
21: 对吧？
22: 嗯，
21: 学呀，
22: 学，
21: 学习力学、房屋建筑学，
22: 好，
21: 社会经济学、社会金融学，
22: 嗯，
21: 我争取我自己能设计图纸，
22: 不错，
21: 自己做规划，
22: 是，
21: 自己掰钢筋，
22: 哎，你呀，
21: 自己和混凝土。
22: 好嘛，
21: 自己刨科
22: 哟，
21: 自己灌缝，
22: 嗯，
21: 自己盖完自己卖，
22: 哎，全您自己来，
21: 全方位的，
22: 您
21: 什么都会，从今以后我就是全方位的房地产大亨，
22: 哎，加个配音，您房地产大亨了，
21: 大亨，
22: 这一下就有钱了，
21: 有钱了，所以说我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22: 啊，
21: 咱提前想，咱雇保镖，
22: 你雇保镖，
21: 雇保镖怎么样？
22: 那雇一个两个够用就行，
21: 一个两个哪够用？
22: 不够用
21: 啊，不行。
22: 那您雇
21: 800个，
22: 雇800个保镐，
21: 到时候我800保镐奔北坡，
22: 哦，
21: 保镐并排北边跑，
22: 嘿，
21: 保镐怕把保镐碰。
22: 哎，您等会儿吧，您
21: 啊，
22: 800个保镐
21: 啊，
22: 还看得见你吗？
21: 看不见了
22: 啊，
21: 我也化妆成保镐了。
22: 啊，801个保镐，
21: 嗯，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多好，
22: 奔北跑
21: 啊！
22: 北在哪儿？
21: 啊，
22: 北在哪儿？
21: 北
22: 啊！
21: 我不认识北，
22: 哎，有些连北都不认识。
21: 我们有司机，啊，上车去哪儿？告诉他去哪儿走。
22: 啊，有钱了，
21: 有钱人从来不认识北。
22: 啊，您，
21: 我不认识北。
22: 房地产，
21: 房地产大亨，
22: 房地产大亨，
21: 有钱，
22: 您
21: 就是富裕。
22: 您盖房，
21: 盖，
22: 用什么盖呀？
21: 啊，
22: 盖房用什么盖呀？
21: 砖呢？
22: 砖打哪儿来呀？
21: 把你们家扒了。
22: 哎，凭什么扒我们家呀？
21: 不，那
22: 扒你们家去。
21: 我没家。
22: 哎，对，说这么热闹都没家是吗？
21: 我没家。
22: 没家。
21: 没家。
22: 您住哪儿？
21: 日租。
22: 日。您住日租？
21: 日租。
22: 怎么还日租啊？
21: 必须得日租。我不知道哪天我就租不起了。
22: 哎，就是我一天一结的。
21: 我这每天就为我这房钱奋斗。
22: 哎呀，
21: 说实话，
22: 连房钱都没有，
21: 没有日租，
22: 那您就扒我们家去，
21: 扒你们家，
22: 不实际，
21: 怎么呢？
22: 不现实。
21: 为什么呀？
22: 您这个不可能，您要听我话
21: 啊。
22: 嗯，房地产是挣钱，
21: 对啊，
22: 你干不了。
21: 为什么我干不了？
22: 你得投资啊，起点太高了，朋友们，
21: 这对，
22: 想得太远，不实际了。
21: 一语道破天机，
22: 对不对？
21: 一言惊醒梦中人。
22: 啊，
21: 说得太有道理，
22: 对吗？
21: 就投资这俩字儿，对于我来说太遥远了。
22: 对呀，
21: 咱起点低一点，
22: 哦，
21: 对不对？
22: 比低点，
21: 抬得越高，摔得越狠。
22: 对，
21: 起点低一点，
22: 嗯，
21: 咱可以先从当明星做起。
22: 哎，就当明星了。
21: 当明星，咱起点很低。
22: 当明星起点低吗？
21: 低呀。明星跟明星还不一样，
22: 有区别。
21: 唱歌啊，跳舞，演电视剧、电影，我不当这个明星。
22: 哦，
21: 咱长得也不行啊。
22: 您
21: 那得长得得漂亮。
22: 您当什么明星？
21: 咱当体育明星。
22: 你啊？
21: 体育明星。
22: 体育什么体育？
21: 体育足球明星。
22: 足球明星？
21: 这我告诉你，中国
22: 啊，
21: 足球明星算冷门，对吧？我当球星。
22: 您当球星？
21: 当球星。
22: 您会吗？
21: 练呐。
22: 哦。
21: 谁生下来就从妈妈肚子里跑出来的？
22: 对
21: 不对？练呐，
22: 练怎么练？
21: 先练短跑，再练长跑，最后我练带球跑。
22: 哦，练完跑步
21: 练技术啊。
22: 是，
21: 像什么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尿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周百世过人。
22: 嗯，
21: 我告诉你啊，练完这些咱得练进球技术。
22: 哦，
21: 进球真给钱呐。
22: 这是实话，
21: 对不对？
22: 对，
21: 苦练射门技术。
22: 你
21: 像什么远射、近射、世界波，
22: 嗯，
21: 圆月弯道、落叶斩，电梯式任意球、战斧式任意球，我的每一粒进球那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仁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伤亮影，亮影我爱你，这是成为每一个门将的噩梦。我哎
22: 啊，
21: 我踢的卡西想回家，布冯想妈妈。到那时候所有的荣誉都是我
22: 你的，
21: 像什么金球奖、金靴奖、最佳新人奖，
22: 你的
21: 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世界足球先生，
22: 你的，
21: 我争取利用2年的时间突破贝利1281个进球，成为新一代的足球之王。
22: 你是足球之王了，
21: 你听这个掌声。
22: 哎，您就足球王了。
21: 足球之王
22: 啊，之王了，
21: 足球之王。
22: 哎呀，
21: 球王
22: 您就厉害了。
21: 你说所有的荣誉都是我的
22: 啊，都你的了。
21: 那些个踢球他们不眼馋吗？
22: 啊，可不吗？
21: 他不得羡慕
22: 羡慕
21: 嫉妒？
22: 哎呦，
21: 恨。
22: 哎呦，羡慕嫉妒恨。
21: 所以说呢，
22: 啊，
21: 咱得雇保镖。
22: 又雇保镖？
21: 雇800保镖。
22: 哎， 好嘛，又八百个，
21: 八百保镖奔北坡，
22: 嗯，
21: 保镖并排北边跑，
22: 嗯，
21: 保镖怕把保镖碰，
22: 嗯，
21: 我也化妆成保镖，
22: 哎对，八百零一个保镖嘛，正好凑齐了，
21: 怎么着，咱球星，
22: 球星。

0: 球星，
1: 您都不会，您光说练，您练吗？
0: 从今天以后，从明天开始练呢。
1: 哦，您就怎么练，我听听行吗？
0: 今天
1: 啊，
0: 早点休息。
1: 嗯、啊，是。
0: 明天争取咱们早起。
1: 哦，
0: 明天中午12点我起。
1: 哎，这是早起吗？
0: 干嘛呀？妈，
1: 你妈
0: 干嘛呀？你让人活不让人活？我已经很早了。
1: 您平时还起吗都？都
0: 平时下午4点才起，
1: 12点算早的了。
0: 一点一点来呗，
1: 起来就练球，
0: 起来哪能就练呢？
1: 哦，
0: 疼死人不疼死人？
1: 那您那意思
0: 起来就肚子里没神啊？
1: 那您要干嘛呀？
0: 吃口东西，
1: 吃完东西练球。
0: 吃完东西哪能练？
1: 还不练？
0: 吃完东西就剧烈运动不容易得阑尾炎吗？
1: 那您要干嘛呢？
0: 医学常识都不懂，哼，不能马上睡觉。
1: 哎。不睡是吗？你
0: 小眯小眯，
1: 你吃饱了就睡，
0: 小眯就回笼觉，你眯一下。当然这个不用上闹表
1: 啊、嗯，
0: 因为它自然醒，刚睡醒你再。
1: 哎，刚才你12点，是
0: 小眯
1: 小眯一下，
0: 小眯一会儿。
1: 几点起呢？
0: 晚上6点。
1: 哎，一天过去了。
0: 哎呀，起了，
1: 起来快练球去了。
0: 起来哪能马上就练呢？
1: 嗯，
0: 起来头上都是汗，
1: 嗯，
0: 炸出去一跑不中风了吗？
1: 哎呦，
0: 受风怎么办？
1: 嘴
0: 这样怎么办？
1: 你现在漂亮。
0: 怎么办？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这洗个澡
1: 啊、哦，洗澡，
0: 做个发型，
1: 嗯，
0: 吃口东西，
1: 又吃饭，
0: 睡觉多饿，睡觉是最消耗。
1: 球没练，您吃2顿饭了，
0: 你知道做梦多累吗？
1: 哎呦，行了，
0: 对不对？
1: 吃完饭就练球去，
0: 吃完饭哪能嘛，容易得阑尾炎吗？
1: 您活得真在意我。
0: 刚说完脑子就忘了。
1: 是，嗯，
0: 你
1: 然后呢？
0: 休息一会儿，
1: 休息一会儿
0: ，激起一下对足球的欲望。
1: 怎么激起呢？
0: 把电视开开，
1: 哎，就看电视呗。
0: 风云足球，欧洲足球，
1: 啊、
0: 是吧？看这个，越看越想踢，
1: 啊，
0: 越看越想踢，越看越想踢，
1: 马上练球，
0: 把游戏机插上，
1: 哎、还不练
0: ？PS3，
1: 哎，那不就是个游戏机吗？
0: 哎，我选皇马，我让机器选巴萨。
1: 哎，
0: 我用 C 罗啊，
1: 嗯
0: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尿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中摆射。
1: 行，打住吧，您都在这儿练是吗？
0: 哪儿练？我学习他的技术动作。
1: 哦，
0: 我一会儿我模仿啊。
1: 鞋在掉了，
0: 那掉不下来，我绑着呢。
1: 嗯，
0: 模仿啊。
1: 哦，
0: 对不对？练完这个，
1: 嗯，
0: 练完这个你不能光玩啊，你光玩你对身体有辐射，
1: 是
0: 肌肉各方面都不好。
1: 哦，
0: 所以说呢，干完这个上会儿网。
1: 上网，
0: 上会儿网，看看俱乐部。
1: 哦，
0: 因为什么？你找一个好点的俱乐部。
1: 哦，
0: 对自己负责，
1: 是
0: 对俱乐部负责，
1: 想得长远，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找一个好点的俱乐部。上完网之后呢，
1: 马上练球。
0: 还练什么呢？都12点了，赶紧睡吧，明天中午还得起呢。
1: 您这一天就过去了。
0: 嗯哼。
1: 那转天早晨起来，
0: 早上起来去吃饭呢？
1: 吃完饭，
0: 睡觉啊？
1: 睡醒觉，洗澡。洗完澡吃饭，吃完饭看电视，看完电视玩游戏机，玩完游戏机上网，上完网睡觉，然后再中午12点起。
0: 这是我的计划。
1: 您这什么计划？这是练球了吗？
0: 练了，
1: 练什么了？
0: 练了，刚才那不是我吗？
1: 哎，哪是你？那是游戏机，知道吗？
0: 练
1: 假的那是。
0: 练我喜欢呢。
1: 你喜欢你练了吗？
0: 别着急，慢慢练呢。
1: 嗯，
0: 我今年22岁。
1: 嗯，
0: 我估计我到40之前，怎么我也得练一回。
1: 哎，那早该退役了，知道吗？你就踏踏实实说相声，真想挣钱，积少成多，慢慢的。
0: 说相声，他挣钱挣得慢呢。就再者说，说相声能有挣多少钱？对不对？说相声
1: 你慢慢来。现在你看，天津、北京都有很多的剧场啊、茶馆啊，然后慢慢演出挣钱，积累经验，
0: 嗯，
1: 再存钱，
0: 嗯，
1: 慢慢的就有钱了，
0: 嗯，
1: 有钱再投资，
0: 嗯。
1: 这什么表情？我这不给你出主意吗？
0: 你找去，你找去。
1: 我找什么呀？
0: 你找，你知道现在地方多难吗？地点得好，
1: 什么地点得好？
0: 地方得大，你小剧场啊，
1: 啊，
0: 你地方得大吧，
1: 啊，
0: 还得暖和吧，
1: 嗯，
0: 你哪有这么好的地方？
1: 是，啊，
0: 这不错，
1: 您那意思？
0: 我把这给盘下来，
1: 哎。不是，这是小卖部是吗？您说盘下来就盘下来，
0: 让他兑给我吗？兑给我，
1: 兑给你干嘛呀？
0: 兑给我说相声啊！
1: 你说相声，
0: 我雇你们说相声、
1: 啊，雇我们。
0: 哎，我能说能写，
1: 您会写相声？
0: 当然，我会写那个讽刺意义的相声。
1: 您会吗？
0: 我讽刺那些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说话不算话的人。
1: 哦，
0: 写完了我让你们说。
1: 您说了半天写呀，但您会说吗？
0: 怎么不会？不会说能会写吗？没有传统哪来的现代啊？
1: 您会说？
0: 那当然了。
1: 您会说多少段啊？
0: 我好些个呢。
1: 您这好些个。
0: 北京。

0: 手抄命猜字地理图，日本戏对春联，攀龙附凤大审案，单刀会双字印，中性时代一天零一夜，成长的烦恼，剩男剩女台前幕后，夫妻之间礼仪漫谈，做梦公司口吐莲花，新变戏法商销趣谈，山东二皇是以信说，八大吉祥传奇演员，天王庙大相面，劝架骗术全能演员，太平歌词白事会，爱心与贼心，话说天津卫，树梅叶吃元宵，空城计红白事，与唐春大戏魔，五星楼记小兰，大双黄心八扇皮，结婚变奏曲，宠物趣谈，祖师爷报菜名，危言耸听，出口成章，说学逗唱，
1: 好，
0: 哎，就这些个节目
1: 您都会，
0: 那多好，
2: 胡说呀！
3: 我们在这儿展示自己，
1: 请问您是哪路的高手？
3: 什么叫高手？我就是一说相声的，
1: 眼力怎么样？
3: 啊，还行。
1: 哎，怎么着？看看我，
3: 我看看您，
1: 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3: 这哪看得出来呀？
1: 您得提示提示，我给你做个动作。
3: 哎，我一看就知道了。
1: 哦，行了，我看出来了，
3: 看出来了，您是一位指挥家，
1: 好眼力，
3: 没错。
1: 对
3: 啊，
1: 我就是一个武术家，
3: 就
1: 中国的武术源远流长。
3: 我说，您先别说，
1: 好长，
3: 别说，
1: 您不是指挥家吗？武术家。
3: 不知道您刚才这
1: 舞剑呢？
3: 这什么剑法呀？这是
1: 多这新鲜！
3: 我跟您说呀，
1: 啊，
3: 这武术我也懂一点，
1: 你了解？
3: 讲究是各门各派，您师承是哪位呀？
1: 一说这话，说明你了解武术。
3: 我喜欢
1: 提起我的老恩师
3: 啊，
1: 那是赫赫的有名。
3: 哪一位？
1: 我也不知道，
3: 不知道。
1: 因为我的武术
3: 啊，
1: 那是神人相授。
3: 这怎么回事啊？
1: 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3: 哦，
1: 有一次我回老家探亲，
3: 嗯，
1: 不幸误入山林，迷失了归途，
3: 走丢了。
1: 这时候是风雨交加，雷电大作，
3: 还闹天。
1: 我寻了半天不见归路
3: 啊，
1: 不由是嚎啕痛哭，
3: 给您吓哭了。
1: 就在我哭泣的时候，
3: 嗯，
1: 有打密林之中
3: 哦，
1: 钻出一条金丝小犬。
3: 哦，
1: 金丝小犬懂吗？
3: 知道，就是黄毛狗啊。
1: 然也
3: 啊，
1: 金丝小犬叼着我的裤脚一路前行，在一棵参天古树之下，
3: 嗯，
1: 我看到了一位老者。
3: 这是世外的高人呐。
1: 哎呀，这位老者
3: 啊，
1: 道骨仙风，
3: 嚯，
1: 长须飘飘，
3: 嘿，
1: 鹤发童颜。
3: 您听，
1: 衣衫褴褛，
3: 这一老叫花子呀。
1: 老者看了看我，又点了点头，
3: 啊，
1: 从怀中取出一本秘籍，对我言道，
3: 嗯，
1: 我本想将此秘籍赠与当世的武术高人。
3: 好啊，
1: 无奈何，
3: 嗯，
1: 困于此地20多年不得脱身。
3: 他也跑丢了。
1: 今日得见小友
3: 啊，
1: 你我也算是有缘之人。
3: 哦，
1: 我将此秘籍赠送于你，希望你能潜心修行，将来必可成为一代武学宗师。
3: 送给您了。
1: 说完这话
3: 啊，
1: 就听天上咔，
3: 哦，
1: 响了一声炸雷。
3: 嚯，
1: 我吓得是紧闭双眼呢。
3: 啊，
1: 等再睁眼一瞧，
3: 怎么着？
1: 只见参天古树烈火熊熊，金丝小犬摇尾哀鸣
3: 啊！
1: 再看老者，踪迹皆无。
3: 好快的身法！
1: 树下只剩一堆黑炭，让雷劈了。得到这本秘籍之后
3: 啊，
1: 我拿回家去潜心修炼。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我现在已经是一代冉冉升起的武术新星。
3: 哎呀，行了，
1: 就是我，
3: 累了，累了。
1: 我的履历，
3: 别说了。
1: 啊，
3: 我知道你，
1: 明白了吧？
3: 你呀，
1: 嗯，
3: 云山雾罩，胡说八道，一嘴的实火，慢嘴的撂炮。我跟您说，现在就有这么一些年轻人，他就喜欢说大话，那话没边儿，真的。这话没伴儿，要有伴儿，你敢端着说？哪儿的事啊？你说你出门让我撅了盘着不含着，
1: 不是
3: 丢不丢人？
1: 等，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是吗？
3: 哪有的事儿啊？
1: 好啊，好啊，真的。
3: 干嘛呢？
1: 你完了，你完了。

0: 就完了。
1: 真的，你不是也很了解武术吗？
0: 我倒是爱好。
1: 来吧，
0: 干嘛？
1: 咱搓搓。
0: 您等我先泡泡，
1: 我拿澡巾。
0: 我给你搓澡是吗？废话，什么搓搓？
1: 切搓。
0: 我
1: 哎，
0: 没工夫，没工夫。
1: 我让你一个便宜，
0: 干嘛？
1: 你先打我。
0: 嗨，
1: 哎，
0: 干嘛？
1: 朝这儿来。
0: 我打你干嘛呀？我
1: 打不打？
0: 我不打。
1: 你不打我，我打你。
0: 我这说相声。
1: 哎，
0: 啊。什么模样这是？
1: 哎哎哎！
0: 我没工夫跟你说话，
1: 哎、
0: 我这还说相
1: 声。哎，
0: 怎么这是还动？
1: 快快快，来，
0: 你别闹了，行不行啊？您说哪儿的事情啊？我这好面的出来给您说段相声，我这碰上这么一位，
2: 好、啊，走了。
3: 干啥？
2: 您都楼了，
0: 您说您自己是武术家，你自己信吗？一巴掌就躺下呀？
1: 你偷袭我，
0: 多笨呐！
1: 这种人太坏了。
0: 我怎么了？
1: 你这叫冷不防。
0: 我们
1: 当初打架的时候没你这样的。
0: 就您还敢跟人外面过招呢？
1: 我们都是站稳了之后再开打。
0: 哎呦，我才真没瞧出来你啊，
1: 看不出来吗？
0: 怎么着，您还跟人过过招？
1: 当年
0: 啊，
1: 我曾经学习武林大会。
0: 哎呦，那你得流多少血呀？
1: 流好，那血是他们流的。
0: 哦哦哦，不是，我问问您吧，
1: 怎么？
0: 就您参加武林大会，这是多大的事儿？
1: 哎呦，
0: 啊，
1: 那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0: 有日子了。
1: 今年八月份呢，
0: 这没几天啊。
1: 世界玩了命武术协会
0: 啊，
1: 举办了驼石杯武林大会。
0: 嚯、哦，好
1: 啊！
0: 别说你们还都有膀子力气
1: 啊，有力气干嘛？
0: 驼石杯吗？你驼几块？
1: 开拓进取，与时俱进，驼石杯。
0: 而且您倒说清楚了、啊。
1: 当时是广撒英雄帖
0: 啊，
1: 约各门各派各家的武术好手齐聚北京，要以武会友。
0: 都谁来了？
1: 一时间
0: 啊，
1: 三山五岳的英雄，四面八方的好汉，纷纷应邀，是欣然前往。
0: 是啊，
1: 哎，我也接受了邀请，
0: 请您了。
1: 和众列强是同场竞技，
0: 嗯，
1: 怎奈何实力悬殊，良莠有别。一路之上，我未遇敌手，不能不说是所向披靡。
0: 您这功夫太厉害了。
1: 首轮
0: 啊，
1: 我轮空入围。
0: 好、
1: 啊、二轮轮空出现、
0: 哦、
1: 三轮轮空过关、
0: 嗯、
1: 四轮轮空晋级。几轮过后，我技压群雄，挺进决赛。
0: 您一场没打呀？
1: 组委会说的明白。
0: 不是，怎么回事啊？
1: 久闻回响功力高深
0: 啊，
1: 升空大赛中功力较前者为此人所伤，有违以武会友之道，故特许该选手连续轮空，直接晋级，与大赛中的佼佼者会师决赛，一较高下。
0: 这他能进决赛了？
1: 到了决赛那天
0: 啊，
1: 锣鼓喧天，
0: 或
1: 彩旗飘扬、
0: 嗯、
1: 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电台电视台现场直播，武术名家莅临观阵，各界名流是前来捧场
0: 啊，
1: 都要看一看这场巅峰对决。
0: 这谁不想看看？
1: 我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啊、在众粉丝的簇拥之下是粉墨登场。
0: 您露面了。
1: 一时间、
0: 啊、
1: 记者们是围追堵截，摄像机照相机是八面聚焦，
0: 嚯！
1: 粉丝们声嘶力竭，如痴如醉，大条幅手捧花是铺天盖地。
0: 哎呦，这个热闹啊！
1: 赛前我已经得到了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据说我的对手，
0: 嗯，
1: 常年在海外修行。
0: 哦，这么说是位外国的高手。
1: 这什么高手
0: 啊？
1: 我们俩一照面，当时我就乐了。
0: 不是，您乐什么呀？
1: 你瞧他那模样啊，
0: 啊啊，
1: 黑了吧唧，其貌不扬、
0: 啊，
1: 那小个还不到两米三呢。你，我踩死你！
0: 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行，
1: 就你，
0: 您甭说了
1: 啊。
0: 两米三是小个儿啊，
1: 分跟谁比呀、啊？
0: 跟谁比呀、啊？
1: 跟我比，
0: 您够得着人裤腰带吗？
1: 够着。练个高没用，
0: 怎么呢？
1: 武术讲就是缩小绵软巧，四两拨千斤。
0: 哎，还真有这么句话。
1: 二话不说、
0: 啊，
1: 我登上擂台，站在他面前是寸步不让。
0: 好，
1: 这个黑大个，
0: 嗯，
1: 明显受到了我的气势干扰。
0: 怎么着？
1: 语言出现了一点涣散，
0: 都语无伦次了。
1: 嗯。
0: 说什么？
1: 我的对手在哪里？
0: 啊，
1: 我跟哪？

0: 阿哥打吗？
1: 没瞧见。
0: 嗯，
1: 我说，
0: 嗯，
1: 您跟这位打。
0: 哪个？
1: 这位。
0: 这个？
1: 哎，
0: 就是这个。
1: 提了起来了。
0: 哎哎，撒手撒手，再不撒手我抽你，信不信？
1: 您甭跟人放辈儿了。扔出去了。
0: 我这个火当时腾一下就上了。
1: 这撅您面子
0: 干嘛呀？
1: 啊，
0: 当着我这么多粉丝诚心给我下不来台，
1: 怎么着？
0: 二话没说分开众人，我由观众席上就跳下。
1: 就是
0: 大哥，
1: 嘿嘿，你别看您先甭撒狠，哎，给您扔观众席上去了。
0: 我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
1: 啊，是知道您就上不去了。
0: 这时候一棒锣响，
1: 嗯，
0: 第一回合可就开始了，
1: 正式开始。
0: 黑的个可是二话不说，抡拳就上，
1: 带着风来的。
0: 咱是展开了轻功，闪展腾挪。黑的个是左顾右盼，根本就找不着我。
1: 好快的身法，
0: 我决定要戏耍他一下。
1: 怎么戏耍呀？
0: 哎
1: 啊，
0: 大个，往哪儿找呢？
1: 是
0: 往这儿看。
1: 往哪儿看？
0: 台下。
1: 台下。您跑台下站着去了。
0: 这个黑大个啊，居然无视比赛规则，追到台下和我过招。
1: 这不是您给人逗下来的吗？
0: 反正我们由台上
1: 啊
0: 打到了台下，
1: 嚯，
0: 由场内站到场外
1: 啊，
0: 我在前面跑，
1: 嚯，
0: 他在后头追，
1: 嗯，
0: 他在后头追，我在前面跑
1: 啊，
0: 我越跑他越追，他越追我越跑。刚开始我能听见他在后边喊
1: 啊，
0: 后来发现黑的个没影了，
1: 找不着了。
0: 哎啊，哪儿去了？
1: 找找，
0: 这是。我这才围三环跑第六圈啊。
1: 就是，您跑三环人家了。
0: 回会场裁判还问呢
1: 啊，
0: 哎，那大个呢？
1: 好，那谁知道啊，
0: 正说着呢，黑大个回来了。
1: 哦，
0: 旁边还跟一人
1: 啊。
0: 我说大个速来，
1: 进招接着打。
0: 旁边那位说话了，
1: 说什么？
0: 进招先不着急，
1: 怎么着？
0: 你先把他车钱结了。
1: 嗨，黑大个打车回来的。
0: 第一回合我们算是不分胜负
1: 啊，对，竟跟三环跑圈了。
0: 第二回合刚一开始，我是拔腿就跑，
1: 接着来，
0: 再回头一瞧
1: 啊，
0: 黑的个站在原地是纹丝没动。
1: 不是，怎么不追了？
0: 嗯，不能再追了吗？
1: 为什么？
0: 再追还得打车。
1: 啊，都丢怕了这位。
0: 能打就打，打不了我回去了。
1: 哦，
0: 我是来比武的，不是来跑马拉松的。
1: 他才明白。
0: 一听这个话，我的粉丝们当时就急了，
1: 得给您拔创啊，
0: 一起帮着我是怒斥黑大个。
1: 怎么说的？
0: 把门锁上，别让那小子跑了。
1: 这是向着您吗？
0: 当然
1: 啊，
0: 这个门锁上之后呢，我的发挥受到稍微的制约。
1: 对，您没地儿跑了吗？
0: 黑大个居然敢骑在我身上揍。
1: 哎呦，行了，这顿胖揍您算挨上了。
0: 什么胖揍
1: 啊？
0: 虽然我躺在地上，但是我丝毫不落下风。
1: 不是，您躺在这儿还有招吗？
0: 我先用左脸啊接住了他的右勾拳，
1: 好
0: 啊，又用右脸扛下了他的左勾拳。
1: 不是，您左右开弓怎么挨揍啊？
0: 打了两拳他就不敢打了。
1: 怎么又不打了？
0: 嗯，不能再打了吗？
1: 为什么？
0: 他都叫大爷了。
1: 哎，行了，您都跟人告饶啊。
0: 你懂什么
1: 啊？
0: 我这是消耗他体力的同时戳伤他的自尊。
1: 哎，行了吧，您都跟人叫大爷了还有自尊呢。
0: 我这是麻痹他的思想。
1: 哦，
0: 趁他不备，我一翻身使出了我的看家绝技。
1: 什么功夫？
0: 扫裆腿。
1: 对，哎，不对不对，这叫扫堂腿。
0: 扫堂腿是横着踢，
1: 您那个
0: 竖着撩。
1: 不是，你这可算犯规啊。
0: 我把他踢躺下，我充其量罚分警告。
1: 那他呢？
0: 重伤弃权。
1: 你损不损呢？
0: 反正这一脚踢过去
1: 啊，
0: 可谓是刚劲迅猛，部位准确。
1: 哦，
0: 有惊涛拍岸之势，迅雷不及掩耳之声，那是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 您把黑的个踢了，
0: 我把裁判给踹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

0: 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8: 会说单口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真的，各位，以后您要再看见我演出，您一定得爱惜我，您不能随便对我进行什么殴打呀、辱骂呀，包括飞踹之类的，是不是？
9: 哎，啊，下回人再踹你啊，你一定告诉我。
8: 哎呦，你还帮着我呀？
9: 嗯，我帮他们一块踹你。还舔着大脸说呢，全宇宙就我一个人会说单口了。我问你，来，有一叫方清平的。认识吗？
8: 谁？
9: 方清平。
8: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9: 这怎么了？这是？
8: 你跟我提什么方清平啊？你跟我提什么方清平啊？哎，你在我面前提方清平这三个字
9: 啊，
8: 你就属于不尊重老前辈。
9: 真的，各位，我都无语了。瞧这人，我告诉你们，除了吹牛什么都不会。他以为他自个儿聪明。哎，你以为你聪明啊？你沾上毛就能上树？
8: 反正上不上树我不知道。
9: 嗯，
8: 就您这模样的，
9: 怎么着？
8: 退了毛准能下锅。
9: 就你这啷个哩根这个德行，能说单口吗？
8: 哎呦，宝贝儿，没有你站在我旁边，我早就火了。
9: 没有我站在你旁边，你早就完了。
8: 呦呦呦呦呦呦呦！瞧把你给能劲的。
9: 呵，你动手是吧？动手你是个吗？
8: 嘿，真的，马星野。有些话你别不爱听，我要让你站在我旁边
9: 啊，
8: 真的，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种修炼，真的，宝贝儿，你记住了啊，只要你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你就好好站着就完了。
9: 你少说这片儿脏话，我告诉你，不是我站在旁边帮衬你，你连这台都下不去。
8: 你别跟我这吹牛皮。
9: 这就叫原形毕露
8: 啊。我这是故意的。
9: 嗯，
8: 这么说显得咱们多风趣幽默又滑稽啊。
9: 他这手缺德讨厌没出息。
8: 哼，我这个绝对讲究语言的魅力。
9: 哼，我看你那是一嘴的脚气。各位您别理他，不，您问他，您问他相声是什么，他答得上来吗？
8: 我能答不上来吗？
9: 那你说吗？
8: 严姐应该告诉你，
9: 说
8: 相声就是
9: 啊，
8: 相声。
9: 废话，
8: 相声是像是相声，对吧？
9: 说
8: 前面是像，后边是声。哎，相声，相声是以说为主，对吗？
9: 对呀、啊，
3: 对吗？
9: 对对对，
3: 完了吧？
9: 那、以唱为主，那还叫中国好声音呢。
8: 相声可讲究语言的逻辑，
9: 那讲究逻辑，那是美院的模特。
3: 你别跟我这甩这片汤话，知道吗？我这不容易，我站在这儿，我给大伙儿送欢乐呢。
9: 你现在就挺可乐的。
8: 我，我可是传递笑的使者。
9: 什么？
8: 传递笑的使者？
9: 还使者？
8: 对，
9: 是拉倒吧。你们把那褶字去了不？那才是您光辉喜大。
8: 各位，您甭听他的，真的说相声多不容易。没有太多灯光舞美的配合。
9: 对呀、啊，那你那劳务费够这店钱吗？
8: 那当然也不需要有人给我们伴舞。
9: 有伴舞谁瞧你呀、啊？
8: 男的伴舞。
9: 哦，男的伴舞。
8: 男的伴舞。
9: 那你媳妇儿该不干了。
8: 她有什么不干的呀？
9: 回家瞅你不是更寒碜吗？
8: 你别这挑拨离间，知道吗？我跟我媳妇儿感情好着呢，
9: 就发工资那天感情好。
8: 每天演出归来，对我是嘘寒问暖，倍加呵护。
9: 哎呀，现在的观众真是宽容。徐涛，你怎么又活着回来啦？
8: 不是，马星爷，你说两句实话。哎，你说，你看着点我，你说，我媳妇儿是不是每个月都大把大把的给我零花钱，是不是？
9: 是，
8: 你看，你不是关键时刻你也得说实话。
9: 对对对对，
8: 给没给？
9: 给了，
8: 零花钱呀、啊，
9: 大把大把的给零花钱。
8: 您听听，
9: 特别零，
8: 特别
9: 一个月就八块。都干嘛呢？
8: 啊，对呀、啊，是那是因为我钱包小，我装不下呀。
9: 对
8: 呀、
9: 啊，你说哪个钱包能装得下80个钢镚儿？
8: 我用塑料袋装行吗？
9: 行啊，
8: 完了吧？
9: 那可只能装76个。
8: 怎么又少了？
9: 塑料袋4毛。
8: 我要钱没用啊，对不对？我要钱有什么用啊？咱们这身份、这地位、这朋友，走到哪儿朋友不请我吃饭呀？昨儿中午。说出来你都没去过，
9: 怎么？
8: 昨儿中午我朋友请我吃的是四川饭店，
9: 就是胡同那成都小吃。
8: 咱们到那儿倍儿有面子，就那鱼香肉丝，哎，真的，顶盖儿知道吗？冒尖儿那鱼香肉丝，冒尖儿。
9: 你也不拿勺翻翻，下边可全是米饭，吃一盖饭你美什么你？
8: 今儿中午请我吃的是好啊，
9: 吃什么了？
8: 请我吃的是披萨。披萨，
9: 香河披萨，
8: 吃完我喝了7碗上汤玉米露。
9: 谁到那儿棒子面都随便喝，对不对？来，
8: 马兄弟，你不挤着我能死是怎么着？
9: 能疯。
8: 反正甭管怎么说啊，哎，一年四季我那粉丝追随着我，没事哎就给我送那保健品，我多了去了。
9: 对对对，
8: 有什么那个
9: 红花油啊、云南白药啊、跌打损伤膏啊，好的快点，成片
8: 啊。行，我要这干嘛呀？
9: 这鼓励你说好当口相声，
8: 我全送你们家去。
9: 我不要这个。
8: 那观众知道我爱吃披萨，没事儿就往家里给我送。
9: 送醋蘸那香河披萨，这味儿多足。
8: 送面行吗？送面。
9: 哦，棒子面继续熬那上汤玉米露啊，对，熬这一点都非常好。
8: 头春节啊，头春节他们送我一个透明的水晶杯，你瞧见了没有？
9: 我瞧见了，
8: 水晶杯吧，
9: 瞧见了，
8: 透明的，
9: 对对对，还美呢。谁家过年不吃一罐头？
8: 这那玩意儿倒上开水，倍儿透嘞。
9: 你喝嘴里还带菠萝味呢吧？
8: 刚在后台你瞧没有，您那观众过来，徐老师您快拿着，这么厚一沓子代金券有没有？
9: 哎，这我还真看见了。
8: 瞧见了没有？
9: 这么厚一沓子代金券，
8: 你跟大伙儿说说，
9: 就正月能用。
8: 嗨，那也是能用啊，
9: 理发馆的。
8: 过春节，
9: 春节
8: 过春节上我们家瞧瞧去。那冰箱里装满了无数的元宵啊、汤圆，那门那我都关不上，知道吗？
9: 这都是过期食品。
8: 谁说的？速冻货10年8年坏不了。
9: 哪儿出的？
8: 觉得进口货，这玩意儿重要吗？是不是？你这关键你这吃喝无所谓。咱们是什么呀？
9: 什么？
8: 咱们是演员啊，得体面。所以咱们就得讲究穿戴。
9: 你不是就知道穿西服打领带吗？
8: 谁说的？嗯，那名牌的 T 恤我也穿呀。
9: 对，他有好多名牌的 T 恤衫呢，什么娃哈哈、康师傅、金麦郎、统一，这都是。
8: 您等会儿，你见过？你听说的？你看见了？啊，你听说的？你看见了？啊，我那都是国际顶级的奢侈品牌，顶级的。
9: 那怎么都跟秀水买的呀？
8: 对你，哎，你看你老外了吧？嗯，您那新开了一个品牌专卖店，
9: 专卖店，
8: 你不知道，你知道吗？咱们的裤子，毛料的裤子，打开柜子好几十条啊，毛料的裤子，
9: 毛料的，
8: 毛料的，
9: 做毛巾的下脚料拼的，各位，上边还带小字呢。你看，你看，北京第二毛巾厂是吧？还带小字，
8: 脚下无鞋穷半截，知道吗？咱们的皮鞋好啊，嗯，国际名牌，嗯 ，Lacoste。
9: 什么意思
8: ？Lacoste
9: 什么意思？
8: 鳄鱼，
9: 鳄鱼，
8: 鳄鱼的。
9: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我说哪双都张着嘴呢，是吧？
8: 对，这叫低调，你懂吗？这叫行为艺术。张开嘴为什么呀？
9: 为什么？
8: 张开嘴就为了展示我那名牌的袜子。
9: 各位，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他穿袜子可特别省事，撕两条纸巾，这脚脖子一呼齐活，还跟人说呢。哎，你看我这是心相印的，你看我这
8: 什么相印？心什么相印？耐克的，耐克、锐步都是名牌，彪马、卡帕，
9: 卡帕，5块钱17双，价格真卡帕。
8: 我穿内裤，哎，你见过我洗过内裤吗？咱们老穿新的，穿一条扔一条。
9: 那你告诉我，这一次性纸内裤怎么洗呀、啊？洗完剩三根带儿的一，
8: 不是你能你啊？我妈现在真的你啊，你找一没有云彩的地方，你先待会儿去。
9: 干嘛呀？
8: 知道吗？你容易遭雷劈。
9: 说实话，不遭雷劈是吧，各位？
8: 反正甭管怎么说，是不是？咱们这个身份的演员也是。到处的车接车送的，到处演出。
9: 那他这是实话。你说现在哪儿不通公共汽车呀？是不是？
8: 反正我出门之前啊，就得检查四样带齐了没。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就这么严谨。
9: 说白了就是跟他媳妇儿啊，伸手要钱。
8: 要钱干嘛呢？我有卡。
9: 你有卡里边没钱。
8: 谁说没钱的？
9: 哎，
8: 有24呢。
9: 一个月8块，好家伙，那一个季度的零花了。
8: 您说说来也奇怪了，您说我就拿着我这小卡、啊，我就消费了一回这个城市超豪华的空中列车呀，
9: 直接说13号线。
8: 结果那余额怎么就是零了？
9: 那可不嘛，那是公交卡，20块钱是押金。
8: 押金也是我的。再者说咱没钱怎么了？
9: 怎么
8: 没钱照样我也敢出门啊。
9: 回家鳄鱼那嘴更大了，是吧？
8: 我不用老走着，知道吗？我住市中心景山西街。景山西街。
9: 少说一字吧。住石景山西街，就在那山根底下旁边一耍猴那老头，那老头是他舅舅，天天跟那拿一小棍儿。什么？
8: 我用你给我介绍？
9: 我这宣传啊。
8: 我用你啊？
9: 宣传哪儿？
8: 你宣传，你给我宣传点我那正面积极的
9: 啊。正面？
8: 你宣传宣传我那私人的花园。私人的大花园。
9: 好好好，反正现在您这知道，现在小区那狗都知道圈地，您说是吧？
8: 上我们小区瞧瞧去。我们小区跟我说了，徐老师你这么伟大，马上哎允许你再盖一大别墅。
9: 你听错了，
8: 这有什么听错的？
9: 人小区是说呀，别种树，本身就是南方种树更没阳光了。
8: 你管他瞧相呢，是不是？你现在关键王道就屋子面积大不得了吗？
9: 是不？对，那怎么这一进屋就上炕啊？
8: 我这叫多功能卧室，
9: 多功能，
8: 多功能的，对不对？
9: 是的确，你说到白天会客，晚上睡觉。哼，就他这屋，我告诉你吧，苍蝇都不进去。
8: 为什么呀？
9: 嫌脏。
8: 这叫低调
9: 啊！您这叫不着调。
8: 马上我买车了。
9: 你先别买，先别买啊！我那一28的飞鸽，你先骑骑怎么样？刚打的卡子，多好。
8: 你打什么卡子呀？我买汽车，知道吗？
9: 什么？
8: 汽车懂吗？
9: 汽车。
8: car 懂吗 ？car。car。
9: 买什么？
8: 买汽车。
9: 啊，什么？
8: 奥迪。
9: 什么？
8: 奥迪 A8， 奥迪 A8，
9: 您能买一8手奥拓就不错。
8: 我们家有好车。
9: 对 对对对对对，
8: 我们家有好
9: 车。你媳妇那小残膜多好啊，对吧？2015年新款的，对吧？
8: 不合着我天天蹬着残膜，我赶场说相声啊？
9: 你也是死心眼儿，顺道你拉一活，零花不就翻番了吗？
8: 翻什么番啊？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嗯，我往这一站，是不是咱们大小子，咱们也算个明星吧？
9: 这儿搁一黑猩猩，比你有看点。
8: 聚光灯下，我就是开了屏的孔雀。嗯，
9: 各位从后边看，就是一秃尾巴鸡。
8: 嗯，你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弄不好今年我就上春晚了。
9: 您先找一饭碗吧，
8: 我找电视台，让他们多播我的相声。
9: 人知你是谁呀？
8: 那你不会把录好节目给编导送去？
9: 电视台也是没得播了，
8: 一天播一段，连播一个月，
9: 那谁
8: 我就火了。
9: 谁还瞧电视啊？
8: 我管他呢。到一个月以后，我走到大街上，人全认识我了。嚯！又徐涛，又徐大腕，嚯！找我合影的、签名的，给我送礼物、送花、送代金券，那是不计其数。哎呀，我到那时候，我再也不吃盖饭了。哼，我看你们谁还敢没事就踹我。到那时候，我就是中国的笑星，我就是民族的偶像，幽默的大师，滑稽的大王了。哎呀，不过小马啊，你放心啊，到那时候我是深明大义，不计前嫌，依然带着你啊，咱们全球巡演单口相声。
9: 您都说单口了，还带我干嘛呀？
8: 嗨，哪个明星出门啊，不挎个小蜜呀？哎，
4: 我那个时候抵触心理特别强。
10: 你啊，
4: 越考试越不好好复习，哇！所以到现在哪个大学都没考上。
10: 看来是不行。
4: 后来发现我们中国还是应试教育。哦，所以必要的考试还是要积极的参加。
10: 那当然。
4: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体会啊？
10: 说一说。
4: 其实其他的学科我都还可以。哦。最次的就是英语。
10: 不是，你这得说一说英语，你怎么回事？
4: 应该说现在大家的学习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
10: 各种硬件设施。
4: 我们那时候都在底下赞上中国字儿。
10: 中国式的英语。哎。啊。
4: 比如说
10: 什么
4: 这个 good morning 啊，就写一古的猫泥啊。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奶奶也会说了。
10: 你奶奶怎么说的？
4: 她就看着这个 good morning 呀、yeah, 我奶奶都会说英语啊。但是后来一问，这个英语老师这么学是最不对的。
10: 哦，那应该怎么学啊？
4: 应该好好的学、哦、应该学音标。
10: 这对啊。
4: 嗯，后来才知道你这音标读出来，嗯，是吧，它那个发音才正确，
10: 才有那个味道。哎，是，
4: 其实呢这个发音，你比如说它为什么不好学，它跟我们中国它那个发音有区别。
10: 你说一说。
4: 你比如说有一种音啊，这汉语里头就没有。
10: 什么音？
4: 就是这个把这个舌头放在两个牙齿之间这种音。
10: 你给我们做个示范行吗？
4: 我也发不好啊。
10: 你来来，
4: 你像什么这个，
10: 我们看一看。嗯，什么音？
4: 不许乐我啊。像什么这个
10: 什么，
4: 就这个啊。
10: 来来
4: 这个。
10: 你得把舌头给咬下来。还有什么音？我们再看一看。
4: 还有这个。
10: 再来来、
4: 这个、
10: 来什么？嚯！
4: 就这个音我老发不好。
10: 怪不得你考不上大学呢，字的还够远呢。哎，一点都没糟践，好吗？
4: 所以说老招人家讨厌。
10: 那怎么办呢？
4: 那也得练呢。
10: 你这怎么练呢？
4: 要不说我聪明呢。
10: 什么意思？
4: 我找出了一个窍门。
10: 介绍一下。
4: 我用中国话啊，外国味儿，说起来特别能解闷儿。
10: 怎么回事？
4: 就是我说的全都是中国话哦，但是我用英语的语音把它表现出来。你坐在边上这么一听啊，
10: 怎么样？
4: 跟英语一样。
10: 能有这事儿？哎，你能给做个示范吗？
4: 这样好不好？啊，我平时在家怎么说的，今天我在这儿汇报一段。
10: 来一段、哎、那我们听一听。
4: 我平时在家就这么练。
10: 你给来一来、嗯、
4: 跟那个英语的广播员一样。
10: 我们鉴定一下。
4: 你现在这个不毛呢？就听我来把放。外吃有的豆腐呢，一们来早上起来人的分儿也是很慢的。端着盘子喊，这谁的有豆腐呢？我这我的有豆腐呢，以后自己端出来把泡来吃。
10: 有点意思，不错不错。我说，哎，你这就是英语，同学们都听懂了。我说，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个。
4: 有听懂的？
10: 那你们鼓掌干什么？你们？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个。
4: 就冲你这一说，你也不懂英语。
10: 我是不行。
4: 不告诉你了吗？全都是中国话。
10: 中国话。
4: 全都是汉语。
10: 那我怎么没听出来呀？
4: 慢慢说，你就听出来了。
10: 哦，慢点说。
4: 哎，我把语速放慢啊，把那个英语的味道一去掉，你一听全都是中国字儿，
10: 是吗？嘿嘿，您再来一遍怎么样？
4: 慢点说，
10: 头一句
4: 注意听，
10: 我仔细听听。
4: 你现在这个不毛你听明白了吗？
10: 没有，你再慢一点，
4: 再慢一点，
10: 再慢一点。
4: 你现在这个不毛你，
10: 你后边别打那嘟噜行不行？
4: 不打嘟噜。
10: 对，嗯，
4: 你现在如果不忙你，
10: 嗨，您现在如果不忙你，这是中国话。那下句是什么呀？
4: 那就听我把话发。
10: 哦，听你把话发。
4: 哎，
10: 那你说吧。
4: 我爱吃油条豆腐脑。
10: 懂了，爱吃油条豆腐脑。下句。
4: 一般来讲，
10: 怎么样？
4: 早上起来人多，服务员是很忙的。
10: 哦。
4: 端着盘子喊
10: 喊什么呀？
4: 这是谁的油条豆腐脑
10: 啊？
4: 我说这是我的油条豆腐脑。
10: 哎，
4: 以后自己端，吃完了把盘拿去。
10: 就这个呀？哎，
4: 练起来一说它就像英语了。
10: 你再来一遍我们听听。
4: 你闲的这个不忙，你就听我来把话
10: 啊。
4: 我爱吃油条豆腐脑，一般来讲早上起来人多，服务员是很忙的，端着盘子喊
10: 啊，
4: 这是谁的油条豆腐脑？我说这是我的油条豆腐脑，以后自己端，吃了把盘拿去。
10: 嗨，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这英语啊是弄得就英国人听不懂，这中国人都不明白。我告诉你。
4: 后来我也觉着这么说英语绝对是不行，
10: 差远了，
4: 赶紧报了一个英语的学习班。
10: 你早该这样。
4: 上课的第一天
10: 啊，
4: 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啊，
10: 嗯，
4: 想了解一下学生的情况。
10: 哦，想摸摸底。
4: 我知道
10: 啊，
4: 他是想采取更好的教学方法。
10: 你别说，老师的想法是对的。
4: 老师说完了以后，
10: 嗯，
4: 打边上站起了一小伙子。
10: 哟，他干嘛？
4: 老师，那个英语咋会学？
10: 你等会儿吧。你这个舌头怎么这么硬啊？
4: 哼，咱是山东音。
10: 哦，山东人，难怪嘛。
4: 英国人说的这个日常用语咱全会学。
10: 哦，你全会说。
4: 全会学。
10: 那你说两句我们听一听。
4: 英国人让你过来。
10: 哦，
4: 来。
10: 英国人怎么说？
4: 是卡不。
10: 嚯。
4: 去是够。
10: 啊。
4: 点头 yes， 摇头 no
10: 啊！
4: 谢谢你是为了嘛吃撒了哟！
10: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味儿？这是
4: 他用的是山东方言说的英语。
10: 哦，他是山东英语系的。
4: 对，没这戏。
10: 哦，没有是吧？
4: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10: 啊，
4: 打边上站起了一男同学，
10: 干嘛？
4: 想给他纠正纠正。
10: 哎，同学当中有明白人。
4: 老师。他说的这个英语发音不对。
10: 你又是哪儿人呐？
4: 我是山西人。
10: 好嘛，又来一山西的。
4: 讲英语不能用方言。
10: 对，
4: 要讲鲁东音。
10: 什么音？
4: 鲁东音。
10: 还鲁东音呢？应该说伦敦音。
4: 对，
10: 哎，
4: 劳动营，
10: 他改不过来了。他
4: 说劳动营，谢谢你就不是他那个样子了。
10: 哦，那应该怎么说呢？
4: 应该是，
10: 嗯，
4: 为了嘛吃 thank you。
10: 哎呦我天哪，他可真够酸的嘿。
4: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10: 赶紧坐下吧。
4: 打边上站起来一女同学。
10: 哦，该女同学了。
4: 一看这女同学就有知识。
10: 怎么呢？
4: 文质彬彬。
10: 哦，
4: 戴着一个金丝边的眼镜。
10: 这成了。
11: 老师，
10: 嗯，
11: 他们说的英语不标准，
10: 哎，
11: 发音不对头。
10: 还不对头？你是四川人吧？
11: 是的。
10: 啊，
11: 我是四川人。
10: 这班怎么凑的？也不是
11: 我晓得。嗯，他们这个英语说不好
10: 啊，
11: 关键的问题就出在他们那个舌头上。
10: 舌头上。嗯，
11: 他们那个舌头不是人舌头。 他们这样的人的舌头，嗯，不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10: 哦，你们怎么样？
11: 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哦，说出那个英国话，比那个英国人说出那个英国话还要像英国话。哎呦，
10: 那你是标准的英语坯子呀？
11: 是的，啊，标准的英国话说

0: 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我们听一听标准的。
0: 来，是卡本啊，七是勾，点头也是摇头 no。哎呦，谢谢你是为了马吃三颗油。哇，
1: 好嘛！哎呦，这川剧都出来了嘿！
2: 我们这老师实在听不下去了，
1: 赶紧给纠正纠正吧。
0: 站起来了，
1: 你瞧瞧，
0: 一叉腰，
1: 这是急了。
0: 干啥呀？哎，干啥呀？干啥呀？你们这是？哎呦，
1: 老师您是东北人呐？
0: 嗯呐。哎，
1: 什么叫嗯呢？
0: 嗯呢就是是。是就是嗯呐。
1: 哦，这是您那儿的方言是吧？
0: 哎，哦，您别瞎白活了。哦，说英语有你们这么说的吗？哦，说英语不能瞎说。
1: 是啊，
0: 那玩意儿有技巧。
1: 什么技巧？
0: 得先读字母。哎，
1: 那读什么您呢？
0: 字母。
1: 这还字母？应该说字母。
0: 嗯，那字母啊。
1: 哎，得，您字母就字母去吧啊。
0: 后读音标。嗯。然后才单词呢。哎，看
1: 单词
0: 啊。那单词啊，
1: 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吧您啊。
0: 最后才句型呢。
1: 是啊，
0: 请同学们跟我读这个英文字母。
1: 什么？跟你一起读？就你这口条，你教这好的英文字母吗？你
0: 啥话呀？啊，我说中国话有口音呢。
1: 是
0: 一说英语就没有了。
1: 能这样吗？
0: 不信你听着呀。
1: 好，我们听一听。
0: 请同学们注意我这个发音。
1: 您来吧。
0: A B 有口音吗？
1: 还真没有。哎，这事儿邪性。您继续继续。
0: A 嗯 B 谁
1: 谁
0: D E 奶夫记
1: 好吧。
0: 奈吃奈这克奈欧奈姆安娜。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7: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8: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9: 想起来，
10: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4: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 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0: 夜战八方藏刀式，
21: 好，
1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3: 哎呀，感谢大家，
24: 是
23: 啊，这个来的来宾也很多，
24: 大家非常热情，哎，
23: 而且人家来宾来的都很早，
24: 嗯，
23: 但是有一个值得批评的，
24: 嗯，谁呀，
23: 你，
24: 我怎么值得批评，
23: 来晚了，
24: 倒是迟到了，
23: 迟到了，
24: 是是是，
23: 哎，嗯，但是也不完全怨你
24: 啊，不怨我，
23: 哎，这里有条件不一样，
24: 嗯，
23: 您像我们这刚才这李鹏，
24: 嗯，
23: 逗哏这个，
24: 嗯，
23: 人家住的这个天塔这儿
24: 很近，
23: 哎，人家打车来了
24: 啊，打个的就来了，
23: 来得早，
24: 嗯，
23: 高路捧哏这个
24: 住哪儿，
23: 人住海光寺，
24: 这两站地，
23: 哎，人家自己有车，
24: 嗯，
23: 开车来了，
24: 呵，自己开车来了，
23: 他是远一点，
24: 我远，
23: 哎，
24: 我住哪儿，
23: 北仓
24: 是够远，哎，嗯，
23: 怎么办呢，
24: 我怎么来呀，
23: 啊，远
24: 啊
23: 得想特殊的办法，
24: 怎么来，
23: 骑车来吧，
24: 哎，我就骑着车来呀，
23: 刚一过这个金刚桥
24: 啊
23: 前叉子还折了，
24: 倒霉劲儿，
23: 扛着车来的，
24: 我们俩谁骑谁呀，啊，这
23: 所以来的稍微晚一点
24: 啊，是迟到了，
23: 这说明你出来的够早的，
24: 嗯，对对对，跑着都到了吗，
23: 哎，就说这意思，
24: 嗯，
23: 来的晚一点，
24: 嗯，
23: 个人条件不一样嘛，
24: 嗯，
23: 但是实际来讲要真比出身，你们家最好，
24: 我们家出身好吗，
23: 哎，真好，
24: 哪点啊，
23: 你看李鹏，
24: 嗯，
23: 不如你吧，
24: 怎么不如我，
23: 他爸爸干嘛的，
24: 他爸爸董事长啊，
23: 不如你吧，
24: 怎么不如我呢，
23: 高露他爸爸干嘛的，
24: 副局长，
23: 你爸爸干嘛的，
24: 仙人掌，
23: 对，
24: 啊，仙人掌不对啊，不对，我爸爸是一个知识分子
23: 啊，
24: 大学教授，
23: 你看看知识分子，
24: 嗯，
23: 人类灵魂工程师，高尚的职业，好啊，
24: 别捧了
23: 啊，
24: 知识分子有什么用啊，没有我那俩师兄他，哎，挣钱多呀，
23: 对对，
24: 他们那俩爸爸那大手大脚，儿子开个宝马那多好，
23: 就看上钱了，
24: 我跟你说
23: 啊，
24: 摊上这爸我算倒大霉了，这叫先天不足，我得后天找齐，
23: 怎么找齐，
24: 今儿这不拜师了吗，
23: 啊，
24: 过两天我再拜一批爸爸，我多认几个有钱的爹，谁能让我发财有钱了，我认他当爹，我给他当儿子，我乐意，
23: 谁有钱你认谁当爹，
24: 我心甘情愿，
23: 你这么孝顺，
24: 哎，我就这么耿直，钱呢，对吧，
23: 您几位看了吗，
24: 嗯，
23: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24: 我说话
23: 您放心啊，
24: 嗯，
23: 我专门治这路人，
24: 什么意思，什么叫治，
23: 我专门能让你这路人治喽，
24: 什么叫治喽，
23: 治喽治喽，这你发财，古汉语懂吗，
24: 古汉语
23: 治喽就是发财，你爸教授不懂这个，
24: 我爸不研究古汉语，
23: 你看看，
24: 嗯，
23: 治了就让你发财，
24: 我这就发财，
23: 哎，
24: 是吗，
23: 对喽，
24: 我就发财了，
23: 哎，
24: 你怎么让我发财，
23: 告诉你啊，
24: 啊，
23: 现在想发财，
24: 嗯，
23: 卖考题，
24: 卖考题，
23: 哎，
24: 小学测验那题那赚不了多少钱，
23: 那卖不出去
24: 啊，
23: 高考题，
24: 高考题，
23: 哎，现在高考一分那得几万块钱呢，
24: 是
23: 你卖这高考题，
24: 嗯，
23: 一套题甭多了啊，卖十万，
24: 嗯，
23: 你卖几十套，百万富翁，
24: 卖高考题那是国家绝密文件，你这犯法呀，你
23: 也
24: 犯法呀，你
23: 模样模样，
24: 那这本来就犯法了，不许人说，
23: 告诉你啊，这叫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你想挣钱嘛，对不对？

0: 说这段不道理。
1: 哎，
0: 现在想赚钱就得担风险，
1: 对哦，
0: 高风险高收益。
1: 哎，当然了。
0: 好，
1: 嗯，
0: 你卖高考题？
1: 对，
0: 你卖过吗？
1: 我去年，
0: 嗯，
1: 去年光卖这考题，挣了几十万了。嘿嘿，
0: 你呀，
1: 啊，
0: 你是干嘛的？
1: 哎，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哎呀，我原来，
0: 嗯，
1: 高考命题组的成员。
0: 真敢说吧，我都没见过你
1: 了。当然没见过了，我不常在您北方这儿活动。
0: 是吗？
1: 哎，
0: 您在哪儿？
1: 我经常游弋于长江流域。
0: 那这三峡修好了，您在产卵可就费劲了。
1: 我是什么呀？
0: 你不中华鲟吗？
1: 中华鲟啊，
0: 那游弋于长江流域，可都出来了，
1: 在那儿就上海。
0: 啊，
1: 那我们总部，
0: 你说在江南活动，
1: 哎，在那
0: 儿
1: 出题，
0: 嗯，
1: 现在不干了，
0: 不干了，
1: 退出来了，
0: 是吗？
1: 哎，挣钱太少，
0: 嗯，
1: 但是我那关系网在里边，
0: 嗯，
1: 人家出完题，都给我先送来了，
0: 嘿，
1: 哎，就卖这题，
0: 嗯，
1: 这不最近给我打电话了，
0: 什么呀？
1: 今年这考试题出完了，哎，他刚给我传真过来，我一看啊，印的还挺清楚，这个现在就准备卖了，一套呢99,000，
0: 嗯，
1: 咱呢往外卖，争取呢我看看今年看能卖多少份吧，
0: 不是，
1: 啊，
0: 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1: 啊，
0: 不是，您怎么来？
1: 我坐车来的，
0: 坐车来、啊，一会儿我打车送您。
1: 哎，谢谢。
0: 您这叫土扶土，这是怎么
1: 了？
0: 那个谁，后台给来杯水。
1: 不，我不是你干嘛你？
0: 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1: 啊。你说，
0: 您把这高考题您给我说说。
1: 我给谁说说？
0: 给我说说呀！
1: 我给你说说
0: 啊！
1: 我呢无心说，
0: 对，
1: 你有心听。
0: 哎，
1: 听完之后记住了。
0: 嗯、啊，
1: 我那题卖谁去？
0: 完了，我买您的，我买您的，
1: 买行吗？可以，
0: 给来20，
1: 20
0: 不少啊，25，
1: 25，
0: 35，完了，35，
1: 您打
0: 不少，
1: 您打住，放那几十万没动，你35，真是，哎，
0: 你说这就完了，几十万，我哪儿那么些钱呢？我
1: 不过话真说回来了，
0: 嗯，
1: 就冲着咱俩一见如故，
0: 嗯，
1: 再加上你刚才有不认亲爹这个梗劲儿，
0: 嗯，
1: 我这个题，
0: 嗯，
1: 免费告诉你。
0: 免费告诉我，
1: 哎，
0: 那我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0: 您告我，告我，告我，
1: 不，
0: 告诉我
1: 不行，
0: 啊，
1: 直接告诉你不行，
0: 怎么呢？
1: 你印象不深，
0: 哟，那怎么办呢？
1: 咱俩得表演表演，
0: 这还能表演？
1: 哎，先分分人物，
0: 啊、还有人物，
1: 哎，
0: 嗯，
1: 如果要演这个的话、
0: 嗯，
1: 我必须演你爸爸，我呢，
0: 我演你爷爷。怎么说话？
1: 你怎么说话呢？
0: 你说话是谁？你谁爸？你谁爸？
1: 刚才说了，不是谁让你发财认谁当爹吗？再者说了，这是演，
0: 嗯，
1: 你演话剧不也这样演吗？
0: 演？
1: 哎，
0: 不，你真让我发财当爹没事儿
1: 啊？
0: 我跟您说
1: 啊，
0: 演也行
1: 啊，
0: 就这一会儿
1: 啊，
0: 不能从这儿起我就算你儿子了，
1: 哎，
0: 那哪行？
1: 那当然，那当然，
0: 嗯、
1: 就这一会儿，
0: 嗯，
1: 学会了就分手，
0: 嗯，
1: 该干嘛干嘛去。当然了，
0: 嗯，
1: 真赶上逢年过节了，
0: 怎么着？
1: 你呢，乐意买2两茶叶上家看看我去，那是你的孝心。
0: 嗯，
1: 哎，不去啊，我们不挑眼，真走到小胡同里了，
0: 嗯，
1: 碰上我们了，实在过不去了，
0: 嗯，
1: 打算喊我一声，爸爸，
0: 哎，
1: 您上哪儿？
0: 我洗澡去。
1: 先聊我一个去，
0: 我先垫垫吧，一会儿不定丢多少呢。
1: 啊，有你有，等着啊，等着，
0: 来吧，
1: 咱就开始学这个。
0: 您得从头来，我不会啊。
1: 咱打头来。
0: 好，
1: 精神集中。
0: 行，
1: 告诉你，现在我扮演你父亲，
0: 嗯，
1: 你演我儿子，
0: 嗯，
1: 我带着你参加考试去。
0: 哦，
1: 到考场门口，你紧张啊，
0: 紧张，
1: 你得问我，爸爸这什么题呀、啊？我当时出于父爱，滔滔不断就告诉你了。
0: 这个情节设计还有意思，
1: 怎么样？
0: 来，
1: 现在开始了，精神集中啊。
0: 好。
1: 今天我有事儿了。
0: 您这都什么味儿？您这、
1: 啊、
0: 什么味儿？
1: 什么叫什么味儿？
0: 什么
1: 真的什么味儿？你也得来这味儿，
0: 我也得来这味儿、
1: 哎。
0: 学点东西，学点什么都不容易。
1: 来呀、啊，
0: 来！
1: 今天我有事儿了。
0: 一个字儿不带差，
1: 我没事儿，你也没事儿。
0: 你让我学你，
1: 你得唱第二句呀。
0: 第二句什么词儿？
1: 哎，我说这么热闹，你不会？
0: 废话，会我演你儿子。废话，你得教给我。
1: 第二句啊？
0: 啊，第二句。
1: 陪我去考试啊！
0: 你没事我考试去，
1: 题我还得告诉你。
0: 行，从头来，
1: 来了啊。
0: 嗯，
1: 先。

0: 来了，
1: 你这坑家卖铲子天儿，你这都什么天儿？
0: 值钱就在这儿了，
1: 这还值钱？
0: 哎，
1: 跟谁学的？
0: 值钱就在这儿了。哎，接着来，
1: 那个该我了。那个陪我去考试了，
0: 你这样考多少回试？
1: 那你告诉我这词儿啊？
0: 那是第二句，是第四句了。
1: 第四句什么词儿？
0: 一句你都不会？
1: 废话，会一句我跟你这儿捣乱呢，你得告诉去。
0: 第四句啊？
1: 啊，第四句。
0: 不知道考什么天儿哦。
1: 这就问出来了，
0: 提出来了。
1: 呵，
0: 到这儿完了，还有几句白口，
1: 还有白，
0: 这几句白口记住了。
1: 嗯，
0: 咱俩得一块儿说，
1: 一块儿说，
0: 可得说齐了。
1: 说齐了，
0: 说不齐不行，
1: 不行，
0: 说不齐你学不会。
1: 哦，
0: 哎，
1: 怎么说？您说
0: 这几句白口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啊，
0: 放下了车，开锁锁车，锁好了车，拿出锁和假币盒，嗯，准考证。
1: 对对对对对。什么玩意儿？还嗯一下干嘛？这是
0: 闪一眼落到板上。
1: 倒霉玩意儿还有板有眼呢，
0: 值钱吗？
1: 来来来来
0: 来了啊！
1: 来，我会了，听一遍就会，
0: 听一遍会了啊！
1: 聪明
0: 来啊！
1: 嗯，
0: 先。

0: 扒下了车，开锁锁车，锁好了车，拿出宿舍的铅笔盒，准考证。
1: 还挺齐的，好。
0: 我说你不是哪的儿子？
1: 你不是哪的孙子？哎哎哎，谁是你儿子？谁是你儿子？
0: 你演谁？
1: 我演你儿子。
0: 演我儿子你不应着？
1: 这就进入角色。
0: 你等多的。
1: 应着。
0: 哎，
1: 是
0: 是
1: 是，
0: 答应出来。
1: 哎哎哎
0: 哎哎呀，你让各位听，有爸爸说话这个味儿，儿子那个味儿的，让人一听好像不是亲的。
1: 他本来就不是亲的。你告诉我怎么答应？
0: 你得切着点。
1: 你告诉我。
0: 而且你这个内在啊，得表现出来，头十年，就想给我当儿子，一直没这机会
1: 啊。
0: 今天终于我提出来了。打心眼里，打这骨子里，把这美劲儿表现出来，一拍胸脯，哇，这样，
1: 我够贱的。
0: 完了之后还得道歉道歉，
1: 还道歉道
0: 歉，哎，
1: 那怎么道歉？
0: 那不是你的儿子，那是他们那黑的儿子呢？
1: 这都见不到家了，这。
0: 完了还得叫我呢，
1: 还得叫你，
0: 哎，
1: 怎么叫？
0: 你问的哪地爹呀？
1: 这好词都在他那儿了。
0: 好词在我这儿
1: 啊，
0: 叫爹不白叫，
1: 怎么呢？
0: 你一叫爹，我一高兴，提就告诉你了。
1: 一叫爹，你一高兴，提就告诉我。
0: 哎，
1: 你不是哪里爹呀？
0: 哦，不行，打头来，
1: 还叫呢？
0: 娘。

0: 是俩，发现了车呀，开锁锁车锁好了车呀，拿出书本铅笔盒，嗯，准考证。
1: 我说你不是哪的儿子？
0: 到了这儿了，这还不好笑？哇，那不是你的儿子，那是他们那黑的儿子呀。
1: 关键啊，叫我，快叫！
0: 你
1: 快点！
0: 你也不是男的爹、
1: 哦！我多痛快，
0: 我多面子嘛！
1: 叫爹干什么呀？
0: 叫爹，我打你！
1: 哎
0: ，你说干什么？
1: 哎，
0: 折腾半天干嘛？我问你题，你说我干嘛？
1: 你问题
0: ，
1: 你问了吗？
0: 你问了吗
1: ？
0: 我还得问出来。
1: 你没问就打我，
0: 你不说叫完就告诉我，
1: 我是谁呀、啊？
0: 你谁呀、
1: 啊？我是你爸爸呀！
0: 这咱别提这茬了，
1: 这还没学会打我们
0: 啊，
1: 学会不把我们揍死？
0: 不是，
1: 完了，
0: 忘了。
1: 您呢，在这待着，我呀教高路去。完了，
0: 对，不行，他学不了那个。我跟你说，您叫我，我不就忘了问了吗？您告诉我怎么问，怎么
1: 就这一句词吗？
0: 您说，
1: 拿你爸爸，
0: 对，
1: 您看咱这，
0: 您等会儿，我记得刚才好像是叫爹
1: 啊。
0: 怎么改爸了？
1: 你这人，
0: 嗯，
1: 他爸爸他比爹亲呢。
0: 我知道亲，我干嘛叫你？
1: 你一叫爸爸，我一高兴，和盘托出，毫无保留，都告诉你。

0: 说好了，说拿出书本了，下笔盒，嗯，草根。
1: 我说你不是哪的儿子？
0: 这一圈一圈转的还挺快的。哇，那不是你的儿子，那是他们那黑的儿子呢。
1: 哪个又帅？哎呀，
0: 你不是男的爹
1: 吧？
0: 你不是男的爸爹爸爸爹爸
1: 爸，
0: 你吃饱了吧？你大爷是没完了。
1: 就这一句词折腾不过来，
0: 你给我弄乱了。
1: 不就这一句吗？
0: 告诉我哪句哪句？
1: 拿你亲爸爸。
0: 对了，
1: 你看
0: 打住吧，你这股票合适了，光涨，他没有敢亲爸爸。
1: 他亲爸爸，他更亲了。
0: 我知道亲，我干嘛叫我？
1: 亲亲热热，我一高兴，连答案都告诉你，
0: 连答案都告诉你。你不拿你亲爸爸？
1: 哦，不行，打头来。
0: 我就知道这。
1: 放下了车呀，开锁锁车，锁好了车呀，拿出书本和铅笔盒，嗯，准考证，
0: 就这样错不了。
1: 我说你不是哪的儿子？
0: 这回可不能再错了啊！王，那不是你的儿子，那是他们黑的儿子呢。
1: 哎，哪个又帅呀？
0: 你不是哪的亲爸爸？
1: 王，叫亲爸爸干什么呀？
0: 我怎么才能知道那个考试的题呢？
1: 哪门考试的题啊？
0: 就待会儿考的那门
1: 啊。哦，就是一会儿考的那门啊。
0: 对呀，
1: 你是个傻小子。
0: 怎么呢？
1: 你考完了不就这题了吗？
0: 考完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相声很简单，但是呢说好了不容易，好汉子不爱干，赖汉子还干不了。那有人说了，哎呀，我这个水平如何如何，您可能能拿很多的国际大奖，您可能比如说拍戏去能作为大明星，当一个大导演是都没问题，但唯独您说相声可能有些欠缺。为什么呢？这个行业很奇怪啊，世上的相声艺人分两种，没有好与坏，就是会与不会。哎呀，这个人这个相声说的不好，这个是什么问题啊？不会，没有说哎呀不好，没有，就是不会啊，这很奇怪。包括写相声的一些作者也跟我们聊过天，说我写了很多作品，写了这么多节目，你看你能用吗？我说我是发自肺腑掏心窝子的谢谢您各位，但是您这真用不了。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相声作家，首先您得是一个出色的相声艺人。您比如说写个京剧没问题，写电影电视剧都能得奖，拍出很好的节目来，唯独写相声，恳求各位不要费这个劲了。如果你不是一个出色的相声艺人，千万不要碰。您可以说我给你总结几个素材，有两个小笑料，有一句包袱拿过来，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贝。但您说我给你写一个相声吧，就把这宝贝糟践了。为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多高，关键是这门艺术很奇怪，它有一半是心理学的东西，它要求您懂得幽默，并且要知道幽默怎么体现出来，而且它不得章法，每个人跟每个人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同样一句话，我这么说您觉得可笑，换一个人说就不可笑了。而且来说上了场之后谁也帮不了谁，很简单，就这点东西，有这个桌子就说了，没这桌子也说了，台上东西都在这儿了，扇子小道具，这能干嘛用呢？说这扇这不行，您记住了，不是说穿大褂拿扇子就是说相声的，而且您记住了，这个扇子拿起来几句话之内就要用上它啊，这说的事儿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不吗？哎，这一着急啊，拿起笔料写信了，拿起来了，提笔写信写字儿，这就是笔啊，大英雄站在这儿

0: 把枪拿起来了，这就是枪啊。老先生打开扇子了啊，满面堆欢，这是扇子啊，就是拿刀切东西啊，这是挠个痒痒是吧。甭管干什么，只要拿起来就要有用，拿起来这扇子三句话没用，你就是外行。所以您记住了，这东西不是随便动的啊，拿起来就得有用处。因为这个我们跟说书的先生那是一样的啊，也是这几样东西，不过我们可能比人家那摆得多啊，包括这块手绢拿起来有用处啊，不是说一上来那不行啊，这可能是信啊，书信，也有可能这是圣旨啊，醒目也是如此，醒目啊，说书先生用的也多，相声台上也用，这干嘛使的呢？为什么叫醒目呢？这不是饮料汽水啊。过去在这个书馆里边说书的时候，是要求让观众别说话，安静一下，这差不多了，大伙儿坐有抽烟的聊天的这儿干嘛呀，安静，我们要开始演出了。过去老先生规矩大，说这个东西拿着啪啪摔不允许，说书先生也是如此，老跟这儿啪啪啪啪不行啊，就一上场就这两下搁这儿了。包括这几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很大的说的，包括有说书的先生吧，我这儿演着书呢，说着书呢，呱来几位也是同行过来之后，把这点东西打开了给你盖上了，什么意思呢？这叫横买卖，盖上了你不能再演了，对你的表演，对你的门户，对你的师承有质疑，你必须把这些东西解开了啊。怎么叫解开了？这个话，双足插地头顶天，无人遮盖是枉然，左手抄起量天尺，右手推出一泰山啊，把这个算是破解开了。你们不管是谁今天来把我这搅和了，我今天不干了，这一天能收多少钱的话，你们几位把这钱给我。过去有这个，当然了，一般像这样的都是没饭辙的才去，活买卖不横别人，有饭辙的说书先生没有出去干这个事儿的啊。这是我们这几样道具，再有就包括玉子板，嗯，一般是竹子的，岳云鹏他们用都是竹子的啊，我这个比他们质量好一些。那干嘛用呢？就是太平歌词，太平歌词过去来说有两块半啊，这两块还有一块比这个比这窄，比这个窄啊，拿着那块打这块，就好比说这么拍，这么拍，两块半，后来都不用了，用两块，也有的是敲着桌子啊，敲配合点儿啊，唱太平歌词也是招揽观众的手法啊。其实太平歌词很简单，包括现在好多观众也都会唱，岳云鹏也是原来在台上唱太平歌词，后来很不成功啊，很不成功啊，旋律简单，一个上句一个下句，会三句基本上就全会了啊。你比如说有一段叫这个鹬蚌相争，这是一个老段子，老的唱比这个复杂啊。
1: 地沟一线一钓竿，老渔翁头戴着草帽圈，身穿蓑衣把这胸膛露，在足下他把这草鞋来穿，老渔翁正在江边站，那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那沙滩。
0: 这是最老的那种话，这老这么介绍也没太多的意思，因为这个中国也不能跟这讲课相声啊，大伙儿更多的是看我跟于老师，今天于谦老师也来了，我们请于老师出来咱们一块聊一聊。但实话实说，德云社十周年的时候，是今年都十五年了，十周年的时候有一场演出，签了个斗过一回跟福寿全，我给他捧的，他站在外边，我们俩没难受，
2: 自己也别扭。说实话，这么些年下来真的没在斗哏上下过多少功夫，这倒是，所以呢站在那边也别扭，
0: 对，
2: 也难受，自己也觉得发挥不出来自己的特长，发挥不出来自己
0: 专攻吧，
2: 对对对，
0: 谦哥站在里边这个没有人能打得过他啊，站在外边这是人就打死了。其实啊好多人不理解，说站在里边挨欺负挨挤兑，让人见天

0: 占便宜似的，怎么会这么开心呢？我跟你们各位说，说两句话，我是里边出身，我小的时候学相声，我先学的里边，我是先捧哏。如果说让我选择，我愿意站里边，就那种高兴，那种没法拿话说不出来的。
1: 对，
0: 啊，
1: 郭老师说你们都不信，
0: 嗯，
1: 实际上是真的。这你不干这个，你不了解，他不是说。受挤的就心里难受，你知道吗？他是说从整个这个段子使下来的感觉，包括现场观众的反应，这个东西上瘾。你要真不干这个，你绝对理解不到捧哏的这个兴趣乐趣。
0: 你看啊，这就是典型的有受虐倾向啊。说学逗唱，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年轻。
1: 对，
0: 多少前辈的老师老先生们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
1: 对
0: 啊，一点一点的把相声经营到现在。
1: 嗯，
0: 我们做的无非是尽一个艺人的良心而已，
1: 多继承一点。
0: 那么多老前辈，咱们跟人家没法比。
1: 那当然
0: 没法比。
1: 嗯，
0: 从德寿保文明
1: 啊，这几代人，
0: 我们这几代人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这个我们都没排，按说我们是名字
1: 啊，是
0: 啊，名字的，
1: 嗯，
0: 但是都没这么吝，就拉
1: 这字儿
0: 啊。我们排名字的啊，但是也有说不按着这个大波轰下来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
1: 马三爷，
0: 人他的徒弟都排笑字的，
1: 哦，单给字儿，
0: 哎，笑什么笑什么，这都是单有一支儿。
1: 是，
0: 包括我的徒弟们不也是吗？
1: 啊，都对
0: 啊。当初德云社的相声前辈张文顺先生，
1: 嗯，
0: 给起的名字，说这日后你们这孩子们得起个名字呀，
1: 啊，
0: 叫什么呢？
1: 嗯，
0: 搞笑就写来。叫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1: 这么八个字。
0: 那两年招一科，
1: 嗯，
0: 啊，虽然说字儿不一样，但是师兄弟
1: 平辈儿，
0: 云字的，你比如岳云鹏，
1: 对，
0: 哎，这都是云字的，
1: 嗯，
0: 这个孔云龙
1: 是小三儿，
0: 陶云胜，
1: 陶阳，
0: 哎，说陶云胜可能有人不知道，就是陶阳，
1: 嗯，对，
0: 啊，有个外号叫京剧神童啊，
1: 是，
0: 打这么大，人家孩子就唱戏，
1: 打小学，
0: 呼，打这么大，一直长到这么大，
1: 啊，
0: 就没长啊。太聪明了，
1: 哎，净长得心眼儿了。
0: 太聪明，压着不长个儿的啊，
1: 谁不长个儿
0: 啊？压制的孩子不长个儿，所以你以后别管我叫郭德纲。很聪明，叫陶云胜，这还是于老师给起的呢。
1: 是
0: 您拜师吗？说这孩子叫什么呀？
1: 嗯，
0: 叫陶阳，是没问题。
1: 嗯，
0: 但得有艺名。于老师说这孩子太聪明，跟个圣人似的。
1: 嗯，
0: 得了，陶云胜。这孩子听完差点没哭了。
1: 哦，
0: 我这叫什么名字
1: 啊？
0: 啊，淘人家剩下的。我说你别想这么脏
1: 啊。不是哪个字儿？
0: 不是哪个字儿？
1: 对，
0: 陶云胜啊，后边就鹤字的。
1: 哎，云鹤九霄。
0: 鹤字的啊，当然也有那个，比如个案，像烧饼，
1: 啊，对，
0: 烧饼大伙儿都知道哈。
1: 嗯，
0: 也是我徒弟啊，我们这可以出一画片啊。
1: 嗯，
0: 这个他艺名叫朱云峰。
1: 对，也有云字儿。
0: 为什么叫烧饼呢？
1: 嗯，
0: 小的时候来的时候啊，这小圆脸儿。一脸的雀斑
1: 麻子，
0: 我就不是麻子，是雀斑。
1: 嗯，哦，
0: 啊，后来雀斑点了之后是麻子。
1: 哎，这还是麻子。
0: 我说这孩子怎么长得跟个烧饼似的呢？
1: 嗯，
0: 这一下大伙儿叫开了。
1: 哦，
0: 哎，都是叫烧饼。
1: 嗯，
0: 啊，现在大伙儿非常喜欢他。
1: 哎，有人缘。
0: 哎，烧饼。还有这个小孟，鹤字的
1: 孟鹤堂。
0: 孟鹤堂。
1: 嗯，
0: 为什么叫孟鹤堂呢？
1: 嗯，
0: 那会儿谦哥开了一饭店，这孩子上帮忙，给当大堂经理。
1: 嗯，
0: 啊，叫孟鹤堂。
1: 对。
0: 后来我们还有一师兄弟，
1: 嗯，
0: 正好
1: 哦，
0: 啊，沈阳人，
1: 对，
0: 相声名家王世涛先生的弟子，
1: 是，
0: 这名儿多好听，正好，
1: 哎，不吉利，
0: 但是这是艺名啊，
1: 哦，这也是艺名，
0: 本名不叫正好，喜欢的喜，安定的定啊，
1: 是啊，
0: 后来正好改名，对，正好，
1: 哦，这就行了，
0: 这挺好，大户人家人就讲究排这个字儿，
1: 嗯，
0: 于老师不也是吗？
1: 我也排字，
0: 于小刘，于老师他们也算大户人家了吧？
1: 家里倒不小，
0: 哎，好，我说到你们家了，
1: 哎，对，好。过瘾呢是怎么着？
0: 哎呀，我一说着你们家，我打心里痛快。
1: 哎，对，
0: 因为这是大户人家，像于老师的父亲于小谦，
1: 哎，于小谦，
0: 他祖父于再谦，
1: 再
0: 往上倒于还谦，
1: 哎，还谦呢？
0: 于还谦，
1: 别谦了，毛都下来了。嗯，干嘛呀这？
0: 啊，
1: 往下排呀，倒着排，
0: 倒着竖着，正着
1: 什么？当然正着了，
0: 正着啊！大户人家，包括有小名。
1: 嗯，
0: 过去老人说这起个贱名好养活。
1: 对对对，
0: 确实是
1: 有这个。
0: 你知道岳云鹏小名叫什么？
1: 叫
0: 岳云鹏小名叫六妮儿。
1: 对，这是个小女孩的名字。
0: 对，因为他们家前面是五个姑娘。
1: 哦，
0: 老家河南人，河南管姑娘叫妮儿。
1: 对对对，
0: 妮儿。 他是第六个，按说是应该是起个小小子的名。
1: 是啊，啊，
0: 叫六娘多好听。
1: 哎，这是小小子名吗？
0: 不是，生一大胖小子高兴啊。嗯，得了，顺着走吧，叫六妮儿。哦，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没有多少，我也答应过这孩子，不对外界提这个事。
1: 行，跟大家说别外传就行。
0: 哎啊，这个每人都有小名。嗯，有的地儿起名呢是有原因的。
1: 是吗？
0: 你比如说你谦儿哥，哎，
1: 又到我这儿了
0: 啊，老得到你这儿。
1: 哎，对，
0: 到你这儿啊。嗯，谦儿哥那会儿还问过他们老太太。嗯，你看我有一哥一姐姐，姐姐怎么叫蓝天，哥哥怎么叫解放啊。嗯啊，老太太乐，咱家是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小孩一满月，家长出去一看，看见什么，头眼瞧见什么，啊，给孩子起名叫什么小名？嗯，啊，生完姐姐满月出去，嚯，天特别好，蓝天白云。哦，得了，闺女叫蓝天，
1: 啊，顺口。
0: 哎，你哥哥也是，
1: 他怎么起？
0: 哎，生完你哥哥，老太太一出去，看过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哦，哎，所以说这个儿子叫解放。
1: 第一眼，
0: 明白了吗，狗屎？啊，
1: 叫我名儿就是。我瞧不着什么好东西，
0: 小名儿。嗯，所以说说相声，你这些都得研究。哦，都得研究。我可爱跟您研究这些东西了。
1: 对，您自个儿研究吧。
0: 啊，我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些，都能归咱们这专业之一，
1: 是吗？
0: 说学逗唱的逗。
1: 哦，逗乐。
0: 你说咱俩跟这站着四十分钟，当当当，一个乐都没有，
1: 多难受，
0: 就没意思了，
1: 是
0: 不是？必须要逗。嗯，说不用讲了。嗯，嘴里得干净。
1: 是，
0: 这上学时都背过。嗯，八扇屏啊，地理图啊，嗯，三阶会呀，
1: 对，
0: 这些个
1: 这基本功，
0: 谦儿哥也都背过。
1: 对啊，
0: 来一个。嗯，
1: 您这个老让捧哏的背这个唱那个的，
0: 我是让他们大伙儿不歧视你这个行业。
1: 对，人大伙儿压根儿也没歧视啊。
0: 报菜名于老师还练过了。嗯，
1: 练
0: 吃咱这时间有限，咱别要求于老师这汤汤汤全背了。您呐，甩一个菜。
1: 哎呀，好。我想想，我不爱吃哪个。
0: 哎，咱们这演出了，正经一点。
1: 不爱吃哪个？
0: 啊，您来几句吧，让他们知道知道，捧哏演员也是可以能背的。
1: 好吧，啊，背几个啊，够吃
0: 的。到蒸羊羔就可以了。哎，
1: 对。那就别背了，那就
0: 来来来。嗯，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就背这么几个。
0: 好。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我跟人家我们没法比。哦，都是相声演员，我文化水平不如人家。哦，人家是受高等教育，
10: 我倒是上过几天学。
9: 甭说人那个学历高，
10: 是啊，
9: 家庭条件，那也是从小受的良好的熏陶。
10: 我们家都那样。
9: 不客气的说啊，嗯，刘星家里的条件
10: 什么，
9: 那当得起人叫书香门第，
10: 这有点捧了，
9: 一点不捧啊，那祖祖辈辈啊，各位，嗯，都是那有学问的人，
10: 这不假。
9: 打小学习的那叫琴棋书画，
10: 对。
9: 拿您的父亲来说，
10: 哦，我爸爸
9: 刘星的父亲，嗯，陈师傅，那从小的，
10: 像话吗？刘星的父亲陈师傅，哪儿出来一陈师傅？
9: 对，徐师傅，
10: 那个你走啊，
9: 李师傅，
10: 你挨个碰是吗？
9: 哪个谁？哪个
10: 刘？
9: 哦，也姓刘，
10: 多新鲜
9: 啊！这是个寸劲儿，
10: 什么寸劲？
9: 对对对，你这父亲刘师傅，
10: 子随父姓，
9: 哎，刘老爷子。
10: 对了，
9: 那个那是大能耐，
10: 嗯，是吗？
9: 有学问，
10: 有点。
9: 最拿手的是什么？各位您不知道？
10: 你说说。
9: 爱好画画，
10: 哎，
9: 画画水墨丹青啊，
10: 这算说对了。
9: 画得好
10: 是，
9: 什么最拿手？
10: 什么呀？
9: 禽类。
10: 禽类，
9: 画个飞禽呢？
10: 哦，就是鸟。
9: 哎，嗯，画个什么，画对鸳鸯啊，
10: 好看。
9: 画个鹌鹑呢，

0: 爷爷画这个，
1: 画个老鹰，
0: 这个好，
1: 这都行，
0: 是，
1: 画得好，好到什么程度？
0: 什么程度？
1: 跟您各位说一下
0: 啊，
1: 就那画拿出去，有人花钱收，
0: 那就不易了。
1: 各位，这画能卖上钱，您知道得好成什么样了？
0: 反正有点本事，
1: 能卖钱。
0: 嗯，
1: 有的时候他父亲赶那个特殊的日子口
0: 啊，
1: 买画人的那种乌嚷乌嚷的，
0: 哎，人多。
1: 哎呀，老头岁数大，忙不过来啊。
0: 可不是吗？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有天头天夜里啊
0: 啊，
1: 你自己也画点那半成品呢，搁着，
0: 这画也有半成品。
1: 哎，头天夜里
0: 啊，
1: 自己多画几个鹌鹑，画完搁着，
0: 画那么多这吧。
1: 第二天有要鹌鹑，直接给他了。
0: 哦，对对对，
1: 哎、要鸳鸯的呢？
0: 怎么呢？
1: 旁边再画一只，走，
0: 来、哎、拿走。俩鹌鹑凑一块就是鸳鸯、哎。
1: 要老鹰的呢，你加块石头、嗯、把嘴改改，快去拿去玩去吧。
0: 哎，好，这倒省事儿是吧？
1: 就说明他画得好，有这个技巧。哎、改完之后，大伙儿谁都看不出来。
0: 对，
1: 绘画特别的拿手。
0: 这倒是，
1: 这是他的父亲。
0: 是，
1: 咱说刘兴的
0: 啊，
1: 三叔。
0: 哦，我小叔、嗯。
1: 三叔，
0: 嗯，
1: 什么最拿手啊？
0: 什么呀？
1: 嗯，不是画画了，乐器。
0: 对音乐比较通，
1: 哎，音乐这方面啊，那是那了不得了，
0: 是
1: 可以说没有不会玩的乐器，
0: 对对，
1: 没有拿不起来的，
0: 嗯，
1: 中西洋乐器、民乐全行
0: 啊，他都玩。
1: 你别像什么自己、
0: 啊、
1: 民乐那个拿起来一个，京胡啊，
0: 嘿，
1: 拿起来就行，
0: 能拉
1: 四胡啊，
0: 是，
1: 哎，三弦啊，是不是？
0: 好，
1: 琵琶呀、啊，
0: 嗯，
1: 笛子、啊。
0: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1: 扬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快板，
0: 您打住吧，您这。好，您这什么乐器都这一个姿势受得了吗？
1: 快板不是这姿势吗？
0: 别提那个，没有。
1: 快，什么乐器都能来。
0: 哎，
1: 统一一句话吧。
0: 什么呀？
1: 就这乐器
0: 啊，
1: 只要是带弦的，全能拉。什么时候这个心态一高兴了啊？
0: 哎，
1: 兴奋，这抄起来这就来。
0: 可不是。
1: 不管不顾。
0: 嗯。
1: 有的时候，那个唱上次，这三叔参加一个同学聚会。
0: 玩没了，
1: 哎，喝酒回来已经很晚了，
0: 是
1: 到家都得12点多，
0: 都睡了，
1: 家里人都睡了，媳妇儿、老婆、孩子都睡了，
0: 对呀、啊，
1: 到回家，按说你睡不完了，不行，兴奋高兴，
0: 哦，
1: 玩玩乐器，大夜里玩乐器，
0: 好嘛，
1: 那不管，推门进去，今儿啊来一个生僻的，
0: 什么呀？
1: 平时不露的，手风琴，
0: 我、哦、这可不好来，
1: 来了这个吧，
0: 嗯，
1: 来了手风琴，
0: 好啊、
1: 推门。媳妇在睡觉，不管，大灯开开，把椅子拉过来，坐手风琴这儿，抄起来就拉，拉手风琴呢。
0: 是啊。
1: 走。嗯
0: 嗯，
1: 不对，
0: 怎么了？
1: 琴有点紧。嗯，怎么拉不动？
0: 怎么回事？
1: 皮带没解开。
0: 看看。
1: 不是。哎，这是怎么意思啊？嗯，赶紧叫他媳妇儿。
0: 哦，问问。
1: 我媳妇儿，哎哎，别睡别睡，这琴琴琴琴，看我的琴。琴怎么回事？
0: 我二婶
1: 拉不动呢，我这个
0: 啊
1: 拉不动。这三婶看见抡圆了给一大嘴巴，吃饱了撑的，大半夜不睡觉拉暖气片干嘛？
0: 嗨，这是喝多了。
1: 你看这多好，
0: 哎、
1: 三叔就这毛病，
0: 是
1: 好玩乐器。
0: 嗯，
1: 要再说了，不说别人，说他大爷。
0: 哦，我大的、嗯、
1: 最好戏的。
0: 嗯，
1: 各位想不到下象棋，
0: 这文人、
1: 啊、哎，文人下棋呀、啊，
0: 好
1: 象棋下的是好玩。
0: 对，
1: 每天至少了说。也得下那么十几二十盘，
0: 我天天都得下，
1: 特别好下棋。
0: 呵，
1: 当然了
0: 啊，
1: 爱下是爱下，
0: 怎么
1: 这个棋艺不怎么样，
0: 下不好，
1: 没有技巧，
0: 是
1: 不太高明吧。用一句文言来形容吧，
0: 什么的，
1: 臭棋篓子，就是
0: 臭棋，人家什么文言
1: 啊，就下的不怎么样啊。
0: 哦，
1: 别看不爱下棋，
0: 怎么
1: 经常出门跟人叫板
0: 啊？还叫板？
1: 这类下棋各位您发现了吗？
0: 啊，
1: 这叫下的叫五棋。
0: 怎么还五棋？
1: 不看的是棋招棋路，
0: 那看
1: 不看思维，看较阵。
0: 下棋也较阵？
1: 哎，下棋是跟人较劲去了。
0: 嚯、
1: 哦，下几天，
0: 嗯，
1: 光着膀子，
0: 哎呀，
1: 找个岁数差不多老头，胡同口碰面的下盘棋，
0: 是
1: 跟人打招呼，让啊，
0: 嚯、
1: 哦，老四，敢跟我比划一盘吗？
0: 比划？
1: 下棋不叫下棋，叫比划。
0: 哎呦，
1: 对面这老头也不怕的，
0: 是吗？
1: 比划。比划就比划
0: 啊！
1: 棋盘棋子码好了，他大爷说话了，
0: 说什么？
1: 我偷了走，什么？你偷了走？
0: 我
1: 皇上二大爷来也得我偷走，
0: 哎，
1: 就得我偷走，啊！你偷走就你偷走，本来就我偷走，我偷了走，当头炮，
0: 呵，累不累得慌呢？这个，
1: 哎，走吧，
0: 哦，
1: 是不是这个？

0: 也不劳会下的。
1: 是啊，
0: 想怎么下怎么下。哦、这当头炮，那就拱足。哦，这拱足，那还拱足。嗯，五分钟下了17盘。
1: 我们您等会儿吧，五分钟下17盘，这你够马棋子的吗？这个
0: 下得快啊！啊，这姿势那也姿势，这拐将那拐将对死了，一局结束了。哎、不是，这不会下棋，哦、但是喜欢下。
1: 是，
0: 这当然了。嗯、说到您这，您比那几位那要强了，不是一星半点了，
1: 是不是？
0: 啊、刘星老师啊，
1: 该我了。
0: 那就是继承了家里的优良传统。嗯，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
1: 都学着点。
0: 最拿手的就是。书法，
1: 哎，我好写字儿，
0: 挥毫泼墨啊，
1: 软笔字
0: 了不得了。
1: 是啊，
0: 人家写字儿从小学习，
1: 都得打小练，
0: 轻易还不漏。
1: 对，
0: 平时白天人不练字儿，嗯，太吵闹，
1: 乱，
0: 环境不好，写不下去。
1: 写字就得安静，
0: 得心静。
1: 是，
0: 什么时候写？
1: 什么时候？
0: 夜里，
1: 晚上，
0: 晚上盯个那么11、12点钟啊，媳妇儿躺下睡觉了，他也躺下脱衣服盖被啊，他不睡，
1: 干嘛？
0: 不睡，假装。假装睡觉，
1: 还假装睡，
0: 看媳妇儿哦。媳妇儿那边啊，睡着了，赶紧被子掀开下来，穿袜子、穿鞋、穿裤子，大衣套上，开门偷偷出去，到对过门里，哎，掏出铁丝来一撬，走，往里蹲。
1: 对，行了，现在正严打呢啊，你不怕给我逮进去？我小偷啊，我这是。
0: 不是谁说小偷
1: 了？那我这撬锁干嘛？
0: 对过也是您家的房子。
1: 对面也是我们家，
0: 也你们家。
1: 那我干嘛拿铁丝儿？我拿钥匙开不好？
0: 钥匙没钥匙啊，钥匙在媳妇儿那儿了。
1: 啊、哦，就不能吵他，
0: 对不对？大夜里睡着着的，哦、来俩嘴巴，起来，把钥匙给我。
1: 也没那么胖、
0: 啊，不合适，
1: 不像话。
0: 自己这方便啊。哦，不打扰别人，拿铁丝儿不楞一不楞就开了。
1: 哎，您看我还挺熟练、哎。
0: 进去关好了门，到了小屋，
1: 怎么着？
0: 打开灯，窗帘拉上了。嚯，焚上一炉香。哎呀，沏上一杯茶，
1: 真讲究。
0: 先净手。
1: 这是规矩，
0: 摊开了宣纸啊，献饱了笔，
1: 怎么样？
0: 这才开始练字，
1: 好嘛？
0: 写什么呀？
1: 写什么？
0: 写点什么？古诗词，
1: 对，
0: 讲究的叫唐诗宋词，
1: 嗯，有文化底蕴。
0: 先写一个啊，
1: 什么？
0: 写一个古诗词吧。
1: 好，
0: 先写一首。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边净窟窿，嗯，落款破灯笼。
1: 您、嗯、这不灯谜吗？这不，
0: 好，这个非常有这韵味啊。
1: 好，
0: 抄起来，搁旁边晾着。
1: 亮，
0: 再来一个，你高兴，再写一个吧。
1: 还写，
0: 远看无线电，近看无线电，嗯，无线电是无线电，就是听不见。哦，落款没电。
1: 我也不会别的了。
0: 这多好，这多可乐，这个、嗯、再写一个。
1: 还写、
0: 啊、再写轻易不漏的、嗯、
1: 脸也大点。
0: 远看是条狗，哦，近看是条狗，嗯，打他骂他都不走，一拉他就走，落款
1: 死狗
0: 刘星、
1: 哎、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哎啊，你知道吗？
6: 什么事儿啊？
5: 有一个人呢啊，叫托尔斯泰。
6: 我知道他跟我们在一院住。
5: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6: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5: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6: 他说什么呀？
5: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6: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5: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6: 你问这个，不告诉你。
5: 其实您不说我也知道，
6: 这还用问吗？
5: 您呢？啊，是从不幸当中得到了幸福。
6: 对，道路也是这么曲折的。
5: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嗯，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呢。
6: 哎，这就买白菜搭椅子的意思是一样的。
5: 过去您生活不好，
6: 都那样，
5: 缺吃少穿，
6: 孩子太多，
5: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被子往中间一放，大家都转圈睡，
6: 那被窝里都是腿，那被窝里是。
5: 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6: 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5: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那一大间，80平米，宽敞明亮。
6: 我在屋里坐着，我都瘆得很，害怕。
5: 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6: 就爱看那人大的。
5: 为什么不买彩电？
6: 可不是咱没钱呐，
5: 他们家人都色盲，
6: 这不正治着呢吗？
5: 让我最羡慕的啊，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的电冰箱，
6: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5: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6: 您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5: 真格色，
6: 新产品。
5: 这是什么特点？
6: 凉得快。
5: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6: 那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5: 那第一层里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6: 那冻的是冰块。
5: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6: 自制的冰棍。
5: 第三层有2大花碗，
6: 那冻的是凉茶呀。
5: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边，凉水红色加糖精，
6: 那都是给串门的预备的。
5: 那饮料喝起来真凉啊。
6: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5: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6: 那东西我可离不开它啊。
5: 突然间不知怎么回事啊，您的老伴儿去世了。
6: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的，可能是。
5: 自从您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了。
6: 我恨这冰箱啊。
5: 你恨这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6: 那甭想，我比当时还着急呢，我。
5: 可有人费老大劲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6: 他倒是有牙。
5: 你嫌岁数太大了，
6: 想搞年轻一点的。
5: 有一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6: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5: 你连3、4个都没成功，
6: 那爱情上就这么不顺序
5: 啊。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6: 是那样，
5: 那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6: 我外国鸡也是这么着。我
5: 我看您情绪不好，大家都关心您呢。
6: 我朋友多呀，
5: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6: 多费劲吧您说。
5: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6: 她有学问着呢。
5: 听说头一回见面你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6: 我说她脑袋像个白头发，我给她揪下来了。
5: 听说他捶了你后背，管你叫洋坏人。
6: 那叫打情骂俏，
5: 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6: 柳暗花明又一村。
5: 哥子请我们吃喜糖。
6: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啊。
5: 你跟儿子怎么商量呢？
6: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儿子你过来呀。
5: 爹，您叫什么事儿啊？
6: 我早想跟你商量商量
5: 啊，是吧？
6: 总是不太好意思。我想我一个人在家里边待着，我点闷得慌。
5: 闷得慌。
6: 对了，
5: 看电视啊。
6: 没人给我做饭吃，
5: 吃食堂，
6: 吃食堂不够味儿，
5: 搁味精，
6: 6瓶都不管事儿，搁味精干嘛？我跟你这么说吧，晚上睡觉。我脚底凉，
5: 穿大皮鞋。
6: 我腿肚子嗖的哈。
5: 有棉套裤。
6: 我前后心我冷。
5: 才有羊皮坎肩啊。
6: 我怕我耳朵冻了。
5: 戴耳朵帽。
6: 我手里没转没挠的。
5: 买4个铁球。
6: 我说这屋子太清静了。
5: 养2条狗。
6: 我那什么模样？半夜3个起来，穿大皮鞋，穿棉套裤，再穿皮坎肩，戴耳朵帽。揉4个铁球拉2条狗在屋里转。
5: 不是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呀。
6: 我跟你直说了得了。我养咱家里多添一口人。
7: 哦，你想找个老伴儿啊？
6: 对。
7: 你找了没有？
6: 还没有呢。
7: 想法就是错误的。这么大岁数，成天你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你
6: 结婚。
7: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了，
6: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
7: 我们哥几个对你怎么样？
6: 我没敢说别的。
7: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你送医院去了，
6: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
7: 那不是说给你买药去吗？
6: 一天高了个350啊。
7: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6: 他把我金戒指落走了。
7: 完了，下回我给您洗澡。
6: 好嘛，我这手表又有悬。
7: 你不亏心呐？
6: 嗯，
7: 每月我们给您50块钱，
6: 每月您带我吃8次饭。
7: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6: 都是处理的。
7: 过年过节给您100块，
6: 你们全家上我们这会餐来呢。
7: 你不是怕你闷得慌吗？
6: 不闷得慌，刷一碗就刷了半宿。
7: 那不是为了给你收拾东西吗？
6: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7: 你趁什么？我们不稀罕，
6: 你连风味没都拿。
7: 完了，咱还是一块过日子。
6: 你们还是天狗人好。
7: 你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领一人来，领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呢？
6: 叫同志。
7: 那我们孩子管叫什么呀？
6: 老同志啊。
7: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你说呀，你要伤害我们哥几个感情，就不能怨我们了。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不吃没味，不上膘。呸！我都替你太臊。哼。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6: 我是聋子宰猪，我没听他哼哼。
7: 这哥几个就怕他出去搞对象去，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他呀。
6: 你说跟对象见一次面多困难
7: 啊！为了跟没钱看场电影去，那杨老师伤透了脑子了。
6: 这孩子们在后边跟着呀。
7: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6: 那叫金蝉脱壳。
7: 他穿这身西服都没办法追你。
6: 他不敢追，他敢追那服务员送派出所去。
7: 那老二老三值班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6: 这不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吗？
7: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
6: 嗯，
7: 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
6: 就这点历史没交代清楚。
7: 哎，真猜对了，
6: 就是。
7: 哎，您什么代号？
6: 老狐狸。
7: 谁老狐狸？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
6: 啊，
7: 您到了外边心情非常的舒畅。
6: 我一见他，我全忘了。
7: 再说没钱对您多好啊！
6: 好，
7: 少华，
6: 嗯，
7: 一看您，我脸就发烧。
6: 我一看您，我脚底就冰凉。
7: 我给你写这封信，你收到了吗？
6: 我看了半宿，
7: 真讨厌。
6: 啊，怎么了这是？别看我们搞对象呢。
7: 少华呀、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
6: 那我穿上好看吗？
7: 嘿，您穿上之后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6: 我年轻了20多岁
7: 啊，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
6: 嗯，
7: 这火就不打一出来。
6: 嗯，
7: 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打起来了。
6: 那赖我，我到理发馆把头烫了。
7: 啊，您一烫头他能不着急吗？
6: 嗯。
7: 哎呀呵，爹啊，这两天都想起烫头来了。
6: 我这追新潮。
7: 哎呀，您不知道，
6: 嗯，
7: 这两天您天天照镜子。
6: 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7: 哎呀，什么年头啊，
6: 嗯，
7: 这个枯木头它也开花啊。
6: 那叫盆景。
7: 你让我看着别扭。
6: 看习惯就好
7: 了。
6: 哎呀，怎么了？哎呀，
7: 爹，上次跟您吵架全怨我不好。
6: 我有不对的地方。
7: 您知道我们哥几个为什么这么难过吗？
6: 我哪知道啊。
7: 有人看见您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6: 那不是好事吗？
7: 什么好事？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6: 要低着头走道还能捡上钱呢。
7: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死了心了。
6: 我吃了秤砣了。
7: 哦
6: 啊，
7: 我劝你别结婚。
6: 日子都定好了，嗯，
7: 我让你结不了。
6: 我不相信。
7: 咱走了瞧，
6: 到了看。
7: 哦
6: 耶。
7: 第二天您回来一看，您这婚结不了了。
6: 怎么呢？
7: 您这仨儿子被全家所有的东西全都拉走了。
6: 当时我就吓哭了
7: 啊。您这个人呢、吃亏就是太软弱了。
6: 这回不能再软弱了。
7: 你要怎么办？
6: 我跟他们搏斗。
7: 对，找了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
6: 大伙儿也说一说。
7: 徐胖子气坏了。
6: 嗯，
7: 少花呀少花，这个人怎么找你？枪打在肩上，几个孩子给折腾的这个模样的，
6: 这不都是我惯的吗？
7: 撂了他就回家了。
6: 嗯，
7: 一进门徐师傅就火了。
6: 嗯，
7: 好小子嘞啊！你们这个老头受苦受了大半辈子呢，
6: 嗯，
7: 老了老了，儿子关起老子来了啊！ 他找个老板有什么不对的？嗯，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6: 不要幸福。
7: 最可恨的是，我自个儿父亲叫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嗯，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俺们这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6: 我要开花。
7: 把老人东西都拿走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知道吗？你们犯了法了。
6: 我要嫁人。我嫁人干嘛呀？我
7: 这只是没心说的。通过这次谈话，真起作用了。
6: 是吗？
7: 您这仨儿子也知道这事儿犯了法了。
6: 您看看，
7: 犯错了。通过跟您谈判，把拿走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
6: 您听听，
7: 您单位的领导赶紧出面给您跟维贤举办了婚礼，
6: 多热闹！
7: 摆了花生、瓜子跟喜糖，开了个庆祝会。
6: 是，
7: 大家在这会上，非要让您这位68岁的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老新郎，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您就说两句，大家鼓掌。哎。
6: 那个，我跟他结婚，我们只生一胎。
4: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8: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
8: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9: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3: 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优秀的相声演员
12: 啊，
11: 张在石，
12: 谈不到优秀，
11: 是您吗？
12: 您捧我，
11: 我专门找你来的。
12: 专门找我
11: 啊？
12: 找我干什么呀？
11: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12: 跟我比赛？
11: 对了，
12: 您是干嘛的？
11: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2: 您说什么？
11: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0: 捡起来。
1: 什么掉了？
0: 脸。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1: 挺优秀的。
0: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
1: 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0: 是啊，
1: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0: 听说什么了？
1: 有个叫张代驰，张代驰的，也就是你呀。
0: 就是我，
1: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0: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的。
1: 对了，哦，能比吗？
0: 可以呀、啊，
1: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啊、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0: 不是感动的，
1: 能比吗？
0: 呛的，
1: 什么叫呛的？
0: 你吃蒜了吧？
1: 好鼻子，嗯、啊，闻出来了，
0: 闻出来了，
1: 吃蒜了，哦。没救面，
0: 光吃蒜，
1: 我研究过了、啊，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我
0: 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1: 好吃啊！
0: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1: 对，
0: 咱们俩人比赛，
1: 能比吗？
0: 然后 PK 一回。
1: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啊！
0: 说相声都不吃亏。
1: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嗯，啊，嗯，是吃什么呢？
0: 韭菜盒子。哦，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呀？
0: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1: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0: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嗯，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1: 捡你拿手的来吧。
0: 干嘛捡我拿手的？
1: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哦、
0: 人家还照顾我。
1: 行吧，
0: 行，嗯，要说我最拿手的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了。
1: 这是？
0: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1: 什么意思？
0: 快板。
1: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0: 能比吗？
1: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0: 什么都行？
1: 你就说怎么比吧。
0: 怎么比啊？嗯，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1: 我也来一段，
0: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嗯，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1: 是这意思？
0: 怎么样？
1: 那咱俩谁先来呀？
0: 我先来呀。
1: 你先来，
0: 我打个点你听听，
1: 我瞧瞧。
0: 咱先得来个架势。
1: 哦，还有
0: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嗯。
1: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0: 你说谁呢？
1: 你这个叫战俑。
0: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啊，这有个名字。
1: 什么名字呀？
0: 这叫怀中抱月。
1: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0: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1: 为什么呀？
0: 怕打着话筒。
1: 好解释。
0: 哎，对了，
1: 别跟那大哥笑的。哎，
0: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点你听听，
1: 听的就是点儿啊。
0: 好了，
1: 行，你来了，
0: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舅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带来全新的感受。
0: 嚯、
1: 啊、你听这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
0: 嗯，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
1: 你说期待的掌声。
0: 哦，
1: 是这样
0: 的。哦，
1: 学着点。
0: 唰、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0: 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0: 影响我的打欲。
1: 什么叫打欲？
0: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0: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0: 怎么样？哎，
1: 好。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得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得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1: 你全会？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0: 我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0: 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0: 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听什么呀？
0: 喊麦呀。
1: 喊麦
0: 喊麦呀、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

0: 哦，你来了，我们瞧瞧。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七行之路传假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带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哦。
1: 你听我一句劝吧，
0: 你说，
1: 不要在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笑>
0: 你看这话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0: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这
0: 比你受欢迎啊！
1: 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0: 哦，
1: 那热闹管什么呀？
0: 你要真想比，
1: 怎么着？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0: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0: 不会说。
1: 哎，我会演。
0: 会演？
1: 什么意思？
0: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
1: 那我要说一段长枪炮带。
0: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0: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0: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0: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哎 这小子早有准备呀！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尺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 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见，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
0: 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0: 嚯，行啊，这个！哎，哎呦，看人这架势！哎，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
0: 啊，
1: 那位照相的，
0: 哎，臭美呀！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2: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3: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3: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5: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0: 我呀太高兴，
1: 哎哎，
0: 我
1: 这哎哎，这儿站着个人呢。

0: 二大呀，
1: 你才二呢。
2: 您今年
1: 七十，
2: 古来稀，
1: 你咒我？
2: 你活到七十不容易，
1: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2: 我没说你要死，
1: 学好这么点干啥？
2: 我怎么了我？我也没
1: 说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胆的，你负起责任吧？
2: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1: 你没错啊？
2: 我本来就没错。
1: 你敢说你没错？
2: 我真没错啊。
1: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2: 我没错啊。
1: 你没错啊？
2: 就没错吗？
1: 真没错。
2: 没错。
1: 哎呀！
2: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我错了，您快起来，我错了，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啊。
1: 你这是搀我？
2: 这不搀您吗？
1: 俩手指头抠我嘎子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2: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
1: 没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2: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1: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
2: 啊，
1: 嘟嘟嘟到玩儿、
2: 啊。是。
1: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2: 就是让你让道、啊，
1: 我气死他！
2: 什么人呢？
1: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2: 啊！
1: 加大油门，
2: 嗯，
1: 不行，我这车不行。
2: 啊！
1: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2: 哦，
1: 冒黑烟好。
2: 嗯，
1: 有点战争的气氛。
2: 什么战争气氛？
1: 你猜怎么着？
2: 啊！
1: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2: 多新鲜的！
1: 拐俩弯。
2: 嗯，
1: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2: 哦，
1: 你小伙子下车了，
2: 要跟你理论理论。
1: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2: 你怎么不让道啊？
1: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2: 对呀、
1: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2: 怎么讲啊？
1: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2: 我开的是大奔。
1: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2: 你这不诚心吗？
1: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2: 干嘛？
1: 你跟老年人示威。
2: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1: 我斗气
2: 就斗气儿。
1: 你不给我整明白，我跟你没完。
2: 你干嘛？
1: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2: 不是那干嘛呀？
1: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2: 您这是造假呀？
1: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2: 是啊，
1: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2: 好好好，
1: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2: 啊！
1: 我告诉你，今儿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
2: 这边是个无赖上啊！不，这行行，
1: 怎么着？
2: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1: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2: 您有理，
1: 哎、你说我理在哪？
2: 您
1: 啊，
2: 没羞没臊，
1: 管那干嘛？
2: 嗯，
1: 买菜去。
2: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1: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2: 卖菜的又怎么了？
1: 人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2: 啊，
1: 我往下劈点行吗？
2: 您劈呀、啊、
1: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你看怎么着
2: 啊？
1: 卖菜的不乐意了。
2: 是啊，
1: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2: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1: 黄瓜，你有黄瓜吗？
2: 有啊。
1: 你的黄瓜苦吗？
2: 不苦，
1: 不苦，我尝尝行吗？
2: 尝啊，
1: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
2: 嗯，
1: 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2: 嗯，
1: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

0: 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你吃人两根黄瓜，我不卖你，行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儿，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2: 老人不行
1: 了。行了，大爷，大爷，大爷，起来，起来！
2: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白菜给我，
1: 给您白菜。
0: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1: 啊，
0: 你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1: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1: 嗯，
0: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1: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1: 嗯，
0: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1: 嗯，
0: 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你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3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少奶奶真要跟你走。
0: 少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
1: 嗯，
0: 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
1: 啊？
0: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
1: 啊！
0: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
1: 嗯，
0: 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
1: 嗯，
0: 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
1: 嗯，
0: 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搭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那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
1: 嗯，
0: 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
1: 嗯，
0: 哼，不听京东。

0: 董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先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1: 啊？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爸爸，您说您有理。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嘛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1: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穷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儿。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1: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下。
3: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 是我们美好生活

0: 幸福指数。
1: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3: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
5: 好生活。
1: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 尽情的歌唱，
7: 夜深沉，
1: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精灵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精灵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1: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漫版》，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怕我着凉，他更怕惊扰了我的梦寐。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之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温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也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听友刘海平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的朗诵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仿佛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暮年时光的画卷。夕阳下的长椅，慢悠悠的步履，和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在看山看水的旅途中，我们不仅欣赏风景，更在修炼内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

0: 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德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圣靠智，大圣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3: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

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他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他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它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他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他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明天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9: 上一回呢，说到靖难之役艰苦卓绝，守边英雄奋斗不懈。今天出场的这两位个顶个的，那都是长城脚下的猛将，哪一位都是沙场之上的先锋。他们究竟姓甚名谁，又在明朝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篇章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0: 这回第一个出场的人物，他叫罗亨信。在我国高中语文文言文阅读课本当中，就有这么一段关于他的故事，这是《明史·罗亨信传》，他录入了这位名将的戎马生涯，还提到了他固守宣府城的传奇。其中说到呢，罗亨信字用时，他的故乡在广东的东莞。永乐二年的时候，这位罗亨信高中进士，在仁宗继位之后，他就应召进京，做了朝廷的御史，负责监管通州的粮仓，巡视京城的城防。在明英宗当政的时候，这位罗亨信晋升为右佥事御史，远赴西宁去操练兵马。
9: 一道噩耗啊，声传千里。身在西宁的罗亨信得到了父亲过世的消息，他快马加鞭赶到老家，为老人料理了后事。他整理心情，再进京城，这一回又将接到什么样的任务呢？
10: 罗亨信这趟进京啊，接到了到宣府大统任巡抚的任命通知。他在这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用心干，没过几年又升为右副都御史，依然任职宣府和大统巡抚。当时朝廷有一道旨意，要求这官员测量宣府、大统这两个地方的均田，每个均是配额是80亩，超过的部分每亩要征5升的税。罗亨信为官一任，心里想的都是将士们的生活，他就为着士兵们请愿，上书朝廷说，明成祖在位的时候下诏让边防军民尽力开荒，免于征税，如今陛下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呢？这塞上的守边将士他没什么生计，就是靠着辛苦种田填饱肚子。再者说，边关之地土地不肥， 气候不好，本来也没有几分收成。如果朝廷再加税赋，这官兵百姓又该怎么活呢？这样下去的话，必将会导致将士逃逸，兵力减弱。要知道，这粮食虽然有用，更宝贵的那是人心。如果我们失掉了人心，就算是手里边有粮，那又有什么用呢？这罗亨信呐，动之以理，晓之以情，终于打动了皇帝，所以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取消了既定的政策，稳定边关的生产。罗亨信的远见不单体现在这一件事上，想当年他曾经上书一封，说道：西部蒙古丞相脱脱不花的儿子耶先杀了他的父亲，这个野心勃勃的小子还经常骚扰边境，企图侵犯我大明江山，建议在北部的要塞要修筑城池防备外敌，不然的话，这耶先的军队一旦进入边关，那将后患无穷。这封奏议到了兵部，管事的大臣呢就没有把罗亨信的建议当回事。等到这土木之变的时候，罗亨信的预言他果然应验了。耶先的部队攻破了边关，罗亨信和杨洪固守宣府城，城里边是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想着一走了之，赶紧逃命要紧。罗亨信当时手持宝剑守在城下，大喝一声：敢出城者杀头，没商量。罗亨信的命令喝住了官民百姓，还有要求各位将领要对天发誓死守边城，这才安定了一方的人心。而这时候呢，这明英宗啊已经在土木堡，他落到了耶先的手中，敌人的军队已经到了宣府的城下，他们呢压着明英宗靠近城门，逼着皇帝要传令开门。罗亨信知道这城门一旦打开，城里的官民百姓那全得丢了性命，他更明白国家为重君为轻的道理，所以他登上城墙告诉耶先：我等奉命守城，不敢擅自开启。这耶先一听这话，知道明英宗这张牌也不好使了，所以啊只好灰溜溜的掉头回去。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驻守赤城、怀来、永宁、保安的这明朝将士们大部分都弃城逃跑了。罗亨信下令对这些抱头鼠窜的胆小鬼们要追查到底，他呢以身作则，坚守为官的本分，一步也不离开自己的城池。罗亨信就是用自己的行为诠释着忠诚，用自己的信念守住了宣府城。明景帝继位之后呢，这罗亨信呢就晋升为左副都御史。第二年呢，74岁高龄的罗亨信告老还乡，8年之后，这位忠义的名将告别了人间。
9: 一战成名，将门虎子如何打出威风？人红遭恨，戍边大将如何化险为夷？
10: 在宣府城下，不只是罗亨信一个人在战斗，跟他并肩抗敌的还有另外一名名将，叫杨洪。这位杨洪字宗道，他虽然生在安徽的六合，不过细说起来，这杨洪的祖籍那是山西的太原，因为他正是北宋名将杨业的后代。从前呢，杨洪的祖父杨正跟随朱元璋起义，因为赫赫战功，受封为陕西汉中尉百户令。杨洪的父亲杨景也曾经跟随着常遇春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只可惜在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的最后一年，战死在灵璧。杨洪的母亲施氏虽然是个妇道人家，可这个深明大义的女人却在丈夫死后撑起了这个家。她坚强独立，对于子女严加管教，教出了几个懂事明理的好孩子。永乐元年呢，也就是公元1403年，这杨洪承袭了父亲的职位，戍守塞外。不久之后， 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每次出征之前，这老母亲都要嘱咐一番，为国捐躯是咱们杨家的家法，你一定要奋力杀敌，不要顾念家中。这杨红呢，也没有辜负母亲的嘱托，每次上战场那都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几年之后，杨红已经在战场上经历了不少的历练，他就追随着永乐皇帝北出长城，出征北元。一场激战之中，这杨红一马当先，斩获了不少敌人。永乐皇帝是龙颜大悦，直夸杨红有大将之才。这杨红呢，就一战成名，在往后的40多年当中，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战场。到了宣德五年，这已经是公元1430年了，杨红跟随着镇朔大将军薛禄戍守长城。他提议啊，要在长城外修筑城池。薛禄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向朝廷上书，请求在永宁卫的北京团山和赤城的云州独石口这地方修筑城堡。宣宗皇帝认为此言有理，为了支持长城一带的防御，还派来了军民36000人来承担这项工程，有杨红带领精骑1500人随行护卫。军民齐心，一番努力，位于张家口赤城的云州独石口这些城堡呢就拔地而起。其中这独石口长城屹立至今，成为我们河北的历史名胜。话说这一年的冬天，这蒙古骑兵侵犯古北口附近的朝河川，当时开平卫已经从塞外迁到了赤城县独石口镇。杨红带兵出战，在这独石口啊打了一场大胜仗。可是就在这第二年呢，既吃不记打的敌人又来骚扰，杨红就再次奉命出击，在大石门战场上遭遇了敌军。这杨红有勇有谋，并不是一味的蛮干，他先是假装胆子小，不敢上阵正面交锋，用这招来麻痹敌人。接下来他选了一批精骑兵绕到敌人的背后，突然发起袭击。这下敌人的阵脚大乱，只好举手投降。这时候呢，杨红的手下就想把这些降兵杀掉了事，可是杨红却表示不同意。为什么呢？杨红说了，杀降非勇武者所为，所以我们不能滥杀。他不但不杀这降兵，还亲自救起了元朝从前的地方高级长官平章政事脱脱等人。杨红是以德服人，很多这些投降的士兵都甘心情愿地归顺了他。两年之后，朝廷在如今的张家口赤城县马营乡西毛峪设置马营，备着边境上的战士。因为杨红啊，在塞外的永宁赤城独石这一带生活战斗了20多年，论地形地貌战备局势非常熟悉，所以这个马营将领的职位那非他莫属。这个岗位那很是艰苦，杨红带领10000来人在这荒山野岭之间艰苦奋斗，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在这大山上建起了一座高大的西城，堪称当时当代的一项奇迹。杨红领头建的这个马营城样子雄伟，特点也很突出，它是依山而造，西南西北这两个角呢分别坐落在一座叫冠帽山和西山之上。这冠帽山它也叫沙帽山，当地百姓啊把这两座大山比作凤凰的两个翅膀。正因为这一点，所以这独石路所辖的口外8城堡之一的马营城也就得了这么一个名号，叫凤凰城。
9: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0: 杨红带领他的将士筑起了城池，接下来他要做的一件更为重要的事，那就是鼓起军威，团结人心。杨红在新建的马营城下召集将士，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如今我和你们共同的守卫这座城池，人在则城在，城毁则人亡，我们大家 一定要齐心协力，死守此城，切不要怀有二心。杨洪说到做到，他就和广大的将士同甘共苦。他的部下遇上婚丧嫁娶，大事小情，这杨洪将军呢，就像亲哥们似的，非常上心。老话说了，人心换人心，这杨洪的心思果然没有白费。马应成那在他的统领之下，人心安定，士气高涨。第二年，这杨洪以马应成作为大本营，率领他的部队追剿敌人，在红山脚下是大败敌军。又是一年过去了，他升为正四品的指挥佥事。话说就到了宣德十年，也就是公元1435年，朝廷咨询呐、戍守长城的边防良策，杨洪就打马进京，升为正三品指挥使。他又领命担当游击将军，统帅着万全都司精兵2000，旧马1200。他在这新的岗位上再立新功，在开平的旧制簸箕河这一带大败敌军，活捉了敌人的头目脱脱白爱台。正统元年，公元的1436年，这明英宗继位了。兵部尚书是个疏鲁人，他叫王继，担任巡边督军。这位铁面将军斩了临阵脱逃的都指挥使安静，把敢打敢拼的杨洪推荐给了明英宗。杨洪就此就当上了都指挥使，得到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9: 杨洪在战场上勇猛无敌，在长城下保家卫国。不过呢，他不仅仅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栋梁之才。为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还差点啊惹出了一场大祸。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0: 这杨洪呢，在军营中啊建立庙宇，推行教化，创立社学，来训导军民。杨洪这事办的是很得人心，可是呢，有两个人却恨得他牙根痒痒。这两个人就是杨洪的指挥使杜衡，还有一个士兵叫李全。他们对杨洪是又眼红又眼气，一直想着找茬捅他一刀。他们就把杨洪创建庙祠没有圣像的事作为一个借口，诬告着杨洪啊，说在马应城他修筑宫殿楼台，目的是拥兵自立，想要称王称帝。这话传到了明英宗那儿，这皇帝立马就急了，赶紧了派了刑部尚书魏源前来调查。眼看着杨洪就要中招了，好在这杨洪提前得到了消息，他一拍脑门，后悔自己。

0: 也受到了惩罚。钦差大臣走了，庙里的管理也就松了，荞麦面捏的那些圣像啊，飘出来了一阵一阵的香味，他就引来了好多猎狗前来觅食，那些金碧辉煌的圣像就成了他们嘴里的美食。后来这事儿在当地还成了一个掌故，叫马英的佛爷让狗吃了。杨洪在这长城上留下的传说那不止一个，这其中啊还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老将出马，纵横驰骋，如何威震边关？猛将盖世，南征北战，如何青史留名？
0: 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蒙古乌梁哈他的骑兵啊侵犯边境，杨洪出兵迎战，在这疆场上落马，摔伤了脚，他是受伤不下火线，依然越战越勇，俘虏了敌人的首领叶灵台。这杨洪凯旋归来，又升为从二品都指挥通知，充右参将，戍守宣府的边塞要地。杨洪下了决心，心里想的那还是国家的大事，他建议要加筑都市口城，拓展龙门守御千户所、通灵木马堡、赵家庄等等这些城堡，守御北京燕庆境内四海到都市段长城的中部，还建议要从都市到朝河川增至侯台60座。因为他的这建议有功，又晋升为正二品都指挥使。时隔一年之后，杨洪再次出征，又是一场大胜仗，又是一项大功劳。正统7年，杨洪以左参将的身份驻守都市口。说起这战略地位啊，这里比都市口还要关键。明朝很多议论防御的军事奏章当中，总要提到都市口和张家口这两个关口，这地方的地位可见一斑。后来这杨洪在战场上是屡战屡胜，屡次升迁，立下了汗马功劳，带出了过硬的队伍，畏惧朝中的宿将，声震朝野上下。官居高位的杨洪那时时刻刻是忧国忧民，他捐出俸禄修建了道观、寺院和学校，他还重建了赤城云州的冲真观、赤城县城龙关镇冲光宝塔、赤城县温泉瑞云寺，还有赤城城里的静宁寺。再后来，这些地方都成了我们河北的重要的名胜古迹，其中有一部分至今保留的完好，为这塞北的赤城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和文明的光辉。杨洪戍守长城40多年啊，以敢战善战的声名是威震南北，长城内外的蒙古各部都知道他的威名，就把这杨洪称为杨王。根据杨洪的神道碑记载，说杨洪在边巡哨，潜伏在山谷间的敌人只要窥见景旗，知道是杨洪，便奔窜相告，杨王来了，不可出。他的神威那可见一斑。当时这蒙古瓦剌部的首领脱脱不花、太师耶先都曾经要求与杨洪修好，还把这礼物呢送到了杨洪的眼前。每次遇上这样的事儿，杨洪总是奏请朝廷，请示圣意。明英宗对杨洪的工作是非常满意，批准他要接受这些礼品，并且对北部瓦剌等部落要实行礼尚往来，维护边塞的和平和安宁。土木之变之际，杨洪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罗恒信就有了交情，他们共同镇守宣府城，他们识破了敌人的诡计。耶先退兵之后又生出一计，他呢命令英宗啊要向杨洪发出圣谕，调遣他的军队。杨洪自然不会轻信，他把这谕书送到了京师，呈送给了明景帝。景帝指示，这事儿明摆着是敌人的毒计，绝不能轻信，即便这书信真的是我们明英宗写的，也不能私自受理处置。这耶先这一招也不见效，所以只好取道西南，由紫荆关然后去直逼北京。杨洪在兵部尚书于谦的指挥之下，

0: 率领着20000精兵保卫北京。也先听说杨洪兵临城下，急忙下令就退了兵。杨洪呢，一鼓作气追了过去，在河北霸州俘虏了敌人的首领阿圭等48人，还拿到了不少的战利品。这次归来，68岁高龄的杨洪被赐予号劝勋节，授为奉天祥卫宣礼武臣。叶先吃了败仗还不甘心，不久之后又进犯大同。这一回啊，老将军杨洪再次出马。第二年的夏天，杨洪佩戴镇朔大将军印，镇守宣府。他的堂侄杨能、杨信充任左右参将，他的儿子杨俊作为右都督掌管3000营。杨洪是权高位重，他的心里却有点不踏实，只是觉得自家人手握重兵，势头太盛，于是就上书朝廷请求退休，还恳请皇帝呢把儿子杨俊等人调往别处。这份奏折递到皇帝的跟前，皇帝没有同意。可是就在这年的8月，杨洪老将军生了重病，不得已就回到了北京。一个月的功夫，他就离开了人世。朝廷追封他为英国公，谥号武襄。杨洪戎马一生，从士兵做到了将帅，他配镇朔大将军印，充总兵官，长期镇守宣府，戍守都市口和张家口，征战在边关，开拓在赤城、宣化、马营城、都市口这一带。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战略区位，使得杨洪啊和他的杨门父子就成为明朝五朝戍边的大将。这正是宣府巡抚罗恒信固守边城尽忠心，杨洪戍边40载，威名远扬震敌魂。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咱高中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养老问题是每个时代都关心的社会大事，养老制度从古至今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着。在中国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

0: 都没有养老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那么古代人又是靠什么养老呢？古人的退休年龄一般是多少？作为国家管制者的官吏们，退休后又能享受哪些待遇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养老的故事。
1: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这一年一年的，咱们身边的这老人是越来越多了，再过个十几年几十年，咱们也会成为老人啊。到时候咱们该怎么生活呢？是靠子女呢，还是靠积蓄啊？是靠社会的公益组织呢，还是靠国家的法律制度呢？或许啊，咱们从古人的养老政策上能获得一定的启发吧。我先跟您讲一个故事。话说在西晋初年，刚刚统一了中国的晋王朝急于招揽各方面的人才，在这个时候啊，有人给当时的晋武帝推荐了一个人才，晋武帝呢就立刻颁布了诏书，聘请这个人入朝做官。如果是一般的读书人能受到这样的待遇，估计早就乐得找不着北了。然而此人却偏偏没买皇帝的账，他直接拒绝了皇帝的招聘。当然了，为了不得罪当时的统治者，他特意写了一篇文章交给了皇帝，陈述了自己拒绝做官的原因。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已经猜到这个人是谁了，他就是西晋时期著名的学者李密。而他呈交给皇帝的那篇文章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情表啊。这其实并不是李密第一次拒绝出山做官了，早在晋朝消灭蜀国的时候，当时晋朝的大将邓艾就曾经诚心诚意地邀请李密出山担任主簿，那个时候李密就曾经推辞了邓艾的好意。晋武帝的这份招聘聘书已经是晋王朝第二次邀请李密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李密才特意撰写了这篇文章交给了皇帝。在这篇文章里，李密向晋武帝详细讲述了自己不能出山的理由。李密出生六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而四岁那年，自己的母亲又被迫改嫁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李密的祖母收养了他，祖母把这个可怜的小孩子一点一点地拉扯大，又培养李密读书认字儿。因此，李密如今要报答祖母的养育之恩，在目前祖母年事已高的情况下，是不能离开家乡去为朝廷效力的。在文章的最后呢，李密特意还写上了恳请皇帝谅解的词句。要说这李密啊，确实有才，这篇文章写的是感人至深呐。晋武帝看完之后，深深地被李密的孝心所感动，赞叹李密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名士。他不仅同意了李密暂时不出山的请求，还特意赏赐了两名奴婢给李密的祖母，同时啊，还下诏安排李密所在的那个郡县定期发放养老费用，确保李密能够为他的祖母养老送终。李密的故事最终以大圆满的结局收尾了，他的祖母最终也得以96岁的高寿离世。我在这儿给您讲这个故事啊，其实是为了引出古代养老的一种方式，那就是依靠统治者赏赐的养老金安度晚年。当然了，如果想依靠这种养老方式，除了要看当时统治者的心情之外，有一个高水平的孙子那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种方式的可推广性并不大。不论哪朝哪代，法令终究是国家稳定发展的保障。在有着尊老敬老传统的中国，正式颁布的养老令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具体都有哪些法令呢？其实在咱们中国古代的历代法令当中，都可以找到关于养老敬老的内容。把养老明确成法律条款，在中国的历史至少超过了2000年。在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之后，他就遵循老子的学说，强调以孝道治理天下。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汉朝推出了一系列敬老养老的优惠政策。

0: 很多政策被写成了正式的法律条文推广实施。这种把养老敬老当成政策，制定成法律明文的做法，从汉朝起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由此可见啊，这种做法的寿命几乎和咱们中国的封建制度一样长久啊。在汉代初年，推出过一个名叫寿州法的法律，寿就是接受的寿，州就是我们喝粥的粥。在这个寿州法里有这样明确的规定，凡是居民的年龄超过90岁的老人，一律由政府负责赡养，按月由政府发放粮食。不仅老人本人，就是他的子孙妻妾也可以得到政府的食物救济，确保全家的温饱问题。当然了，90岁的高龄即便在现在那也是高寿了，在汉代那是非常的罕见的。所以啊，法律虽然有效，不过使用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为了弥补上述法律的不足呢，到了汉文帝时期，汉文帝再次颁布了王权诏书令，把养老敬老写成了法律条文。主要的内容包括什么呢？首先，对于年纪70岁以上的老人，法律明确规定要人人尊重，而且只要不是犯了杀人伤人的重罪，那就可以享受不被起诉不被判刑的待遇。其次呢，对于年纪60岁以上的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如果是经商的就免除一切捐税，同时还可以经营国家专卖的酒啊这样的商品。如果有社会上的家庭愿意领养照顾老人的，国家还要给予一定的物质补贴。第三呢，就是对于身体有残疾的老年人，各地政府不得派遣徭役，也不能进行抓捕责罚等行为，在法律上给予了特殊的保护。除了上面所说的三条之外啊，还有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对于年纪超过70岁的老人，由国家颁发特制的手杖。那么这个手杖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这种手杖啊，大约有2米长，手杖的头部装饰着鸠鸟，这是一种优待的凭证和地位的标志啊。凡是持有这种手杖的老者，官府衙门等地可以自由出入，经商也免税，最重要的是啊，可以享受俸禄600担的官吏的待遇。600担的官吏在当时起码也是一个县长的级别了。法律最后还明确指出，对于持有这种手杖的老者，官吏民众不得欺负侮辱，如果有人违反，一律斩首弃市。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啊，当时的政府对于敬老养老的重视程度了。比如说汉武帝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吧，尽管他一直蚕食封地周边的土地，侵吞国家的税收，可是啊，由于他是年过70的老人，汉武帝不仅没有治他的罪，反倒是赏赐给他特制的手杖，并且允许他不必按时朝见。你得知道，汉代的亲王按照法令必须每3年进首都朝见一次皇帝，但是因为刘安年事已高，汉武帝就特别照顾，免除了刘安朝见的职责。到后来啊，刘安犯的法呀实在是太多了，民怨沸腾，汉武帝呢也只是选择性的削去了他的部分封地，没有追究他更多的刑事责任，也算是对家族中这位年纪最高的老者的特殊照顾了。除了上面咱们说过的这些明确的敬老法令之外，从汉朝以来，在国家的税收和刑罚等方面，还对年龄较大的人群制定了特殊独立的优惠政策。比如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之久的人丁税，在汉朝以前呢，征收范围涵盖了所有的活着的人口，可是从汉朝起，为了达到国家休养生息体恤老人的目的，就把人丁税的缴纳年龄上限确定为56岁，凡是超过这个年龄的老者呢，就可以不用再缴纳人丁税了。而在刑罚的方面呢，咱们前面已经说了，在汉朝的时候，70岁以上的老人，只要不是犯了杀人的重罪，就可以享受不被起诉判刑的待遇。而这个传统到了唐朝以后，得到了发扬光大。唐朝的法律中，把老年人犯罪的情况进行了细化，分成了3个不同的等级，给予不同的特殊赦免。70到79岁是第一个等级， 在这个级别中，凡是犯了充军发配级别以下罪行的，全都可以通过缴纳赎金来换取特赦。80到89岁是第二个级别，在这个级别啊，如果老人们犯了死罪，可以向皇帝直接提交申请，请求皇帝的宽恕。一般呢，也还真能够得到皇帝的宽恕。而90岁以上的属于第三级别，这个级别以上的老人，不论身犯何罪，一律可以得到赦免。唐朝的这个法律对后世的影响那是非常大的。到了宋朝，法律中关于老年人犯罪的处罚和赦免条款，就是完全依照唐朝法律制定的。而到了元朝呢，又完全沿用了宋代的刑法。所以啊，其中关于老年人犯罪的特赦条款就这么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在法律方面加入敬老养老的条款之外，中国历朝历代都会设立专门的养老机构，也就是今天的敬老院。那么古代的敬老院又是什么样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养老的故事。
0: 在南朝的时候，中国的南方先后出现了四个王朝，分别是宋、齐、梁、陈。其中的南齐是这四个王朝中最短命的，前后也不过只有23年。可就是这个最短命的王朝啊，却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敬老院——六极馆。六极馆是由南齐的文惠太子萧长茂安排建立的。养老院只是这一机构的作用之一啊。六极馆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充当那个时期官方的慈善机构，除去年老的人之外，无家可归的穷人呐、孤寡的人呐，都可以在这当中啊找到一席之地。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说，更是可以在这里享受优厚的待遇。这么看来，六极馆也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慈善机关了。到了唐朝初年，由于奉养老人已经被写入了国家的法律，所以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专门设置了碑田养病房。这一机构一般挂靠在寺院的下面，作为民间的奉养老人、接济穷困潦倒的人民的机构。到了唐玄宗当政的时候，这个机构被国有化了，变成了国家正式的收容孤老贫困病患的安养机构。同时，唐朝政府又从僧侣中挑选专职人员，任命为碑田养病使，负责管理相关的事务。由于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一直致力于社会事业，因此唐代在佛寺中设碑田养病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经营碑田房，那是需要一定的资金的，经费大多来自于善男信女的捐献。不过到了唐武宗时期，政府开始排斥佛教了，碑田养病房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于是唐朝政府呢，就把碑田二字去掉，改称为养病房，并且任命地方官员管理其中的事务，分配田地作为经费来源。唐朝就已经有了如此健全的敬老机构，到了宋朝自然也不会落后的。宋朝政府不仅把碑田养病房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改名为福田院，使它发展得更加完善，而且把收养老人的年龄范围也进一步放宽了。凡是50岁以上的老人均可以住进来。这一机构在宋朝初年设立，贯穿了整个南北宋两朝，一直存在。到了元朝初年呢，因为多年战乱，离散的民众数量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采纳了汉人谋士的建议，沿用了宋朝时期的收养救助制度，在全国各省都设立了敬老院，取名为养济院，用来对失去生存能力的老人给予救助和收养。这个模式啊，之后就一直延续了下去， 明清两朝所设立的敬老院的名称都采用了元代时候的养济院。前面所说的都是无固定收入的普通民众的养老问题，那么对于作为国家管理者的官吏们来说，他们是怎样退休养老的呢？在古代，把国家公务员的退休称为致仕。一般情况下，国家的官员70岁致仕，也就是到了70岁就退休了。当然了，如果因为身体原因或者是犯了政治错误的话，致仕的年龄可能会提前一些。关于这个致仕制度的产生，应该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了。因为在封建社会之前啊，奴隶主之间实行的是宗法制、分封制和世袭制，说白了就是国家官员终身制，因此也就不存在着退休和养老的问题。而到了春秋战国之后呢，分封制被郡县制替代，伴随着新制度一起诞生的还有官员的任免、考核、升迁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与此同时退休制度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产生。至于为什么选择70岁作为退休的年龄，我想多半是参考了尚书中的说法。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一直是后世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和行为参考，自然而然70岁作为一个退休年龄的标杆也就被这么确定下来了。当然了，所谓致仕这个概念也不是死定不变的，比如说著名的郭守敬吧，就因为对国家的贡献太大了，到了70岁他申请退休的时候，报告打上去了3次，全部被皇帝给否了，要求他坚持工作。就这样，郭守敬一直到病死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不过纵观历史啊，也只有这么一个郭守敬会有这样的待遇，一般官员到了70还是得乖乖退休回家的。那么他们回家之后靠什么生活呢？考虑到他们退休前都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官员，所以从汉朝到清朝这2000年间一直实行着退休官员终生领取俸禄的制度。凡是退休的官员依然可以和在位的时候一样按月从国家领取退休金，确保他们晚年的安逸生活。但是毕竟他们已经是退休的人员了，所领的工资呢自然不能和在职的人员一样，会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呢进行减免一些。减免的标准要参考官员退休前职位的高低以及功业的大小，具体执行起来的时候啊，各个朝代也各不相同，通常分为全俸、半俸、1/3俸和1/4俸等级别。如果您是一位宋朝的退休官员，那么恭喜您，您生活在了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年代啊。凡是宋朝官员的退休，除了一律可以领取全额俸禄之外，逢年过节您还可以领取国家的过节费、特殊补助等等，不仅个人生活富足，全家都可以基本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如果您是元朝的官员退休呢，那您就比较命苦了。元朝对于退休官员的俸禄非常的严苛，除了高级官员和朝廷重臣在退休后能够得到皇帝的特别赏赐领取一半的俸禄之外，其他的官员一律自谋生路，国家不提供一分的退休金。这种严苛的退休制度也就造成了元朝严重的政治腐败，所以说元朝的短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和这种苛刻的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事。

今天我们要走进巴蜀，去领略巴蜀山川的秀美。峨眉山位于四川乐山峨眉山市境内，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最高峰为万佛顶，海拔3099米。峨眉山宗教文化气息浓厚，山上有许多古迹寺庙，是旅游休闲和避暑的圣地。峨眉山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上的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峨眉山为主体的峨眉山风景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要说到峨眉山，就不得不说说峨眉山的武术文化。天下武术共有三大发源地，一个是少林寺，另外一个是武当山，那第三个就是号称天下第六洞天的道教圣地峨眉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峨眉山上有一位名叫司徒悬空的人，他是中国先秦时代的武学宗师，是中华武术第一人。他模仿峨眉山灵猴的动作体态，创造出了一套既可以攻击别人又可以防守的拳术，叫做峨眉通臂拳。因为他姓白，而且又经常穿着一身白衣，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白猿祖师。白猿祖师把这套拳术传给了众多前来学习的弟子。传说他还创造了一套剑法，叫做猿弓剑法。他把这套剑法传授给了一位名叫月女的女子，所以也被称为月女剑法。据说当时月女的剑法天下无敌，名扬海内。到了北宋时期，峨眉山成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的僧人增多了，习武的僧人也就多了起来。到了南宋建炎年间，峨眉山白云禅师创造了一套峨眉临济气功。明代峨眉山武术进入了鼎盛时期，期间英才辈出，高手如云，峨眉拳法天下闻名，同时峨眉枪法也变化莫测，精妙绝伦。

0: 25岁的李白在出蜀之前曾经两次游览峨眉山。第一次去峨眉山时年方20岁，他写了一首《登峨眉山》，说蜀国仙山虽然多，但都难以和秀美的峨眉山媲美。来到峨眉山四处游玩，无限的风光怎么也看不完。登上山顶，看着天上的云霞，仿佛自己真的已经修道成仙一样。李白在云间吹奏着玉箫，尘世的一切烦恼都随云烟飘散了。李白在诗中还说，如果遇到一位骑着山羊的仙人，他将会跟随他而去，辞谢人间。第一次登峨眉山之后，李白又回到了家乡，在匡山苦读了3年。匡山虽然宁静如画，与世无争，同时又有着人间烟火之美，但是家乡再美，李白还是觉得待不下去了，他要出去闯荡一番，打出一片天下来。于是他在《别匡山》当中说，莫怪无心恋清静，已将书剑许名时。意思是说，匡山虽美，但我已经不再留恋，我下定决心带着一身的文才武艺，要去施展自己远大的抱负。李白24岁时准备离开家乡，为了再看一眼家乡的风景，他再次游览了成都，并再一次去了峨眉山。他在山上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在峨眉山上，他结识了高僧怀一法师，怀一法师赠送给李白一本陈子昂的诗集。李白喜欢在夜间乘船，在一个风高气爽的秋夜里，他乘舟沿平羌江东下，经过嘉州去往重庆。在告别峨眉山去往重庆的途中，他写下了这首依恋家乡山水的《峨眉山月歌》。
1: 《峨眉山月歌》，唐·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0: 诗的意思是说，在高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在流动的平羌江上倒映出精美的月亮影子。我夜间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你却再难以相见了，恋恋不舍中我去往渝州。诗人乘船沿江而下，在船上看到峨眉山间的那半轮秋月，月亮的影子倒映在平羌江水之中，船走到哪里，水中的月亮就跟到哪里。可是当船快走到重庆时，月亮却被高山遮住了，看不见了。
2: 夜发清溪向三峡，这里边倒是导引出来一个概念，中国古代人特别喜欢用地名入诗，地名入诗呢作用不一样，像李白这个呢用指明路线来告诉读者内心的眷恋和迫切。
0: 峨眉山除了秀美的风景，还有名茶，如竹叶青、峨眉雪芽、妙品等，都是峨眉山历代高僧自种自制的极品绿茶。峨眉山号称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峨眉山的主要景点有万佛顶、金顶金佛、喜象池等等。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巫山。巫山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本是指横贯湖北、重庆、湖南交界一带，呈东北向西南走向的连绵群峰。但由于受唐宋诗词文化的巨大影响，人们一提到巫山，就认为是长江三峡地区的巫山。实际上，整个长江三峡也只是巫山的一部分。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说说诗词当中的巫山。巫山位于重庆市的东北部，三峡库区的腹心，素有渝东门户之称，地跨长江三峡巫峡的两岸。写巫山的唐诗特别多，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唐代大诗人元稹所写的《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诗的意思是说，曾经领略过苍茫的大海之水，其他地方的水也就不值得一提了。曾经观赏过巫山的云雾缭绕，其他地区的云彩就全都黯然失色，根本称不上是云了。即使是身在万花丛中，我也懒得回头一看，这一半是因为修道，一半是因为你的缘故。离思，元稹一共写了五首，这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而且可以说是一首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情诗之一了。这是元稹为了悼念亡妻韦丛而作，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
2: 我觉得用曾经沧海难为水来形容元稹的这一段婚姻是非常贴切的，因为韦丛赋予了他一腔深情，而且是患难真情。因为他嫁给元稹的时候，元稹几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就是
3: 穷小子，
2: 是下嫁嘛。这个韦丛的出身是高官嘛，韦夏卿的女儿，掌上明珠。当他在患难的时候还能够跟元稹不离不弃，还能够那么善解人意的去帮助元稹去实现他的这样那样的梦想，所以他才会留下这样情深似海的诗句。
3: 这个沧海还不是说我跟你经历了多少浪漫，而是我跟你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我最穷的时候，最不被别人理解的时候，最可能会滑坡的时候，是吧？我见个客人，我去跟人家喝个酒，大家都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只有你认为我走的是正道，只有你认为我这结交的是有才有德的人。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他对于韦丛的怀念还不是说是两个人很浪漫，而是这个不但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知己，还是他的知音，而且是最亲密的知己。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诗写得好呢，一方面确实有超绝的艺术才华，另外一方面没有这么深切的体会，他这诗写不到骨子里头。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要紧的。
1: 一开始的时候，元稹也想做个好官，也想为民请命，可是事与愿违，他总是会受到排挤，总是被贬。后来元稹开始投靠宦官，在被贬荆州时，他结识了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宦官。

0: 太子李恒即位，就是唐穆宗。尽管这位穆宗皇帝也有一些文雅的爱好，比如说喜欢诗歌，尤其是喜欢元稹的诗歌。这个时候，曾经与元稹关系不错的宦官监军崔檀俊回到了长安，他极力向穆宗皇帝推荐元稹，并拿出了100余首元稹的诗歌呈给皇帝看。穆宗皇帝看后大喜，从此元稹开始飞黄腾达了，尽管他走的是宦官的门路。不久之后，元稹被召入翰林，担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这个时候的元稹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宫里的那些宦官们见崔檀俊与元稹相交，故而争相与元稹结交。元稹似乎从与宦官结交中尝到了甜头，几乎都是来者不拒。这时的他又结交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宦官，他就是担任知枢密的魏弘简。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元稹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年，他被提拔为宰相。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巫山的景点。巫山小三峡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巫山县境内的龙门峡、八雾峡、滴翠峡的总称，全长60公里。峡中碧水奔流，奇峰耸立，树木葱茏，云雾缭绕，构成了一条美妙动人的自然山水画廊，被誉为中华奇观、天下绝景。巫山十二峰，长江三峡中巫峡的两岸就是巫山十二峰，北岸由西向东依次为灯笼峰、圣泉峰、朝云峰、神女峰、松峦峰和极仙峰，南岸也有6峰，为飞凤峰、净坛峰、翠屏峰、启云峰、巨鹤峰、上升峰。除此之外，巫山还有古栈道遗址、3台8景、大昌古镇等著名景点。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最后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巴山。巴山分为广义上的大巴山脉和狭义上的巴山。广义上的大巴山脉是指绵延在四川、甘肃、陕西、湖北四省边境山地的总称，东西绵延500多公里，故称千里巴山。同时它也是嘉陵江和汉江的分水岭，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地理分界线。狭义上的巴山在汉江支流河谷以东，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边境。大巴山脉由米仓山、狭义上的巴山、大神农架、武当山、京山等组成，山脉呈西北向东南走向，北临汉水，南进长江，主峰神农顶在湖北神农架林区境内，海拔3105米。在所有写巴山的唐诗当中，最有名的一首当属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

0: 诗的意思是说，你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我还没有确定日期。此刻巴山的夜雨一直在下，淅淅沥沥的雨水长满了秋池。何时我才能回到家中，在那西窗下，我们一边捡着蜡烛一边谈心，那时我再告诉你，今晚在巴山做客时，听着窗外的夜雨，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在长安的亲友的，但宋代学者洪迈却认为这是写给他的妻子的，应该叫夜雨寄内才对。内人是指妻子，因为李商隐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虽然他的妻子王氏几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李商隐远在巴山并不知道。就诗的内容来看，如果是写给他的妻子，那就写得非常好了，深情款款，悱恻缠绵。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讲的就是一段非常缠绵的情感。诗人在四川，家里的妻子挂念他，给他写信，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诗人说：“君问归期未有期啊，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回家，我工作这么忙，我也很想见你，但是现在回不去，这里的天气很糟糕，正在下雨，江河湖海都涨了水，归乡的路更加的崎岖漫长。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聚，那将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夜晚，我和你一起依在西窗之下，共剪那朵烛花。”

那说到巴山的景点，那就太多了，有摩天岭、华安坝、抗谷风景区、青龙峡峡谷和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摩天岭位于大巴山的西端，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处，这里有著名的阴平古道。华安坝坐落在大巴山的南麓，山区内群山高耸，气象壮观，山顶的草场连成一片，牛马成群。抗谷风景区号称小张家界，位于大巴山的腹地，风景区内山峦重叠，森林茂密，峡谷幽深，山峰秀美。青龙峡峡谷位于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景区内还有不少的猕猴。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的大巴山南麓，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云豹、林麝、金雕等6种。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去寻找诗词当中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我们将要去神秘的楼兰古国看一看。在唐诗当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汉朝来代替唐朝，比如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有汉家烟尘在东北，以及汉家天子持驷马等等，其实写的都是唐朝。在唐诗当中，对于楼兰总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王昌龄就写过不破楼兰终不还，大诗人李白也写过，就是著名的塞下曲。
1: 塞下曲六首，其一，李白。五月天山雪，物华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休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0: 诗的意思是说，五月的天山，雪花仍在飘洒，看不见花朵开放，只有刺骨的寒气。也只有在笛声折杨柳的曲中，才能想象到春光的存在。而现实中又何处寻觅杨柳青青的春天？白天在战鼓声中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晚上就抱着马鞍入眠，只愿挥起腰间悬挂的宝剑，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祭斩楼兰王，为国立功。这首诗最后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在这里可以将楼兰看成是边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郭之国，它东边通敦煌，西北到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线路就是从楼兰开始分道的。在整个西域，楼兰就像一个不朽的传说，即便黄沙覆灭，它的大名却依然流传在市井之中，黄金宝藏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段时间，人们以为楼兰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科考人员终于在罗布泊中发现了它的残垣断壁，世人才知道，原来楼兰它真的存在过。据相关学者考证，楼兰古国的范围大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现如今这里只留下一片废墟遗迹，以供后人前来考古凭吊。楼兰又名鄯善国，原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西域小国，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部，处在西域的枢纽位置，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楼兰古国于公元前176年建国，到公元630年却突然神秘消失了，共有800多年的历史。《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曾有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古城就是西域著名的城郭之国。 有人口14000余，士兵近3000人，在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不仅如此，楼兰古城还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入阳关的第一站。别看现在黄沙满天，在当年这条交通线交通十分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5-600年以后，却从公元40几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它消失的原因没有任何史册详细记载。公元70几时，唐玄奘西游归来，看到楼兰古城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楼兰的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的感慨。至此，楼兰古国就随着罗布泊飞旋的沙砾逐渐销声匿迹。古往今来，无数的寻宝客前往西域找寻楼兰王国的宝藏，却大都有去无回，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走到楼兰便客死异乡，连古城的海市蜃楼都没有看上一眼。

0: 关于楼兰消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数考古学家前赴后继赶往楼兰古国遗址，都想揭开这个存在了800年古国的神秘面纱。直到公元1900年春，一个瑞典探险家的出现打破了楼兰古城的宁静。那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了一支驼队来到罗布泊探测，完成考察湖泊游移项目，准备启程退出罗布泊的前一天，突然发现挖水的铁铲丢在了前一夜的宿营地。没有办法，斯文让向导阿尔迪克回去寻找。向导在返回考察营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打在脸上，让他无法睁眼，他迷失了方向。当风暴停息之后，这位向导却意外地在月光下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还有一片废墟，废墟当中露出了半截雕刻精美的木头。但由于当时环境极其恶劣，斯文没有能力继续考察下去，只能无功而返。20年后，当他再次组织考察团来到罗布泊时，他的考察队员在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发掘出了一具漂亮的女性木乃伊。尽管她已经逝去1000多年，但身上的衣着依然华贵无比。这具女尸后来被尊称为楼兰女王。自那之后，楼兰古城便一点点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它神秘的面纱也逐渐被科考人员揭开。现在当你站在楼兰古城面前时，你会看到它最显眼的建筑遗址就是古城中间的一个三间房。这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房间坐北朝南，直接对着南城门，而它东西两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木料上还残留着朱漆，有的木料长达6.4米。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和构造等情况分析，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城统治者的衙署所在地。考察队还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古渠道遗址，可能就是楼兰古城居民直接取水的水源。在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厚陶钢片、石磨盘断片、残破的木桶和各种钱币、戒指、耳环以及汉文木简残片等等。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汉朝时的楼兰，有时会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有时又归附于汉朝。楼兰介于汉朝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系着国家的独立自主权。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的交通要塞，汉朝打匈奴绕不开楼兰，匈奴打汉朝也不得不借助楼兰的力量。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支，缔结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汉武帝又派遣大军讨伐西域的大渊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选择杀戮汉朝的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作为战败一方的楼兰将王子送到了汉朝作为人质，同时楼兰也向匈奴送去了一个王子，表示在汉与匈奴之间楼兰严守中立。

宋建与傅延叟。宋，辛弃疾。莫邪三尺照人寒，是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坐秦半，未须斜去展楼兰。傅延叟是辛弃疾的好友，名为傅维栋，字延叟，也是一位有心报国却深受排挤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往来甚密，二人常有诗词唱和。这首诗就是辛弃疾赠荐给傅延叟时所作。这首诗短短28个字，上下2句，意思是三尺长的莫邪剑，寒光逼人，让人胆寒。我将它拿出，夜里挑亮明灯，细细欣赏。这把绝世宝剑啊，现在只能挂在我空荡荡的书斋墙上，与一把古琴作伴。边敌猖獗，却无法带着它赴边杀敌。斩楼兰指的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而他的朋友傅延叟也姓傅，那送给他宝剑寓意非常的明显，希望他可以携带着宝剑和傅介子一样刺杀楼兰王。辛弃疾诗中的楼兰王指的是饮马长江的金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汉昭帝时，楼兰改名为鄯善，并请求朝廷驻军，汉昭帝便在依循城设置都尉，实施屯田制。从此楼兰便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一个据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上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在楼兰实施了大规模屯田，此后直至魏晋，长达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史料中关于楼兰的记载越来越少，直至其神秘消失。关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月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涸，树木枯死，人们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淹没了。楼兰古城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孔雀河河道南岸7公里处，古城西北距库尔勒市350公里，而西南则距若羌县城330公里。整个古城现在占地面积12。

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边长大约330米。一条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楼兰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古城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为您推荐几个到楼兰必去的地方。首先为您推荐的是楼兰太阳墓。楼兰太阳墓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它是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人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面用一尺多高的木桩围成七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经碳十四测定，太阳墓已经有3800年之久。它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要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在何方？是把太阳当作图腾，还是有别的特殊意义？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也许等到太阳墓之谜解开，就会有了答案。罗布泊是去楼兰的必经之地，它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湖泊，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近年来，罗布泊已经成为了户外探险的热门线路。进罗布泊一般有东西两条线路可以选择，由东边进入以敦煌为出发点，由西边进入则可以库尔勒或若羌为出发点。如果从各地前往库尔勒或者若羌，最好选择乌鲁木齐作为首站。罗布泊位于荒漠之中，交通十分不便，目前探险者多会选择驾车或者是徒步穿越。再为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温带、暖温带荒漠地带，气候干旱，植被稀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仍有多种独特的珍稀荒漠动植物物种分布。这些生物不仅具有特殊的基因类型，同时又是罗布泊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野骆驼之外，还有塔里木兔、野马、天鹅、丛林猫生存。楼兰已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对于想要了解它的人们来说，它已经是可以触摸、可以追寻的存在。楼兰终究从传说中走出，等待世人去揭开它更多、更神秘的面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忠勇罗亨信，大义有杨洪，在大明王朝长城脚下还有一位不得不说的英雄，他在燕赵大地留下了不得不提的事迹，他响亮的大名镌刻青史，他谱写的故事流传千年。这位名将又是何许人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要说到这位大英雄，那可是很有来头。他呀是黔江洪氏的后裔，叫洪忠。你听这名字，声如洪钟，绝对够响亮。如果您去过杭州的西溪湿地，一定对坐落在那里的洪钟别业印象很深刻。那所别致的建筑群呐，就是洪钟的故居。这还要从洪钟的家世说起。在宋朝、明朝、清朝，这杭州洪氏家族一直是著名的钱塘望族。在南宋的时候，洪家出了洪浩、洪氏、洪尊、洪迈四位一品宰相，在明朝有洪忠等四位一品宰相，三位二品的尚书。到了清代的时候，洪家诞生了一位戏曲大家，叫洪生。他那一部《长生殿》悲情千古，传唱不朽啊。
2: 这洪氏家族啊，出了不少了不起的人物，其中有政坛明星，有文坛豪杰，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对后世的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声震明朝的洪忠又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
3: 这洪忠字宣之，字号两峰居士。他在明朝成化11年，也就是公元1475年，中了进士，坐上了四川的按察使。在这一任上，洪忠果断处置了祸乱马胡的恶霸土司知府安敖，这个家伙送到了京师，处以极刑。洪忠为民除害的举动深得民心，当地的老百姓都非常爱戴这位关注民生的好官。后来他又历任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在每一个岗位上那都留下了清名。到了弘治10年，也就是公元1497年的5月，北元蒙古兵南下来侵犯长城，当时长城沿线的八总指挥王玉出兵抗击，遭遇了失败，将士们战死沙场，这王玉呢自杀殉国。在这个危机的关头，这朝廷就把洪忠这块好钢用到了刀刃上，他被擢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府。他这一路北上就来到了京城，从此就和这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洪忠刚一到任就赶上了一件大事，当时啊，古北口发生了蒙古部落劫掠事件。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说这蒙古兵杀害了2名边民，劫走了21人。右参将吴玉、兵备副使张连等人因为抗敌不够及时，做了深刻的检讨，朝廷还对提调指挥宗秀等人治了罪。此时此刻，这洪忠来到了顺天府，首先就着手要整治边防。他深入到长城的沿线进行实地勘察，发现徐达大将军在洪武年间修筑的长城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驻军的生活宿营的城堡，这些配套设施它不够完备，将士们呢吃不好睡不好，那又怎么能够安心驻防呢？一旦遇到敌情，那将士们还要从山下的驻地调军队来保卫长城。洪忠为大明王朝巩固国防、维护稳定，建议要增筑塞垣。 这经过朝廷批准之后，洪忠主持了由山海关到密云的古北口、黄花镇，一直绕到北京西面的居庸关的这些长城边防的整修工程。在这绵延上千里的长城上，修建、复建、修缮城堡有270多所，还对长城沿线各个县城的城墙进行了加固，就大幅度地提高了长城的防御能力。洪忠呢，推行啊，安边先安城，安民先安兵的方针，果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边境将士们就安定了，长城的防御能力提高了，边地的百姓终于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小日子。这么一来，从前从内地调兵戍守长城的事情那就可以免了，朝廷就免去了一大堆的麻烦，将士们也就免去了南来北往的这些劳顿，顺天府也省下了很多运输、军饷、粮草等等一大笔的费用。这洪忠呢，就为长城的戍守啊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难怪后世的战略家们把他称为明长城精兵严防战略的开创者，英明一世的战略家。
2: 一心报国，洪忠如何想方设法修筑战略工程？一生操劳，好官如何屡遭坎坷，惜别长城一线？
3: 洪忠守在长城的脚下，要操心的事情特别多。这其中啊，他最为关注的就是古北口及周边长城的防御体系。这潮河川呢，在我们河北滦平的巴克石营，由北而南，从卧虎山、盘龙山之间进入古北口，两岸有连绵的高山，山上有东西横亘的长城，潮河流到这里，被南北的大山拦住了去路，依山就势，就向西，然后向南，再向东，绕过大山，再继续南行，就形成了一个几字形的大转弯。每年一到雨季，这潮河水就涨起来，水一退，它就成了平坦的河滩地。潮河川和古北口东西相距不过几公里，那在元代啊，这里是蒙古人从元大都回草原避暑的必经之路，也是元大都和元中都之间的骑兵大道。到了明朝呢，这北方蒙古部落对这一带的道路他非常熟悉，也就经常从这里进入内地来抢东西，甚至一路攻到了北京城下。这明朝为了防止蒙古人的进犯，保卫京师的平安，所以就在这里建起了坚固的长城，不断地加强着兵备。类似的记载在这史籍当中是屡见不鲜啊。我们来看看明朝皇帝实录当中有这样的文字，说永乐八年，就是公元1410年，张信驻守长城的时候，修筑古北口小关口及大关，外门仅能通过一人一马。到了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的2月，提督永平等处军务右副都御史李斌上奏，密云、潮河等处乃是要冲隘口，请求征调附近卫所修筑关隘。接下来是成化12年，公元1476年，整饬边备户部右侍郎程万里等人上奏，说桃林口和古北口等口、潮河川等官营58处，亦增收驻兵4495人。我们从这些史料当中可以总结出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在洪忠之前，明朝的将军们只是不断地在这里增加兵力，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着边关防御的战略问题。洪忠到了长城边上，过去的事情也就成了历史。他这一路实地勘

0: 一路的认真研究，终于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方法，就可以大大的提高这潮河川的防御能力。具体说呀，就是在这河道里边修筑一座潮河关，既可以减少水患，又可以利用高大的水坝来防御敌人的骑兵。另外，这项水利工程呢，还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洪忠打算从潮河集字形这河道的正中间山包上打一个山洞，从这山洞当中引流着河水，河道上面修筑两道大坝，大坝上面再建造关城，这样就可以形成啊一道人工天险。这蒙古骑兵要想着再从这儿打开缺口，那可就叫难上加难了。洪忠把这个方案报上去，兵部呢就派人前去勘察，认为这事儿确实可行，于是这弘治皇帝就批准了这件事儿。弘治十三年，潮河工程就正式开工了。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呐，因为这工程管理不够严格，事先勘察也不够严谨，一场山体滑塌压死了几百个施工的军民。监察御史葛福等人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上奏朝廷弹劾弘忠，说他劳民伤财，沽名钓誉，弄得当地百姓很不满意，要求立刻停工，以此来安抚死者的家属。这事儿这么一闹，这皇帝也就没了主意，已经开了头的工程那还能够继续下去吗？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这弘治皇帝呢，为了深入了解工程的情况，专门派了一个名叫张选的监察御史来到工程现场。这位张御史最终得出结论，说这项工程建造难度很大，建造的时间太长，投入产出比不划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防御能力，这事儿呢也很难预测。最后他给出的建议是工程暂停。虽说张御史的鉴定报告拿了出来，可这皇帝啊还是很看好弘忠的项目。他想工程并不是不可行，弘忠也没有贪赃枉法的行为，这事儿除了费工费力费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坏处，既然这样那就得继续。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儿那是我皇帝亲自下旨启动的，对于加强京城的防御体系那也挺重要啊。弘治皇帝点了头，弘忠的工程也就可以接着干了。这一年的六月，弘忠啊为了再给皇帝一颗定心丸，他上奏朝廷分流河水可以避免洪水灾害，修筑城台可以防御外敌侵扰，城墙之内呢几千顷的土地可以拨给将士们耕种，增加边关粮仓的储备。弘忠同时报告说，我等按照皇帝的旨意已经在冀州永平山海关一带修筑了长城五万多丈，堤岸300多里，城堡100多处，请求朝廷派人验收成果，封赏官民百姓。
1: 洪忠的折子递上去了，弘治也在上面呢写了御批，钦差大臣在潮河边上鉴定完毕，他们班师回朝面见皇帝，这一回又将给出什么样的说法呢？
0: 司礼太监李章、工部右侍郎张达从潮河船回到了京城，他们客观公正地汇报给了皇帝，说弘忠保家卫国的动机是好的，可是他设计的工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他们开凿的山洞上面宽下面窄，水流小的时候可以通过，水一旦大了还是从前的样子，因为这工程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所以啊不如及早停工。不过他在潮河川内修筑的大小石城、敦堡还有蓟镇、永平山海关这一带的长城那的确是不错。弘治皇帝一听这话确实也挺在理儿，接下来的事情怎么办呢？皇帝又把这调查专员派到了工地儿，谁呢？就是兵部官员屈申，他在工程现场发现了一些问题。由于当时啊施工勘察的手段 比较落后，工匠们费了挺大的劲儿，用了很长的时间开凿的这山洞，它不够科学。一个是位置偏高，洪水流不进去；二是洞口有点小，不足以控制洪水。屈伸在奏折当中给这洪钟列出了三大罪状：欺君罔上，劳民伤财，激发民怨，要求把这洪钟得逮捕治罪，还给工部右侍郎张达等人治了一个包庇之罪。就这样，这一代爱国名将开凿山川、建造关隘的计划，竟然成了被兵部攻击的罪状。一份接着一份的调查报告摆到了眼前，这弘治皇帝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号令停工了。但是皇帝啊，念着弘中修造长城、治理边境的功劳，只是象征性的罚了他2个月的俸禄。很可惜，经3年的潮河川工程就在这一片反对声中黯然收场。弘中也被调往南方去平定叛乱。弘中走了，潮河川又恢复了以前的老样子。如今我们到潮河边上去看一看，还有当年按照弘中的设计开凿的一个山洞，这道历史的伤疤那就留在了长城脚下的山水之间。
1: 光阴流转，潮河川上再兴几许事端，世事辗转，西子湖畔留下几多烽烟。
0: 几年之后，蒙古军队再次沿着成吉思汗的老路，就从这潮河川席卷南下。直到这时候，明朝兵部的官员才想起来了洪钟的谋略大计。可是洪钟早已经走了，潮河川上的工程也早已经停了。此时又赶上了山洪爆发，想要恢复那工程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转眼又是几十年，潮河川上的半截的工程又被提起来了。吏部的高官郑廷镐上奏皇帝说，黄花镇、潮河川那都是京师的后门，潮河川又是元人避暑的北上老路，那里一马平川，很容易遭到骚扰。如今虽然在长城上设置了驻军，可是毕竟势单力薄，防不住敌人入侵，建议重启洪钟修筑的关城，并增设总兵1名来固守边关。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一直到了明朝日落西山，洪钟留下的战略计划也没有能够实施。古北口一带的局势总是让朝廷提心吊胆。其实当年的皇帝他也明白洪钟的一片忠心，多少年来总是觉得对不住他。在潮河川的事情过了不久，皇帝就下旨派洪钟总督川陕湖广河南4省的军务，跟四川巡抚林俊一道啊，带兵去镇压农民起义军。时隔1年，洪钟又被晋升为右都御史。这洪钟那是历经磨难却不改初衷，他是时时刻刻为国操劳，日日夜夜谋划富民强兵的大计。他在江苏疏浚了江都到扬州的运河的河道，缩短了这漕运的距离，留下了造福后代的水利工程。后来他又被调任南京督察院，迁刑部尚书，这个岗位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的院长。同时他还加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掌院事，等于又兼任了最高检察院的院长。这洪钟啊，是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成绩。7年之后终于告老还乡，回到了杭州的老家。然而朝廷并没有忘记他的功劳，也没有忘记洪家那位德才兼备的老母亲。据《洪氏宗谱》记载，洪钟的母亲姚氏因为相夫教子很是成功，在正德年间被封为诰命夫人。洪钟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就在余杭县武长乡洪家路建起了司母桥和司母亭，还在蒋家乡深滩口建了一座洪园。嘉靖2年1523年，一代战略家洪钟告别了人世，他就被安葬在钱塘西溪东边的木屋。明代最著名的理学家王阳明亲自为他撰写了墓碑，还为这位功勋盖世的洪老先生写了一篇《祭洪乡惠公

0: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2: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4: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6: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咱高中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1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1: 不错。
1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0: 你小声点。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7: 电影《攀登者》上映后一度引发热议，影片再现了中国登山队在1960年和1975年两次挑战人类极限，勇攀珠穆朗玛峰的英雄往事，用影像的力量致敬无畏向上的攀登精神。电影情节跌宕起伏，让无数观众揪心。其实它背后的真实故事远比电影更精彩。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20分，在面临缺乏经验、装备落后等重重困难下，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艰难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实现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夙愿，创造了世界登山史上的壮举。为了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冰山之巅，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经历了怎样严酷的生死考验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严寒中的极限挑战。
18: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这三位皮肤黝黑、笑容灿烂的小伙子分别名叫屈银华、贡布和王富洲。他们于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凌晨4点20分将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与此同时，他们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壮举。在此之前，无数探险者都曾向珠穆朗玛峰北坡发起过挑战，然而无数壮士或长眠于此，或铩羽而归。因此 珠穆朗玛峰北坡也被誉为是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险峰。
11: 就在中国人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7年前，1953年5月29号上午11:30，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探险家丹增·诺尔盖曾经成功地从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人类第一次站在世界之巅。然而在中国境内的珠峰北坡却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极限。
18: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珠穆朗玛峰北坡和南坡有什么区别。珠穆朗玛峰的北坡明显要比南坡要陡峭。珠穆朗玛峰的南坡在尼泊尔昆布地区，相对平缓，比较易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北坡位于我国西藏定日县境内，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冰坡里程，存在着无数70度以上甚至90度的陡坡。从1921年至1938年，实力雄厚的英国登山队曾经先后7次试图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都遭到了失败。最严重的一次，全队7人全部遇难。那么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中国登山队又是如何完成这一极限挑战的呢？1955年，由许静、施秀、周正、杨德元等几名中国登山运动员与苏联登山运动员联合组成的帕米尔登山队成功地登上了帕米尔高原海拔6673米的团结峰和海拔6780米的十月峰。
11: 中国登山运动员第一次登上高海拔的山峰，奏响了新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序曲，也标志着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诞生。毛泽东主席知道这一喜讯后，高兴地称赞道：“中国人就是要勇攀高峰。”
18: 从那以后，国家体委开始酝酿成立正式的国家登山运动队。1956年3月，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中华全国总工会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由35名队员组成的专业登山队，史占春同志为首任队长。1956年4月25日，史占春率领32名队员登上了海拔3767米的秦岭主峰太白山，从此拉开了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序幕。
11: 地球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9座在中国境内或边界上，可是中国的登山运动在1956年以前都还是空白。2年后，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提出，近期体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1960年5月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
18: 中国的登山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发展迅猛。1957年6月，作为攀登珠峰之前的演练，中国登山队再次出发，这次他们要向四川的第一高峰贡嘎山发起挑战。
11: 贡嘎山位于四川省康定以南，是大雪山的主峰，海拔7556米，是四川省最高的山峰。贡嘎山山体高险陡峭，雪崩和冰崩极为频繁，气候恶劣，终年人迹罕至，被称为蜀山之王。
18: 刘连满，中国登山队队员，也是后来参与北坡登顶珠峰的队员之一。在攀登贡嘎山时，刘连满只有21岁，在队员中稍显稚嫩，却坚韧顽强。贡嘎山最险恶的路段之一就是海拔6250米的骆驼背峰，顾名思义，就是两个山峰之间被一个 U 型的深谷隔成天堑。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到达骆驼背的制高点之后，隔空望着另一座山峰，眼前却无路可走了。
19: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7: 要想通过骆驼背峰，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队员们一个一个下到深达100米的冰崖底部，然后再继续攀爬另一座高峰。可是队员们带的绳子全部连起来也只有80米，还是够不着底儿，这可怎么办呢？
18: 一筹莫展之时，刘连满当仁不让，主动要求第一个下到冰谷为队员们开路。他紧紧地抓住固定在崖顶冰镐上的绳子，身体小心翼翼地往下降。到了绳子末端，距离地面20米处，也就是绳子的末端时，刘连满只能依靠将冰镐和冰爪牢牢地扎进冰壁，再解开绳子，一寸一寸地在冰壁上往下移动。刘连满屏住呼吸，绷紧身体的每一根神经。然而，猝不及防间，意外还是发生了。刚才讲到，刘连满屏住呼吸，沿着冰缝慢慢地往下挪。此时，外面是零下几十度的低温。就在刘连满快要接近平缓之地时，突然他脚下猛地一滑，身体嗖的一下就沿着冰缝快速地坠落。刘连满拼命地想要抓住什么，然而光滑的冰面却无处下手。他绝望地意识到这下没救了。然而命悬一线之时，幸好背上那只30公斤左右的背包足够宽，把它牢牢地卡在了裂缝口处，这才死里逃生。
11: 最终中国登山队的队员成功登顶无人涉足的贡嘎山顶峰。没有专业的攀登技巧，也没有先进的登山装备，中国登山队只是凭借顽强的毅力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就创造了人类登山史上的奇迹，为接下来挑战珠峰奠定了实战基础。
18: 1957年11月，苏联向中国发出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邀请，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纪念献礼。随后中苏双方就攀登珠峰的具体问题展开商讨，提出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的计划。
11: 为了给中国登山队提供最好的后勤保障，国家纪委经委特拨优质鸭绒尼龙丝以供队员御寒，通过解放军后勤部帮忙调拨专供高寒地带执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然而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一条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
18: 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公里，而这300多公里几乎都是不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地通过。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来到这里。如今需要运输大批量的登山物资，没有公路可谓是寸步难行。
11: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工人和600多名军人组成的施工队伍，在日喀则以西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筑路工程。他们军民一心，通过2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修筑出一条380公里长的平坦公路，直通珠峰脚下。
18: 山路还没修好，中苏联合组成的侦察组就已经进山开始先期的考察工作。侦察组决定在5120米的高度选定一块地方建立气象站，并作为日后攀登珠峰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的地址也成为日后登山爱好者的集散基地，逐渐发展起旅馆、商店以及我国海拔最高的邮局等等，为登山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和补给。
11: 为了保证这次登珠峰成功，从国家体委到登山队的每一个运动员及工作人员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从1958年10月开始， 登山队各类人员160余人分批进藏，训练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抵抗能力和冰雪作业技术。
18: 后来苏联从联合攀登珠峰行动中退出，1959年10月20日，贺龙把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于是贺龙提议，我们到国外去买，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11: 1959年的中国物资极其匮乏，在贺龙元帅的支持下，史占春为中国登山队争取到第一笔外汇资金，他带上经周恩来和刘少奇特批的70万美元，给付瑞士采购攀登8000米以上高度所需的登山用品。
19: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7: 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就赶去瑞士开始采购登山装备，可是采购完之后啊，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些重型登山装备得通过海运回国，然后再运送到西藏，可是这么前后一折腾，等装备到了珠峰大本营的时候，肯定会错过只有短短2个月的攀登珠峰的黄金季节，这又该怎么办呢？
11: 珠峰每年上半年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短短2个月，时间不等人，为了争分夺秒把握登山黄金时间，国家体委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号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18: 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又无意中得到了另外一个重要消息。当时瑞士店员指着不远处的另外2名亚洲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原来印度也准备在同一年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史占春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咯噔一紧，他意识到中国登山队的任务更加艰巨，刻不容缓，必须赶在其他国家之前成功登顶珠峰。
11: 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所需的全部物资合起来有200多种，近100吨重。为此，中央特别为登山队准备了2架飞机，并抽调大批工人完成了日喀则定日机场的修建。与此同时，气象工作者也在大本营搭建起气象台，时刻监控珠穆朗玛峰一带的气候变化。
18: 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组成，214名队员分别来自全国各地，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等各行各业，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其中运动员约80-90人，其他队员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
11: 1960年2月，一支由科考队员、后勤人员和安保人员组成的多达192人的先遣部队来到了珠峰脚下，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海拔5120米的地方建立起大本营。
18: 登山队中的气象工作人员提前1年多已经驻扎在大本营，几百个日日夜夜里，他们在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地区一半的地带坚守岗位，风雨无阻。根据历史经验，攀登珠峰每年的最佳时间是在4月到5月间，但是攀登珠峰的气象数据必须要精确到每一个天气周期，每一天甚至每天的某个时段，这样才能保证登山队员的安全。 那么怎样才能抓住这变幻莫测的天气呢？
11: 气象工作站的队员们每天定时放飞探空气球，收集高空气象数据，每隔几个小时采集室外百叶箱内的记录，通过无线电台收录来自北京、拉萨等地与珠峰大气环流相关的信息，再由绘图员作图，预报员预报记录，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只为了给登山队员提供最可靠的天气预报。
18: 在冰天雪地的珠峰地区训练，自然会消耗掉队员们极大的体力，如何为队员们提供最营养健康的饮食，也就成了炊事班成员的头等大事。在这座珠峰脚下的大本营食堂里，炊事班的成员们每天都想方设法为大家变着花样烹饪美食。这里有成都的鸡蛋挂面，也有内蒙古的炼乳，有拉萨的牛羊肉，也有北京的酱菜，甚至全国各地出产的各种食品罐头和水果罐头应有尽有，为队员们在珠峰上勇往直前提供能量保证。
11: 带着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壮志雄心，1960年3月19号，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静、主力登山队员刘大义、刘连满和贡布等人顺利抵达了珠峰脚下的大本营，他们的到来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
18: 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中还有这么一群特殊的队员，他们不仅要攀登险峰，还要肩负重担，他们就是承担运输任务的幕后英雄，登山运输队。中国登山队员分为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运输队员每人通常负重20-30公斤，将物资运到一定高度之后再返回大本营，以便让突击队员们尽量的轻装上阵，成功登顶，将登顶的荣誉留给他人。正是这股不计得失、齐心协力的团结，才是中国登山队勇往直前的强心剂。
11: 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篮球场了，一般人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连走路都感觉吃力，而我们的登山队员在这海拔5120米的球场上依然十分活跃。
18: 3月24日，史占春队长和登山队员们在珠峰大本营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循序攀登计划。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他们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3次适应性的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预先在沿途不同的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营地，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提前运上去，正式攀登时也会有备无患。
11: 依照计划，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整；第二次适应性行军从大本营上到海拔7000米的高度，同时打通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然后返回大本营；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从大本营攀登到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后，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最后一个营地，突击主峰营地，再返回大本营。
18: 完备的大本营、扎实的登山技术、进口的登山装备和身后全国人民的热切期望，让登山队员们信心满满，志在必得。1960年3月25日12:00，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举行了升旗仪式。灿烂的晴空下，五星红旗在珠峰大本营冉冉升起，全体登山队员们斗志昂扬，整装待发。当队长史占春向全体队员发出了从北坡登顶的命令时，这支年轻的队伍意气风发地迈开了向珠穆朗玛峰进军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9: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7: 1960年3月25号中午12点整，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举行了升旗仪式。当队长史占春向全体队员发出从北坡登顶的指令后，这支年轻的队伍意气风发地迈开了向珠峰进军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征服珠峰的艰难之路。
2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2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6: 写好中国字，
27: 做好中国人。
2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9: 干脆我把它花了。
28: 又怎么了？
3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8: 哎呦，
3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聆听书海雨林，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翻开唐人杜荀鹤的《松窗杂记》，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书生请画师绘制了一幅仕女图，悬于书堂。他见画中的女子容颜俏丽，心生爱慕，便昼夜不停地呼唤。100天后，女子竟然从画中走出来，和书生做了恩爱夫妻。自古以来，狐鬼精魅的故事数不胜数，没几个人当真。可是1000年后的康熙年间，一位富贵公子将亡妻的画像挂于内堂，泪目以对，殷切呼唤，以求再续前缘。这位痴情人就是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一生极尽富贵荣华，家世地位才情品德风度，无疑都是当时窈窕淑女心中的偶像。可是纳兰容若一生并不快乐，他的词作当中，泪、恨、愁、伤心、断肠、惆怅，触目皆是。于是在他留给世人的纳兰词中，我们也就看到了他在世间的一切烦恼和愁苦。我们今天带您走进纳兰容若，一个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活着的词人。清顺治11年，大雪纷飞的寒冬，纳兰容若降生在明珠府。父亲纳兰明珠是权倾朝野的重臣，官居内阁13年，历任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要职，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尤有功勋。母亲是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的女儿，一品诰命夫人。纳兰容若的外曾祖父和康熙的曾祖父是同一个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纳兰家族是隶属正黄旗，是当朝最为显赫的八大家族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因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纳兰容若按汉族起名叫做承德，因避皇太子宝成的名讳改为幸德，所以叫纳兰幸德，字容若。纳兰容若从小就是锦衣玉食，备受宠爱，可是骨子里他却带着一股忧郁和淡漠。他向往儒家的苦学，更爱诗词里的清欢。康熙10年，富家子弟举办文人雅集，纳兰容若以一首《金缕曲》享誉京师。疏影临书卷，待霜华高高在下，粉脂都浅，别是幽情显妩媚，红烛啼痕羞炫。趁皓月光浮冰简，恰与花神共写照，任泼来淡墨无深浅，持素帐夜中盏。其实纳兰容若还有其他不为大众熟知的才能，借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他就是斜杠青年、宝藏男孩。比如除诗词之外，他还善写诗、文、赋、杂食、经解。老师徐乾学曾经记述说，纳兰容若手巧如神，善制器物，书画凭借的造诣也极高。纳兰容若是希望遇到真正的儒雅之士。4年后，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那一年他22岁，父亲纳兰明珠为他请了一位老师，就是大儒顾贞观。他对纳兰容若的才情是早有耳闻，后来两人成为了忘年交。纳兰容若在西郊玉泉山下盖了一座露水亭，并几间茅屋，两个人时常到那儿去寻一番野趣，饮一杯淡酒。可是有一天，顾贞观向他辞行，远赴江南。

0: 原来顾贞观被人诋毁说结交权贵攀附上位，他不堪受辱选择离开。人人艳羡的高贵身份在纳兰容若这里成了一副枷锁。
1: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兰，比翼连枝当日愿。
0: 纳兰容若不仅出身显赫，而且天资过人。据史料记载，他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六岁习骑射，百发百中，读过的书文章是过目不忘。十岁那年的元宵佳节，他写了一首词：星球映彻，一痕微退眉梢雪，紫姑带画今年别，妾要星辉拥把菱花接。踏歌才起清蒸歇，善玩仍似秋七节，天宫毕竟风流绝，叫看蛾眉特放歇时缺。十岁就显露出了自己非凡的才华，而十七岁的时候，纳兰容若就入学最高学府国子监，十八岁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十九岁参加会试成为贡士，二十二岁被赐进士出身。这个时候的纳兰容若是快活的、肆意的、潇洒的，在他的眼里万物明朗。
2: 纳兰自己长什么样？
3: 侧貌风流，
2: 那就是非常帅，毫无疑问。曹寅写过一首诗叫能且三人貌姣好。能且三人是谁？这还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就纳兰最后因为伤心怀念他的妻子卢氏，写词都不能排泄心中的伤感的时候，就读能且经，好，能且三人。那个曹寅说他伤心憔悴成那个样子，但是人人看到他我见犹怜。不只是长得帅，那个气质啊，邝周仪有句话形容纳兰叫乌衣公子，纤尘不染。纳兰和他的人和他的词就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纯洁到纤尘不染。纤尘不染闭月空啊，一轮明月在此当世，就不可亵渎。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八十八点一，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父亲纳兰明珠位极人臣，他深知位高比爹重，为了巩固权势，他总要苦心经营，而儿子是他眼中最好的帮手。可是纳兰容若心性淡薄，不喜官场，不喜俗物，有着不愿为臣的清高和骨气，他更愿意寄情山水，做个布衣文人。他精于写词，著有《饮水》《侧帽》两本诗集，作品清新秀俊，自然超逸，近似李后主。梁启超先生就赞誉他为清初学人第一，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这样评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朋友曹寅曾经有一句诗说：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可见纳兰容若的词是通俗小唱，广为流传。纳兰容若在不被理解中最终成为了青词三大家之一。
5: 他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他的内心充满了忧愁和悲伤。正如我们读纳兰性德的诗词，就会发现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忧思咕咕流淌。他自己也说余生未三十，忧愁

0: 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一段。
1: 康熙皇帝非常赏识他，在康熙十六年就授予他御前侍卫一职。就这样，文弱书生形象的他以一个武将的身份进入了仕途。那说到御前侍卫，可能我们眼前都会出现影视剧当中的那些形象，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出入宫禁，但事实如何呢？清代侍卫属皇帝禁御之兵，专门负责皇帝及皇宫的安全保卫，多由满洲、贵胄子弟充任。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更是非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莫属。从这样的记录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侍卫的政治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经济待遇优厚，也是满族子弟的近身之阶。比如纳兰容若的父亲纳兰明珠，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和珅，就是典型的例子。纳兰容若起初是三等侍卫，很快擢升至一等，职级是正三品。他的朋友们说他禁止有长度，不失尺寸，胜寒暑必自强，不敢折起幻目，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积微毫发过，惴惴有淋漓之忧。可以看出纳兰容若侍奉天子那是寸步不离，殚精竭虑，谨言慎行，常有如履薄冰的忧惧，真不是个美差呢。康熙每次外出巡游的时候也都会叫上他，如果没有巡游的计划，堂堂的大才子就被派去管理出行的马匹。那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给人养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与，西风吹老丹枫树。您看，这心中的苦闷或许只能说给西风和枫树听吧。为了家族，为了父亲，纳兰容若努力地做好御前侍卫，一次次地远离故乡，护卫着皇上游历四方。清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康熙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灵。纳兰容若随康熙帝一路谒永陵、福陵、昭陵告祭，二十三日出山海关。塞外的寒风吹来，鹅毛般的大雪飘下，苦寒的天气引发了纳兰容若对北京什刹海后海家的思念。他身披铠甲，站在皇上的营帐外，万般思乡的愁绪化作词里的惆怅。
2: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国粹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1: 这是他写的那首《长相思》。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八十八点一，石家庄 FM 一百点三，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纳兰容若的生活里有太多的勉强，他不喜欢舞枪弄棒，却不得不学习八旗子弟的骑射；他喜欢清静无为，却不得不周旋于权贵间的应酬。他心中最苦别离，却不得不远去他乡。他觉得自己就像金丝笼里高唱哀歌的鸟，不止一次地向好友张纯修诉苦，说万不得脱身，一蹶疲顿。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生存的压力，为尊者有为尊者的愁，为卑者有为卑者的苦。面对无法左右的际遇，其实应该学会释怀，看淡，看远吧。纳兰容若不但出身望族，才华横溢，还是一个痴情儿郎。那今天感动许多读者朋友的，大多是他关于情爱的篇章。 他那些浅近真切、柔肠寸断的爱情词篇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他的词从来不以深厚宏大见长，但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就这样说过，词的境界有大小，但这不能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哪里就不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呢？那么笔端流泻出无限哀婉的纳兰容若到底还经历了什么？好，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部长篇小说体的传记《纳兰容若全传》，这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小松西月。他以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生平大事为主线，以生动写实的笔法讲述了一个真实历史中文武双全、情深意厚的才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肩担重任的男人的起伏人生，同时更有挣扎在家国情怀、亲情羁绊、真挚友情、缠绵爱情间的无奈和抗争。那这部书里还刻画了像康熙皇帝、纳兰明珠以及容若的母亲爱新觉罗氏，还有他的朋友曹寅、张纯修、顾贞观、朱彝尊、江辰英等等历史人物。
3: 阅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我们共读两首纳兰容若的词。纳兰容若有一首《金缕曲》，王父忌日有感的词，每一次读这首词的确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落泪的感觉。此恨何时已，低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九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阁，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记，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乘转侧，忍听相衔重里，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在元谦胜月临风里，清泪尽指挥起。从生前的恩爱到关心亡妻死后的生活，甚至在其事后经常也不能寐、辗转反侧的思念他，那份爱已经深入骨髓，只是没有你在身边，我的人生也如此的乏味，自我安慰来生再续前缘，却又旋即把这卑微的希望之火都碾灭了，因为连下一辈子都不敢奢望。回到冰冷的现实，眼前飘飞的是祭奠的指挥。读这样的一首词，不禁让人潸然泪下。但如果世间真能有这样的真挚情感，那么死亡也就变得不再可怕了吧。那接下来我们和您共读另外一首纳兰容若纪念亡妻的词，《南乡子·为亡父题照》。泪夜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屏障丹青重行始，盈盈一片伤心 话不成。别语推分明，午夜间间梦早醒，清自早醒浓自梦。

0: 那就让我回到梦幻中，想象着再次与你相会。只是天还没亮，与你双栖双飞的美梦就醒了，只有屋檐前的风铃陪着我，念着你。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继续带您走进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纳兰容若出身高贵，却向往山野的清苦，仕途顺遂，却厌弃官场的喧嚣。他有深爱的人，但苦于生死的无常。漫漫人生，求不得是常态，不圆满是生活。在薄情的世界里，纳兰容若深情地活着。纳兰容若20岁的时候，在父亲明珠的安排下，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卢祖兴的女儿卢雨婵嫁入了相府。当时，纳兰容若正因为表妹惠儿入宫选秀难过不已。
1: 5岁那年，表妹纳兰惠儿住进容若家，一住10年。表妹的到来让容若习文练武的枯燥日子变得快乐起来，两个孩子很快就成了如胶似漆的朋友。容若16岁时，小表妹也长成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两个人你侬我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但是为了家族利益却不得不做出无奈的选择。3年1次的选秀大戏如期开始，容若不知道自己在这场闹剧当中成为了悲剧的主角。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学馆回来的容若准备用自己新添的词向表妹表露爱慕之情，却得知父亲要把惠儿送进皇宫里参加选秀，两个年轻的爱人就要面对分别。表妹进宫了，面对阻隔在自己和表妹之间的红墙，容若心如刀割，她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表妹。纳兰容若化妆成喇嘛，混在做佛事的喇嘛队中进宫，恰巧碰到秀女们结队相向而来，她看见表妹了，表妹也在同一时刻看到了容若，两人四目泪眼相望，表妹绝望的眼神里写满了离情别意。作为上层社会的名流子弟，容若可以锦衣玉食，可以前途宏远，但是他却没有自主选择爱人的权利。
0: 惠儿被当成政治筹码献给皇上，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纳兰容若写下了一首词：花丛冷眼，自惜寻春来较晚，知道今生，知道今生哪见卿，天然绝代，不信相思魂不解，若解相思，定与寒萍共一枝。男女情爱最让人无奈的莫过于此，明明相爱却不能相守。因为惠儿的离去，纳兰容若一度忧思成疾，无心学业。就在此时，卢雨婵走进了他的生命。虽说是政治联姻，但是两个人婚后的生活却是出人意料的美满。因为卢雨婵蕙质兰心，性格温和，又办事周到，还略懂诗书，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和府上下也都对这位少奶奶赞不绝口。卢雨婵知道丈夫痛失挚爱，心生郁结，却什么都不问，只是一心的守护着他，陪伴着他。
2: 卢氏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能够细心呵护他人，就特别善良又特别聪慧。纳兰本来是经过一段伤心事的，这个内心一个男人就像冰封了一样，然后卢氏用一颗自己温暖的心一点点去暖化他，这温暖融化纳兰心中的那块冰封的世界。所以两个人啊叫琴瑟相和。那个卢氏其实才情也绝佳，曾经这个卢氏问纳兰词中或者说文字里最悲伤的一个字是什么？纳兰说：“难道是情吗？”他用情之深。卢氏说：“不是。”他说：“那你说是什么？”就是你名字，你那个若字，纳兰容若的若。
0: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下，纳兰容若慢慢地走出情伤，不再消沉度日，同时夫妻的感情也日渐升温。一开始相敬如宾的两个人，在生活和时间的磨合中慢慢了解，走进彼此，度过了彼此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转眼3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也要出世了。可是快乐时光总是短暂，卢雨婵在生产的时候难产，又患上风寒，在儿子出生1个月后撒手人寰。
2: 一生一代一双人啊，怎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纳兰深深地思念自己的妻子，这时候所有的功名啊、利禄啊、家族啊、将来啊都不在他的眼中。
0: 一生一代一双人， 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桨向蓝桥一起，要乘碧海南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望贫。这是纳兰容若写下的《画堂春》。明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怎奈分隔两地，暗自神伤，隔着茫茫人世和滚滚红尘，我与你已经错过。失去的痛让纳兰容若的呼喊显得苍白，却有着呼天抢地的悲痛。这种悲歌不仅是委屈、遗憾、感伤，它是喃喃的絮语，也是卑微的抗争。爱人远去，如若相会，只能在天河里相亲相望了。就像是他的爱注定了漂泊，再也没有归期。
1: 卢氏走了，抛弃挚爱的丈夫和儿子独自去了，而遭受这个巨大打击的容若，她无法接受卢氏故去的事实，以至于卢氏死后很久，容若都不愿进入卢氏生前住过的房间。容若的心随着爱妻的亡灵，就那么孤独地在虚无中寻寻觅觅。
3: 一生一代一双人，真叫人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0: 痛失爱妻后，纳兰容若失魂落魄，常常三更半夜独自站在院中喃喃自语：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惘。他把妻子的灵柩放在禅寺中达到一年之久，这是比贵族贝勒还高的待遇。他也常常去寺中看望亡妻，诉说心中的思念。他不想那么快就把羽禅下葬，因为入了土就再也见不到了。纳兰容若把浓得化不开的愁写成了一首首词。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孤清的背影，在瑟瑟秋风中颤抖，在明明黄昏中神伤。也许他想起了与爱妻生前的温馨种种，他最后沉睡，他便轻手轻脚的，生怕惊扰着他，玩背书赌茶的游戏，获胜的一方兴奋地把茶都泼了出来。

0: 然而，笔锋一转，那些当时不经意的日常啊，如今回想起来，竟如此的珍贵，珍贵到无可重来，珍贵到铭心蚀骨。一句看似平淡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于无声处见哀绝之音。
1: 他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救助朋友，啊，为了尽孝，为了给人间一段侧貌风流，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为了给卢氏一段深情。我觉得人世间没有办法超越，就从情感，从诗词，啊，从人的精神世界，从人的对美的追求，在爱情上已经没有办法超越纳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与少年时的忧伤、为官后的愤慨相比，妻子的离世给纳兰容若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这让原本就多情的纳兰容若渐渐的也对人生感到绝望。康熙24年暮春，纳兰容若抱病与好友相聚，聚会之后他旧病复发，病倒的第7天，在无限忧思中，纳兰容若走完了一生。这一年他31岁，就像他为自己写下的那句诗一样，本是人间惆怅客，只做短暂停留，不做长久的驻足。

0: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说纳兰容若流逝的大约340首词中，恨字出现了29次，泪字出现了65次，愁字出现了90次，可谓满卷皆是凄凉语录。读纳兰词，恨的是对仕途的无所作为，泪的是对亡妻的相思怀念，愁的是对一生的挣扎无奈。所以爱情之伤，友情之贵，仕途之苦。如果说当今的流行文化放大了纳兰容若作为相门公子儿女情长的一面，那我们也应该看到更为立体的他。比如他尽管身为满人，一生是沿着符合身份的正统之路，但却对汉文化无比的热衷。纳兰容若生活在满汉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如果说康熙帝只是把学习汉文化当作统治的需要，那么纳兰容若是真正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他和许多汉人才子结为一生的知己，欣赏他们的才能，没有因为自己是皇亲贵族而低看他们。其好友皆一时俊逸，于是所称落落难合者，就是说都是那些才情卓绝而孤高不群、坎坷失意的人，比如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松、江晨英等等。
1: 侠骨柔情，柔情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他侠骨吗？因为在这个晚清史上有个著名的一个词叫生管死病，是一个典故。和他素不相识的一个人叫吴兆谦，江南的一个名士，牵扯到这个顺治14年丁酉科考案。当年大家说考试不公，当年的考生呢就到文庙里去哭，后来顺治皇帝震怒嘛，然后查处当年那一届的考生都不算，重考。吴兆谦本来考上了，押到北京重新考。但是你想想，他也没见过多大世面呢，押到北京，皇帝这个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所以这时候考场上全是御林军，所以这时候人吓得抖抖嗦嗦，吴兆谦啊，心里不过关，没答完卷，说明你上次考的不是你的真实水平，卷子都没敢答完，发配宁古塔。那个这一下子发配10几年啊，在那个地方苦啊，后来这个吴兆谦啊，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生还，我只求生还故乡啊，就写封信给这个他的好朋友顾贞观。顾贞观就发誓一定要救自己的这个朋友，但是怎么救的，顾贞观也就刚好才结识纳兰一年，然后这个顾贞观说我没有办法，纳兰公子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朋友救出来啊，如此艰难，你看他给我写的信。纳兰一看，虽然这事知道难，请许我3600日，我一定把他救出来。朋友的朋友，我了解顾贞观，我想他的朋友一定是好人，我舍了命也要救他，请以5年为期，就5年，兄弟，5年你帮我把他捞出来。所以这个纳兰真的就是后来去求他爹，然后各方运营，5年不到把吴兆谦从狱中救出来。纳兰聘吴兆谦做自己弟弟的老师，这叫生管，生活着把他救出来，然后聘为锡兵，锡兵是什么，是家庭教师，给他一份丰厚的工资。但是后来因为吴兆谦毕竟在狱中被折磨了很多年，情绪非常差了，虽然在他家当锡兵当了3年就病逝了。这时候这个纳兰正在那干什么，随皇这个康熙啊出巡，然后知道消息之后请假回来安排吴兆谦的后事。这个人是不是侠骨柔情啊，急人之难啊，这种侠骨柔肠才是帅到骨子里了。
0: 曾经受顾贞观所托，纳兰容若甚至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倾尽全力拯救一位素不相识的汉族才子吴兆谦。此人因顺治年间触动满汉敏感神经的科场舞弊案，蒙冤流放东北苦寒之地近20年。吴兆谦重获自由后，纳兰容若留他在府上教书，死后又为其操办丧事，节制成清肺腑。再比如作为御前侍卫，纳兰容若跟从皇帝游历各地，还曾西登五台，北至伊吾闾山，出关临乌喇， 东南上太岳，过阙里，渡江淮，至姑苏。正因如此，他写下了不少的边塞诗。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自然也就失去了创作边塞诗的土壤，所以说纳兰容若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2: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

非官僻矮轻模样，冷处偏家，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谢娘别后谁能惜，漂泊天涯，寒月悲家，万里西风瀚海沙。万丈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这些作品都让我们看到了纳兰容若豪迈大气的一面，看到了他的戎马之姿，家国情怀。只是侍卫生活鞍前马后，没有太多施展才能的空间，所以朋友们说他与王谷治乱，政事严格兴坏，民情苦乐，吏治清浊，人才风俗盛衰消长之际，能指述其所以然，而亦不敢一言之，窥其志，其无异于当事者。就是说，其实纳兰也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是碍于侍卫的身份，不可妄议政事，所遇事之才百不一展，所遇见之业百不一复。

风起飞来的蝴蝶都是你吧，有些感觉怎么说，你带走了你身上的我，你的胶带诸多品格都还藏在我的存折。但吧，说实话，孩子其实还没长大，有的人有些事我就是不想放下，盲目间的比我多应该

世界没有尽头，每个心脏都会跳动，停止的节点却分了先后。这个世界只有尽头，每个灵魂都被看透，我有所察觉，也没。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一所名校的精神气质往往取决于最初的那几任校长，或者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任校长，尤其是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塑造大学的灵魂，深深影响后世的学生。而考清华、考北大、考浙大、南开、复旦、武大等一系列的名校，是很多年轻学子的理想。听见书香，通过读几本书，带你了解名校校长的故事。

0: 您能想象一介武夫办教育，并且让一所大学成为国内一流名校吗？恐怕你也不知道，还是这个人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也是他力促刘长春参加奥运会。他是谁？有什么样的传奇？今天的听见书香给您讲讲南开先生张伯苓的故事。张伯苓，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长。我们打开一本书，民国三大校长。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知道张伯苓原来是航武出身。书中这样说，张伯苓出身于天津书香世家，其父为爱享受之学者，不善积财，家境逐渐中落，不得不以执教为生。鉴于自己失败，决心管教其子，故张氏13岁时即考入北洋水师学堂。青少年时期，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毕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甲午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定租威海卫专约，张伯苓看到海军救不了中国，不久他愤然离开北洋水师，回到天津应聘到严氏家馆。尽管当时家人不同意他辞去军职去做穷教书匠，张伯苓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教育。
1: 他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当中，开风气之先，以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深受研修的赏识。数年后，张伯苓与严修一起创办南开中学，在严修的支持下，张伯苓担任校长，全面展开他的新教育。他提出了以工和能为核心的教育原则，形成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允工就是提倡工薪，允能就是提倡能力，日新月异则提倡创新，以此为核心，南开所有的教学都围绕校训展开。
2: 张伯苓实际上他的教育在培养南开的学生一个为公的志向，他把个人的发展放在一个为公的事业里去考验，他为了公要做到最能，是吧？学习新事物，创造新事物。
0: 张伯苓吸取美国、日本的教育经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一支要求严格、风范可亲的教师队伍。他在南开中学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了个大镜子，镜框刻有箴言：面必镜，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张伯苓要求师生对镜自见。学校稳步发展，不久就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学校里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富家子弟吸纸烟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要检查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质问张伯苓说：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嘛还抽烟呢？一下子把张伯苓给问住了，但他马上把烟袋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坚持戒烟，一生再没有吸烟。十几年后，张伯苓要办大学，他辞去南开中学校长职务，先后参观考察美国大学和中小学近50所，特别注意考察私立大学，研究其办学宗旨、教育理念和最新教法。1919年5月，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南开大学建成开课，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当年开学，张伯苓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奇迹。而且首届新生还没毕业，南开的好名声已传遍天下。筹办南开大学时，正是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年代，学校有时因缺少经费不得不暂时停课， 但张伯苓从不灰心，难开难开，越难越开。他注重提升学校的师资、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培养优秀的毕业生，获得社会认可，从而成功募得了社会捐赠。不过二三十年，当时的南开大学已进入世界名校之列。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中有这样的文字，柏林先生得风气之先，首倡爱国主义，教导学生要合群爱国。他认为教育学生需授以知识，增强他们的能力，然后为国为公，中国方可存在，方可富强。他提议并实施五项教育改革计划，以纠正这些民族缺点。第一，养成健全体魄，增进人民健康。第二，训练青年了解现代科学方法及成就。第三，组织学生发扬合作精神，参加团体活动。第四，给予学生德育训练。第五，导引学生为国服务。南开精神训练由柏林先生亲自主持，修身班成了南开最有益的精神训练。每周三下午召集全校学生，在大礼堂由张校长亲自训话，讲述修身做人应世之道，循循善诱。修身班中名言哲理，许多学生终生永记。
4: 打开您记忆的时光屏，如果回忆一下爷爷对您影响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5: 应该是引工引能。引工引能也是南开学校的校训，它工和能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这个愚弱贫散思这个问题。那么工就是为了去散去思，能就是去愚去弱。他觉得中国的弱光是靠军事靠这些东西都不行，关键要改变我们这个状况就得靠教育。
0: 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张伯苓历尽艰辛，还先后创办了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些学校，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共数百万资金。张伯苓把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学校资产增长很快，员工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薪300元，可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100元，而且他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过一分钱。在天津开会时，他经常以步代车，一次散会时，服务员问张伯苓车号是多少，他随口答道11号。服务员找来找去也没发现11号车，等看到张伯苓已经走远的背影，才恍然大悟，11号就是步行的意思。张伯苓给教授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自己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一个羊皮市场的简陋平房里。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最后在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上找到张伯苓的家，不禁对张伯苓的简朴深表敬佩。张伯苓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也没有存款，口袋中仅有6.7元。一生为南开历尽艰辛，矢志不渝，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张伯苓被称作南开先生。

0: 本书，一段光阴，一份心情。时光在岁月和文字里流淌，听见书香。
1: 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张伯苓和奥运分不开。是的，早在严氏家馆当教师的时候，张伯苓就把体育作为必备课程，同学生一起到户外打球、跳高、跳远。成为南开大学校长后，他仍然倡导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和学生们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他们制造器材，聘请专家。南开足球队曾经打败天津租界队，篮球队也出了南开五虎，从而使南开的体育在全国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张伯苓也被誉为体育校长，成为近代中国体育教育的一面旗帜。
2: 面对当时国人身体普遍孱弱的现状，张伯苓一再强调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并提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主张，而且他身体力行，持续不断地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在民国，张伯苓不仅是中国有名的体育校长，还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早在1904年，张伯苓便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美国体育干事口中得知了奥林匹克运动。1907年10月24日，张伯苓首次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做公开演讲，介绍奥运会的历史和现实。张伯苓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将奥林匹克概念向国人传播，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要通过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人。但是张伯苓提倡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却没少遭人误解，守旧的人甚至会骂他误人子弟，但他从来没有退缩。
3: 张伯苓始终认为中国人呢，中国有个社会病，比如说人自私，没有团体精神，体制弱，所以他认为要改造社会，从事新的教育，要有一个完美的人格，也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所以体育就是塑造健康体魄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他认为西洋的奥林匹克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的一种共同的东西，不分中西，应当拿来大力弘扬。
1: 体育强国，张伯苓积极传播奥运理念。他呼吁，我对五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后来几个南开的学生写文章也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1928年，张伯苓担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九届奥运会。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支持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参加第十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最终促成刘长春和教练宋军富代表中国出征，写下中国奥运史的重要一页。1945年抗战胜利，张伯苓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张伯苓为奥林匹克运动奋斗整整40年，被称作中国奥运第一人。他也曾经做出这样的预言，说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 他说，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在1923年，作家朱自清和友人俞伯平夏夜同游秦淮河的时候，泛舟秦淮河上，写下了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篇散文将自然景色、历史影像和真实情感融汇起来，给人以眷恋、思慕、追怀的感受。我们就来选读朱自清先生的这篇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节选。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

那淡蓝色的栏杆，空壁的舱也足细人情思。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防。大船上也有这个，但在小船上更觉清俊罢了。夜幕垂垂的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幅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暗暗的水波里又斗起缕缕的明衣。在这薄霭和微衣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在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变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秦淮河的水是碧茵茵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吗？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然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拢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地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混沌的灯光里渗入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他晚装才罢，盈盈地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的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遇着月光，就像一只只美人的臂膊，交互地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尔也从他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着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地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是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0: 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袅袅炊烟，萧萧村落，路上领导者。
1: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看过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吧，新中国的七个经典历史瞬间就在七个普通人的故事里一一展现，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亲身经历着国家的重大事件。很多人也说，电影当中张译扮演的与恋人不告而别三年的无名英雄深深地感动了自己。是啊，为了国防事业隐姓埋名，在半个多世纪前，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无私奉献，不仅有电影里表现的小人物，也有两弹一星的元勋。今天我们就通过声音和文字来听听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隐姓埋名做惊天事业的故事。
2: 我分担着海的忧愁，飞向海的欢乐。
3: 五四三两幺，起动！
4: 1967年6月17号，新疆罗布泊沙漠腹地，伴随震耳欲聋的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他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他长长地舒了口气。于敏说，他没有彻夜无眠，回去就睡觉了，而且睡得很踏实。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相中，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上世纪40-50年代，美国、苏联等国家相继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核竞争，我国的核科学事业也全面上马。毛泽东主席强调，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1年，组织决定让正在研究原子弹的于敏转而投身到氢弹研究中，这让已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初露头角的于敏有点始料未及。原子弹和氢弹，一个是属于核裂变，一个属于核聚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当时的中国研究者们对氢弹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美国甚至公开表示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为了祖国需要，于敏放弃兴趣，毅然转行。
5: 我身上学科很多，并且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在那看着压过兴趣，所以我当时就答应说好，我去转。
6: 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

0: 三好多人都伺候我呀，他们绝不能让中国搞侵台，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我一定要全力以赴考出来。
1: 接受了这份工作，于敏的名字和他从事的事业从此就一起成了国家的最高机密。面对技术封锁，他们从零开始四处奔波。1965年，于敏带领团队前往华东计算机所，开始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著名的氢弹原理突破百日会战。当时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要依靠研究所唯一的一台晶体管计算机，那计算机每周只有10个小时能留给氢弹计算，并且大多数的情况是在深夜。和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婉，至今都对于于敏表现出的扎实的物理功底、敏锐的科学直觉印象深刻。
2: 每一个时刻的结果，打印一张纸，一会儿就是一大摞纸，我们就盯着这个纸啊，看这些物理量的变化。有一天呢，我们正在看，于敏就很敏感，哎，这个量不对了。他这个脑袋里面非常清晰的这些概念，该增加了还是该减少了，该正的该负的。
1: 于敏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他是两弹一星元勋里的国产科学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多的时间，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
0: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家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是可以创造出奇迹出来。发达国家能够做出来，我们照样也能够做出来，并且更快。
3: 写一本书，一段光阴，一份心情，时光在岁月和文字里流淌，听见书香。
1: 好，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于敏敏锐地分析，美国核武器的设计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为了限制他国发展，美国很可能会促成国际社会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因此他和邓稼先立即上书中央，建议我国应加快核试验步伐，比如还有哪些必须要做的实验，否则我们的核武库就会停在一个半截儿的发展。他用了一个词叫功亏一篑，就是不要差这么一点点，将来搞得后悔都来不及。从那以后，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基本按照于敏、邓稼先的建议书方向进行，成功研制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1966年，我国签署了全面禁核试验条约。于敏、邓稼先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争取了宝贵的10年时间。于敏说，核武器不是用来杀人，而是要自卫，争分夺秒研制核武器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先觉说，
4: 现在美国能搞反导，一般的这种武器也很难突破它防御，作为另外一方来讲呢，你还是要做到具有这种能力制衡你，所以你还必须要开展一些研究。所以这种研究来讲呢，应该是在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呢，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5: 现在请于敏同志领奖。
1: 1999年9月18日，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2次公开亮相之一。另一次是2015年1月9号，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弯下腰，向坐在轮椅上的于敏颁发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0: 奖励证书。半个世纪与和共舞，做着惊天的事业，于敏却把自己隐藏在最普通的人群中。面对氢弹之父这样的赞誉，他一直说这不符合科学。
1: 说话不客气，当然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重要是团结。
0: 于敏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家里的客厅挂着诸葛亮《诫子书》当中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是他心目中的完人。
2: 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3: 我觉得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家业、科学的态度，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趋，不为利害所役。
2: 因为人总有思想，总有他的信仰，这个信仰应该是无愧于中华民族。学好真本事，给国家做点事儿，给民族做点事儿。
0: 73岁的时候，于敏曾写了一首诗《抒怀》来总结自己，其中有两句是：“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鸿谋。”这正是他沉默而又不平凡的一生的写照。2019年1月16号，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在他的儿子于心看来，科研工作以外的父亲是位慈祥可敬的普通人。共和国70岁生日之际，父亲获得首次颁发的共和国勋章。于心最想替父亲表达的一句话是：“这不是父亲一人的荣誉。”
4: 我们为他所取得的那个伟大成绩呢而感到骄傲，也为他获得这一荣誉而自豪。但是我父亲呢一定会认为，这个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参加这一事业的全体人员的共同荣誉。因为他始终认为呢是核武器啊，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在讲了于敏的故事之后，我们再带您认识另外一位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也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他说起孙家栋，有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等等等等。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2: 21秒时尾段着火。
3: 1962年3月21号，我国首次独立自行研制的弹道导弹东风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场发射升空，没想到起飞后导弹很快失控，最后坠毁在距离发射塔架近300米的戈壁中，炸出一个直径30米的大坑。
1: 看着这个大坑，所有的参试人员都傻了。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林金围着导弹炸出的大坑转圈，流着眼泪说，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了。许多年后，孙家栋对这次失败也是难以释怀。
4: 下来的吊顶的附近离你这么就几百米远下，脑袋里就没有一分一毫的那个想法，说我搞这个东西上去还会下来，那阵就傻眼了，那就懵了。尤其是你在这个大沙漠里头，你站在东边发射点，正好在西边看到那个位置，你要太阳已经下山了，半天都是红的。
1: 为了找出失败的原因，在冰天雪地的沙漠里，几百人弯着腰一寸寸地摸索寻找导弹的碎片，有人忍不住一边捡一边抹眼泪。连着几天，那片沙子几乎被扒了一层，孙家栋和同事们硬是找齐了所有的碎片，重新拼成了导弹，逐一检查，他们找到了失败的根源。
4: 最后就发现了，就是一根导线都断了，剩这么1米多长，拿 X 光一照发现了这根导线里头是断的。正是遇着几次这样的大这种失败的情况，认识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航天的一切。
1: 质量就是航天的生命，这是刻骨铭心的教训。每次发射，坐在指挥大厅里，孙家栋最爱听两个字，正常。每一个正常的背后，是全体航天人对质量就是生命的高度认同，是无时无刻不保持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孙家栋这样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说到关键的几次人生选择，他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国家需要我就去做。1957年正在苏联留学的孙家栋，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亲耳聆听了毛主席那番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第一次讲，孙家栋第一次听，青年人的血液瞬时沸腾。他说，那时候就下了决心，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和刚才我们讲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于敏一样，

0: 孙家栋也在研究上转向了。因为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搞了九年导弹研究的他开始了为之一生奋斗的卫星事业。
1: 3、2、1，点火。
2: 一分钟准备，跳滑。
3: 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孙家栋直言，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最大的感受是扬眉吐气。
4: 这个事情是在中国大家努力就把它搞成了，就是有了。
5: 公布了以后，我们马上坐车就往天安门跑，到天安门就进不去了，那已经人山人海了，就是个成就感。记得我不是搞文学的，形容不出来。
0: 孙家栋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航天从一张白纸到成为航天大国的全过程。曾经有人统计，在孙家栋领导下发射的卫星占到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数量的1/3。这一枚枚飞行器早已和孙家栋的人生经历融为一体，他是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挑起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孙家栋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2007年，当嫦娥一号卫星绕月成功的信号传回指挥中心，人们欢呼拥抱握手庆祝，孙家栋却一个人走到僻静的角落，转过身掏出手绢擦去眼角的泪水。
5: 记得生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能有幸从事航天事业的发展，这种成就感那确实是一时都忘不了的。所以有的人问我说，你搞了这么多颗卫星，你感觉哪颗卫星最激动？我跟他说起来，我说这都很难分，这个每次每一次有他难办的事情。
0: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孙家栋是左撇子，为上学才学会了右手写字。年轻的时候，他有左右开弓打乒乓球的绝技，工作中他也有一套逆向思维的绝招，常常是有出人意料令人叹服的思路和点子，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高手。2009年80岁生日那天，孙家栋收到98岁的钱学森亲笔签名的一封信。钱学森在信中说，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面对当之无愧的荣誉，孙家栋却说，我很不安，我是替所有的航天人领奖。
5: 航天事业绝对是一个奇迹，这个东西要不靠这个集体的成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没这个这绝对不行。
0: 那听众朋友，听完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的故事，那我们推荐您可以读一读一套丛书，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两弹一星的研制情况属于国家机密，鲜为人知。在1999年9月，建国50周年的前夕，党中央、国务院还有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或追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且把这段历史郑重地公之于世。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这套丛书就是以两弹一星研制为历史背景，以歌颂两弹一星精神，也就是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为主题，讲述了像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 邓稼先、王大眼、孙家栋、陈方云等等10位科学家的故事，您可以找来读一读。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两塘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2: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

0: 点，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逢峰矿区响堂山风景名胜区副总经理李旦。李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李总，您在响堂山工作多久了呀？
1: 我今年是在响堂山工作的第三个年头。
0: 整体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1: 来到响堂山工作呀，可以说是我从事旅游十几年以后呢，感觉是能够来到这样一个既有文化瑰宝又有这个旖旎的自然风光，同时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作为逢峰当地的龙头景区，也肩负着振兴逢峰文旅的一个这样的重任，我能够置身于其中工作呀，自己感到是非常的荣幸。然后就拿我们响堂山景区来说吧，响堂山呢在当地又称为古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东麓的一个余脉，不仅有这个壮观的太行山的自然景观，同时呢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这个底蕴。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享誉海内外的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古寺，以及我们的宋塔，以及含有山顶上建于隋朝的那个天宫峰，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而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机遇。但是呢，在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如何保护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发展和复兴，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守住底线，第二呢又要创新思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既要守正也要创新。我们呢在这个开发与保护方面尽量寻找这个平衡点，然后呢深入地去挖掘响堂山的文化内涵和自然资源的一个价值，推动我们当地的文旅快速的一个发展。
0: 那听了您的介绍哈，这个响堂山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响当当的，在当地呢基本上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景区了。
1: 对对对。
0: 那响堂山它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1: 响堂山呢它在这个自然人文和民俗方面都是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首先呢在这个自然景观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响堂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的余脉，然后呢它是有这个雄奇的这个山势以及清秀的自然风光，这是太行山所独有的。它在这个春天里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夏天里树木郁郁葱葱小溪潺潺，秋天的话层林尽染漫山的红叶，而到冬天在这个白雪的覆盖下更显这个太行山的雄壮，这是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景色。同时呢我们景区内有一个大小轨道，这是我们当地以及全国的户外爱好者的一个天堂，那个地方呢就特别适合去攀岩，去这个户外探险，也是户外爱好者征服这个大小轨道为荣的一个地方。
0: 这也是在咱们响堂山可以体验到的一个旅游项目。
1: 对对对，这是自然景观的一个方面。
0: 那在这个人文方面呢？
1: 在这个人文方面这个就更加的多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历史深厚这个响堂山石窟，它是始建于这个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时期，经历了这个东魏北齐隋唐宋元明清等等1000多年的一个续凿。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它被称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也被这个我们的这个素白先生称为这个中国石窟界的缩影，在响堂。我国这个最早期的这个佛教造像，它大多数是呈现这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影响，但是从响堂山石窟开始呢，我们这个雕刻艺术啊它开始步入了中国化的一个进程。响堂山石窟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承上启下，它开启了隋唐佛教造像中国化的一个先河。这些石窟呀它不仅仅展示了我们中国古代工匠的这个高超的技艺，更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宗教等等方面重要的实物资料。
0: 那咱们响堂山不仅是自然风光迷人，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
0: 听说咱们景区里还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响堂山的脚下呀是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它可以说呢是我们响堂山景区中的一块璞玉，经过

0: 过这么多年呢，经过我们区域区政府、我们景区的共同的精心的雕琢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优越、历史沉淀深厚的一个世外桃源。历史上的响当山村啊，它是原名叫集贤村。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村子呢？因为它是依着这个响当山而建，当时呢是开凿石窟的工匠后代他们居住的这个村子，而他们这些石匠呢都是一些能工巧匠，所以他们叫贤人，所以叫集贤村。
1: 嗯，
0: 因为呢它是这个依山就势、就地取材，所以呢它有它独特的建筑结构，就是所有都是石头窑洞。一共呢整个村子有560座石头窑洞，有大概有150多户。
1: 嗯，
0: 为了后来呢因为这个吃水困难，他们呢迁移到了现在就是这个村子的东面西面大概有2公里的地方。而这个后来开发旅游呢，为了这个让大家能够看得见山水，而且还能记得住乡愁，我们响当山景区呢和区域区政府共同努力，坚持在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下，精心地打造了156个这样的石头窑洞的院落，大概有200多口窑洞。我们进行这个窑洞的加固，进行这个洞顶的修缮，把这个院子里边呢进行美化，栽种这个花草，使这个昔日已经废弃的这个石头窑洞呢又焕然一新，成为了响当山景区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就是因为叫民俗村嘛，就是为了丰富这个老村的内容呢，我们又植入了各种的旅游业态。你比如说我们磁州窑的这个制陶工艺，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就这些传统的这些民俗非遗体验都可以在这个老村里边进行这个体验。同时呢，我们又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各个协会合作，有这个绘画的、文学的、音乐的等等，摄影的，然后就专门拿出几个院落作为这些文艺爱好者的这个特色院落。经过数年的打造，这个响当山村不论是从这个业态还是从这个规模呢，都已经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初步形成了这个吃住行游购娱配套的这个旅游一个胜地
1: 啊。所以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是可以居住的。
0: 对对对，是可以居住的一个特色的窑洞民宿
1: 啊，就是您刚刚所说的那200多个窑洞是可以居住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啊，那是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了。
0: 对对，
1: 那听您介绍完咱们响当山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包括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0: 咱这个响当山景区啊，它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属于这个东望华北平原，西接这个太行山脉，属于这样的一个关口的地方。具体位置呢是在邯郸市的峰峰矿区的河村镇，属于我们国家级的4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森林公园。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更响的名号，就是国务院公布的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的总规划面积达到了这个40平方公里。然后呢响当山景区它主要有什么呢？景区有这个与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的响当山石窟，有誉为中华第一刻经的刻经洞，还有史称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和宋塔等人文遗迹。同时呢我们现在呢还有这个用现代的数字手段充分的介绍并恢复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有依照北齐的皇家规格复建的山门广场以及我们的响堂禅寺，还有我们新建的这个金谷广场、菩提广场、萧韶水秀、世事如意湖、山居酒店，以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响当山民俗村等等配套设施。景区这个我们是在建设过程中深度融合这个石窟文化、祈福文化以及这个民俗文化和这个休闲度假等等多元素的一个融合。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响当山打造成这个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和休闲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响当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当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0: 流传1500多年的响当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

0: 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1: 那响堂山景区已经是聚集了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性度假区了。
0: 对对对，
1: 我刚刚听您介绍哈，咱们这个响堂山的核心响堂山石窟，在我国的这个石窟界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您能和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响堂山石窟啊，我们刚才说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第一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同一批次公布的还有哪些代表性的景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故宫，还有这个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等等。可以从这个层次可以看啊，它的这个文物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这么高呢？首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响堂山石窟是以这个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皇家石窟。大家都知道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乱的一个时期，但是动乱的同时呢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化的交融。在这个公元的398年，那个鲜卑人拓跋圭他统一北方以后呢，把这个都城从这个盛乐呢迁到了平城，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大同，然后结束了北方16国的一个动乱。国家统一以后呢，经济和文化都得以发展。在公元的这个460年左右，北魏的这个文成帝拓跋浚复法以后呢，命当时的沙门统谭耀在这个平城的西侧五洲山上开凿这个石窟，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冈石窟。而这个云冈石窟呢，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这个皇家出资并且授权开凿的这个石窟。到这个公元的494年，孝文帝迁都到这个洛阳，迁都到洛阳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把这个朝廷迁过去了，他要把这些能工巧匠或者一些有文化的人或者各种商界都要一块儿迁过去。同样呢，就是把这个开凿石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带到了这个洛阳。所以他选这个伊水河畔，在这个龙门，在这个洛阳开凿这个龙门石窟，这就是我们看到最早期的龙门的这个汴梁三洞。同时呢，这也是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皇家石窟。而到了这个公元的534年呢，北魏分裂成这个东魏和西魏，东魏的代表呢就是权臣高欢，而西魏的代表是宇文泰。当时呢，由这个高欢携这个孝敬帝元善建从这个洛阳呢迁都到了这个邺城，也就是现在的邯郸的临漳。他们把这个晋阳啊，就是山西的太原，作为他的陪都。在公元的550年呢，高阳废这个孝敬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北齐。因为他们要经常来往于这个都城和陪都之间，所以呢就是来往于邺城和晋阳之间，所以在这个邺晋古道的必经之路上，就是我们响堂山现在这个地方开凿石窟。一个是它的一个对佛教的一个信仰，另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行宫进行这样的一个休息。所以呢，这也是响堂山石窟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家被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同时呢也是最后一家。而这个相对于其他石窟而言呢，响堂山石窟又有它的独特性。首先呢，响堂山石窟它不仅是一座石窟，它更是一座帝王陵墓，是一座帝王陵墓和这个石窟的结合体。因为根据这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啊，东魏武定5年，虚葬祁县武王与漳水之畔，遣凿成安古山石窟寺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旧而色之，杀其群将。这段历史记载呢，就说高欢死了以后呢，他虚葬到这个漳河的这个旁边，而且实际葬到哪了？葬到古山石窟寺。而在我们这个大佛洞里边的洞顶啊，正好有一个空洞，它的高大概是1.7米，宽的话1.5米，而深4米，正好是可以放下一个大的棺椁。而在这个响堂山，它还有它的独特性，就是那个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塔的话就是作为坟墓最初出现的，洞内呢又大量的出现了有魏兽的形象，而这个魏兽呢，它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大墓里边的这个大量的出现。这些种种的迹象表明，也许这个大佛洞可能是高欢最终的这个归宿，也是他的陵墓。然后呢，我们还知道这个敦煌的石窟它以壁画为主，云冈和龙门都是以这个石刻为主，而到了响堂山石窟以后呢，它是这个壁画加雕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因为在响堂山石窟内，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浅浮雕，这些浅浮雕只是把这个

0: 人物或者动物的形象雕刻出来，并没有这个细节。而这些呢，在之前其实都是有颜色的，它是把这个轮廓雕刻出来以后，用颜色把它画出来。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石刻工匠在这200多年的石窟雕刻过程中呢，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同时呢，湘潭山石窟的刻经洞被称为中华第一刻经，因为呢，它是第一个把这个经文刻到这个石头上。佛经和这个石窟同时存在，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也是唯一一例。而这个刻经洞口的唐俑写经碑啊，也是湘潭山石窟唯一保存的北齐时期的一个石碑。它这个字体啊是非常的独特，被称为八分体，因为它有上接这个东汉的这个隶书，下起唐朝的楷书，对这个研究中国文字啊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块碑呢也被业内称为可以与这个兰亭序相媲美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1: 那湘潭山石窟呢也是非常有研究和学习的价值的。我听说咱们景区啊有跟这个高校和文博机构相合作，那和高校和文博机构合作之后，给湘潭山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0: 是的，我们这个通过与高校和文博机构这个合作呀，给湘潭山的石窟和保护确实带来了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首先在这个文物保护方面呢，我们引进先进的这个技术人才，使这个保护工作呢可以更加的专业，提高了保护的科学性和这个有效性。其次呢，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石窟的历史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挖掘。同时呢，我们与这个河北传媒学院和这个河北工程大学进行深度的合作，将这个湘潭山文创呀作为大学生的一个日常的作业，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文创产品。同时呢，我们在大学内更是成立了这个湘潭雅集社团，让更多对湘潭山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呢能够了解湘潭山，走进湘潭山，宣传湘潭山。
1: 没错，这样的这种方式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群体，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群体来到我们湘潭山去学习，去不断的这个了解咱们的这个湘潭山的石窟文化。
0: 对对对。
1: 那我听说啊，咱们湘潭山不仅有白天游，还有夜游啊。这个夜游的主题呢叫点亮石窟夜游湘潭，那这个活动是如何提升游客的体验感的呢？
0: 今年6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湘潭的活动。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首先是到这个暑期的时候，白天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热的，一个是为了解决大家就是白天游石窟体验感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夜游石窟呢可以更好的提高这个大家的观感度，通过这个设计的灯光效果营造出神秘而更加庄严的一个氛围。同时呢，游客在夜晚不仅能够欣赏到白天看不到的这个石窟，我们在晚上还可以配套上一些文创市集、美食广场、文艺表演以及这个民谣音乐，还有我们的刚才说的萧韶水秀的这个水秀表演。这样的话丰富了我们的整个的石窟的游览的一个体验。
1: 没错，咱们景区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夏季的时候白天比较炎热，那么晚上可以增加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提升游客的这种体验感。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展示文物的手段，那湘潭山是如何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更具吸引力的一个旅游产品的呢？
0: 来过湘潭山石窟的人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呀，石窟因为这个自然风化以及这个历史的原因呢，大多数的石刻雕像呢都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话给来游客呢造成一种非常遗憾的一个这个感受。今年呢，我们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这个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对石窟呢进行了数字化的保护和数字化的体验。目前呢，在我们数字湘潭展示中心，我们通过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利用这个 VR 和 AR 的技术，让游客呢能够身临其中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文化场景。同时呢，我们通过对流失海外这个文物数据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呢进行1:1的 3D 打印，实现了这个流失海外文物的魂归故里。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虽然不是真品回来，但是它是1:1打印回来的，相当于看到了它的真品。同时呢，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喜欢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美美的视频，我们把这个大佛洞啊进行了这个整体的 3D 扫描，让这个游客呢可以身着这个飞天衣服， 化身响当飞天，在这个绿幕前通过威亚把它吊起来，实现在这个大佛洞内实现这个飞天的一个梦想。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利用

0: 握，以便于进行及时的调度，包括进行及时的这个分流。通过大数据呢分析，提高我们的智能化的服务水平。下一步呢，我们还计划建立游客的行为分析系统，根据游客的偏好，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和推荐。
1: 没错，我们利用这么多的科技手段，就是为了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度。那在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等这种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上，目前有哪些初步的构想和布局呢？
0: 在这个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这个方面啊，我们的初步构想是利用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的3000亩农田，打造呢现在的农业观光园和这个体验园，让游客呢，就是刚才说的，能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不仅能住到乡村民宿里边，还能体验这个农事，然后开发以农产品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然后呢举办农业方面的文化节庆活动，然后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文化加旅游加康养方面呢，我们是计划呢在这个民俗村里面呢会建设这个专门的康养区域，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色，提升一些养生的课程以及特色的养生服务。
1: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叫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那我想了解啊，咱们未来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呢，我们景区啊积极地响应国家的号召，致力于这个推动这个文旅融合发展。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包括这个加大资金的投入，优化我们现有的旅游环境，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等等等等。我们呢也是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一方面呢，我们景区以这个响堂山石窟为重要的文化纽带，先后迎来了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大、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河北大学等等高校这个高端机构的这个访问和考察，双方呢就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挖掘响堂山文化进行了这个交流，并开展了充分的这个讨论。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与这个四川美院、还有河北传媒学院、河北大学等多家的学术机构签署了合作的协议，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呢开展了这个响堂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同时呢，我们借助这个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即这个第三届黄河流域石窟寺联盟大会，守护石窟寺的这个遗产，传承这个黄河文化，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软实力，提高了这个业内的这个知名度。另一方面呢，我们还举办了这个丹青在田当代的文创艺术展，搭建了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个交流的展示平台，展示了本地的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呢，刚才说到，我们又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响堂的活动。我们是邀请的北京专业的这个团队，进行艺术照明的方式和这个科技手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对石窟群啊，以及登山的入口啊，或者景区的各个建筑进行了灯光的一个亮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一个景观效果。同时在今年暑假开启了这个白加黑的超长乐游模式，让游客从中呢可以享受到一种视觉的美感，以及这个感受到我们响堂山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解决了这个景区夜景匮乏、游客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响堂山石窟呢，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精心打造，可以说已经焕发了新机。我们经常说现在是老石窟新景区，它已经具备了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接待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呢在下一步呢会继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提高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同时呢，千年石窟神山福地也欢迎广大游客能够来到响堂山了解响堂山。
1: 好的，再次感谢李总。
0: 感谢。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逢风矿区响堂山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

0: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 pepper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6: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5: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7: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8: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9: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4: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5: 开心茶馆，
1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7: 你是非主流吧？
18: 对，肥的流油。
17: 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18: 哎，您问。
17: 你有房子吗？
18: 哦，房子呀。
17: 对，
18: 有大房子，180平。
17: 什么
18: 大房子？180平有。
17: 你有房子？
18: 有房子。
17: 行。活着吧。好好活着啊。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18: 我有房怎么了？我
17: 你有房子呀、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18: 怎么唱啊？
17: 摇啊摇，摇到奈何桥、
18: 我还是要死。您
17: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18: 你嚷什么呀？你
17: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18: 都谁有自己房子？
17: 蒲松龄有聊斋
18: 啊，自己的房子。
17: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18: 自己的房子。
17: 梁启超有隐冰室，
18: 自己的房子。
17: 我租的地下室。
18: 你看别人的房子，
17: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18: 我跟你说啊，小潘，想买房很简单，
17: 是
18: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7，学会数数。
17: 你数学真好
18: 啊。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新年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17: 我得省钱。
18: 哎，
17: 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18: 怎么省？
17: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18: 有什么区别？
17: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18: 哎，省钱
17: 必须省钱。
18: 省。
17: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
18: 哎，人叫家乐福超市。
17: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18: 好啊，
17: 上面写着潘潘藏藏。
18: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17: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18: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17: 一进门口、看见那儿有豆
18: 啊，
17: 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18: 干嘛呀？
17: 先生，这豆是狗粮。
18: 哎，
17: 啊，
18: 你怎么说的呀？
17: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18: 这话你这够了吧？这就，哎，我跟你说，小潘，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17: 对，
18: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17: 挣钱。
18: 哎，
17: 我捡了一根网线，
18: 啊，
17: 想开一个网吧。
18: 嗯，
17: 你说我缺点啥？
18: 哎，缺心眼儿。嗯，
17: 我缺心眼儿吗？我，
18: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
17: 哎呀，
18: 小凡，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17: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
18: 哎呦我的妈呀！
17: 哎，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18: 啊。是啊，
17: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
18: 啊，
17: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
18: 哎，这就叫自恋的。
17: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18: 你想点正事儿吧。
17: 正事儿
18: 啊？
17: 什么是正事儿啊？
18: 买房子呀。
17: 买房？
18: 哎，
17: 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18: 你属于
17: 下辈子买房的。
18: 颓废？
17: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18: 努力？
17: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18: 那就放弃。
17: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
18: 嗯，
17: 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辞，我还怕啥？
18: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吧你这是。
17: 嗯
18: 嗯，
17: 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18: 不能放弃。
17: 我理想什么来着？
18: 哎，忘了。你这
17: 行行，
18: 买房啊。
17: 买房？
18: 哎，
17: 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18: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17: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18: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17: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
18: 嗯，
17: 爱情悄然来临了。
18: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17: 变态？变态吧？
18: 什么情况？
17: 爱情来得太突然。
18: 说说。
17: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18: 嗯，
17: 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18: 干嘛蹭着走啊？
17: 怕遇见劫匪。
18: 啊，不至于。
17: 就在这个时候，
18: 嗯，
17: 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
18: 嗯，
17: 救命啊，
18: 真有劫匪啊。
17: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
18: 啊，
17: 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儿飘过去啊？
18: 哎，飘过去
17: 啊！
18: 你得路见不平
17: 拔刀装酷，
18: 路见不平一声吼，
17: 吼完低头我就走。
18: 哎，回来你，
17: 啊，
18: 救人呢？
17: 救人
18: 啊
17: 啊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18: 你是老爷们吗？
17: 也分时候。
18: 嗯，
17: 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18: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17: 对，我得救。
18: 哎，
17: 我赶紧拨通了10086查询110报警。
18: 哎呀，那就来不及了。
17: 来不及，
18: 上，
17: 我得上。
18: 哎，
17: 这时候劫匪可就说了
18: 啊，
17: 这年头还有人救人呢？
18: 哼，
17: 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气着了。我三神暴跳，五雷好几腾空。给我住手！
18: 对，
17: 松开那女孩，别怪我翻脸不是人了啊！
18: 啊，什么？
17: 不认人了。
18: 没错。
17: 再看劫匪微微的掏出一把刀，
18: 啊，
17: 就这把刀明晃晃亮堂堂，杀人不见血分毫，冲着我的脑袋是左一刀我右一刀啊，左一刀我右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再看我纹丝儿没动。
18: 好功夫。
17: 打傻了。
18: 哎呀，全看上了呀。
17: 啊，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18: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17: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18: 英雄救美。
17: 他们都说
18: 什么呀？
17: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
18: 哎，牛粪上。
17: 牛粪蛋塔上。
18: 哎呀，
17: 我跟我女朋友说了，
18: 嗯，
17: 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
18: 嗯，
17: 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18: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呀。
17: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18: 干什么了？
17: 减肥。
18: 哦，
17: 还美其名曰，
18: 嗯，
17: 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
18: 嗯，
17: 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19: 我听着都饿。哎，
17: 哎呀，她喜欢穿名牌衣服
18: 啊。
17: 为了她，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18: 那是买房的钱。
17: 爱情无价吗？
18: 哎呀，
17: 跟她在一块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8: 什么道理？
17: 钱不是万能的。
18: 对，
17: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
18: 哎，负债了你。
17: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18: 老人肯定高兴。
17: 哎，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18: 对，
17: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18: 什么问题？
17: 你有房子吗？
18: 大胆告诉她。
17: 没有。
18: 女孩怎么说？
17: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
18: 哎，
17: 哎，这是同意吗？
18: 哎，分手了。
17: 分手
18: 啊？
17: 行。
18: 嗯，
17: 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
18: 哎，这都什么心态，
17: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呀。
18: 哎，狗。
17: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18: 什么牌子呀？
17: Six God。
18: 翻译成中文是
17: 六神。
18: 哎，六神。
17: 哎呀，
18: Six God。 嗯，
17: 嗯，
18: 好。
17: 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18: 你那是热血，
17: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18: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17: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18: 他说，
17: 没有。
18: 你说，
17: 明明有。
18: 他说，
17: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啊？嗯，
18: 狗损。
17: 谢谢你，我祝福你。
18: 行了，
17: 祝你笑。我祝福你，
18: 差不多的。
17: 我祝福你，
18: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啊。
17: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18: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17: 谢谢你，
18: 甭客气。
17: 我祝福你，
18: 你滚。说你自己事儿啊。啊，
17: 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18: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17: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18: 倒也是。
17: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嗯，哎，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18: 你哭什么呀？
17: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18: 那也不至于哭啊。
17: 所以可恨他拿我当猪啊。哎呀，啊，
18: 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17: 我很痛苦啊。哎，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18: 说得太好，
17: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18: 唱吧。
17: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18: 真实的写照。
17: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

0: 好。
1: 不管怎么样，
0: 对，
1: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0: 怎么样？
1: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0: 怎么着？
1: 找我。
0: 哎，就这个呀。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7: 咱也来点这个。
6: 咱来不了那个啊，就得抵制这。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7: 什么成绩啊？
6: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7: 不，您强在哪儿啊？
6: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7: 你有什么才艺啊？
6: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7: 什么才艺？
6: 我会变魔术。
7: 谁呀？
6: 我会变魔术。
7: 你变魔术？
6: 我会变魔术。
7: 我不信。
6: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7: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6: 你是狗吗？
7: 不，您别谁。
6: 你是狗吗？
7: 我不是狗。
6: 忘了
7: 啊，
6: 忘了。
7: 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7: 哪儿我就忘了？
6: 开个玩笑
7: 啊！
6: 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7: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6: 过去古典戏法。
7: 什么呀？
6: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7: 手绢。
6: 他们管这叫袜单。
7: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6: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
7: 啊，
6: 给您展示一下啊。
7: 您学学，
6: 袜单。面上没戏法
7: 儿，哦哦，
6: 袜子里边藏不住，
7: 是
6: 这袜子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
7: 哦，
6: 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7: 是
6: 怎么变出来的呢？
7: 怎么变的？
6: 大褂是夹层的，
7: 哦，
6: 里边都藏好的东西，
7: 都带好了。
6: 比如说拿这袜子一挡，
7: 嗯，
6: 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7: 是，
6: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7: 哦，都藏那个里边，
6: 往那一放，
7: 嗯，
6: 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
7: 哦，
6: 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
7: 嗯，
6: 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7: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6: 这都是套路，
7: 这不是尿了吗？这
6: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着他们有多高深，
7: 这不高深。
6: 您记了一点，
7: 哦，
6: 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呢？
7: 我明白了，
6: 嗯，
7: 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6: 对，
7: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6: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7: 那您会吗？
6: 我会呀，
7: 啊，
6: 我会，我太会了。
7: 您会？
6: 嗯，
7: 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大伙变一个呀？
6: 我爱哪儿变一个？
7: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6: 您没明白，
7: 人花了钱了，
6: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7: 都藏着。
6: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7: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
6: 啊，
7: 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6: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7: 你随便来，你随便来，
6: 瞧不起人是吧？
7: 你能不能变吧？
6: 看好了，
7: 你都说到这儿了，
6: 不让你难住了吗？
7: 是不是？
6: 袜单。面上没戏法，
7: 什么都没有，
6: 袜子里边藏不住，
7: 嗯，
6: 这袜子往地上一扑，
7: 是
6: 说声开。
7: 行了，还好呢。
6: 嗯，
7: 这是谁的鞋啊？这是啊，谁的鞋啊？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6: 哎，行，
7: 下去我给你，
6: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7: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您
6: 这个我没准备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7: 怎么呢？
6: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7: 你有什么绝活？
6: 我个人独会的。
7: 你什么呀？
6: 口吐莲花。
7: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那
6: 口吐我吐
7: 啊，一样是。泰迪，
6: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7: 嗯，
6: 一杯水。
7: 什么叫口吐莲花？
6: 你听着呀，
7: 嗯，
6: 拿过一杯水来，
7: 嗯，
6: 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啪吗？
7: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6: 我能给它喝了。
7: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 我吭哧吭哧我能给他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6: 我就光喝吗？
7: 怎么着，
6: 喝完我还吐出来？
7: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6: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7: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6: 你听我的啊，你让我说完了。
7: 你说，
6: 同桌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7: 喝了，哎，
6: 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起码蹲裆式站好了，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7: 水晶球，
6: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7: 是
6: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7: 停在这儿哈。
6: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7: 打开
6: 变成一朵水莲花，
7: 口吐莲花。
6: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儿，哦，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7: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6: 对呀，我会的，口吐莲花。
7: 真的假的？
6: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啊！法力维持30秒，
7: 30秒，
6: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7: 太好了，
6: 行吗？
7: 来来这个呀，
6: 这是真的。
7: 来来这个呀，
6: 想看看吗？
7: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6: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7: 别老胡闹。
6: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
7: 什么道具啊？
6: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7: 不，您要锣干嘛？
6: 因为我也懂这个锣请神接仙啊。哦，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7: 怎么还封建迷信、啊、
6: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哦，需要一面锣。
7: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6: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7: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一个。
6: 拿什么？没有锣、
7: 啊、代替锣。
6: 拿什么代替啊？
7: 不，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6: 哎，拿你脑袋当锣。
7: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6: 对，拿脑袋当锣。
7: 这不行，这
6: 观众想看来不来？
7: 这没
6: 啊，
7: 真来啊？
6: 拿你脑袋当锣
7: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行行，
6: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7: 啊、敲锣的，
6: 就是敲锣的、嗯、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7: 我的妈，
6: 您给我拿上来。
7: 受不了受不了，
6: 那拿
7: 斧子干嘛？
6: 那拿什么敲啊？
7: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6: 这行吗？
7: 这可以。
6: 这行吗？
7: 可以啊。哎呦，我您轻点轻。
6: 行行行，
7: 这可以。
6: 那拿这个敲锣。
7: 敲锣，
6: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7: 口吐莲花，
6: 正式的啊，
7: 来一回啊。来，
6: 一二三，二二三。
7: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6: 变不了
7: 啊，
6: 变不了。
7: 为什么呀？
6: 哑巴锣。
7: 什么叫哑巴锣？
6: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7: 还不出声呢、啊、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6: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7: 不是，那应该呢，
6: 你得哐哐。
7: 哦，用嘴学。
6: 对，
7: 来，
6: 一二三，二二三，
7: 哐哐。啊，
6: 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7: 没有啊。
6: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7: 我还嫌我慢，
6: 快着点、啊。
7: 你说快点不得？
6: 一二三，二二三，
7: 哐哐。这行，这
6: 各位，这是疯子锣，您
7: 我活不了了，我。
6: 咱俩锤到锣鸣啊，一下是一下、哦，
7: 那叫同步，
6: 这不难吗？
7: 再来，
6: 一二三，二二三，
7: 哐哐，
6: 跟随师傅上茅山，
7: 哐哐，
6: 茅山有位毛老道。
7: 哐哐，你轻点儿。
6: 师傅对我把一传，
7: 哐哐，
6: 教会徒弟整八个，
7: 哐哐，
6: 道友七位成了仙，
7: 哐哐，
6: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7: 哐哐，
6: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7: 哐哐，
6: 赶下山来无事干，
7: 哐哐，
6: 变个戏法儿。诸位官，
7: 哐哐，
6: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7: 哐哐，
6: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7: 行了，哐哐，
6: 倒卷帘，
7: 嗯，哐哐，
6: 卷帘，
7: 这哐哐，
6: 帘，哎，对，
7: 你们都会了，哐哐，
6: 乐意安，
7: 啊啊，哐哐，怎么劈哐哐？
6: 倒卷帘呐！
7: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的妈呀！ 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不是，不，您过来，不是，不，您别了，不是，变呐！
2: 您说什么？
7: 变呀、啊！
2: 试试锣。
7: 气死你！我
2: 干嘛呀？
7: 像过是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2: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7: 变口吐莲花，
2: 没有水呀、啊，朋友，
7: 怎么还要水呀、啊？
2: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7: 下回早说、啊，
2: 拿水
7: 去。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2: 这么磨叽，
7: 艺人，你看看。
0: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了，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7: 哦哦
0: 哦，这行吗？
7: 这行，水。
0: 嗯嗯。哎，行哎，
7: 这行吗？这个
2: 你还真够朋友。
7: 怎么呢？
2: 还挺甜。
7: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哎，别看了，别看了，
2: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
7: 这
2: 口吐莲花。
7: 正式开始，
2: 正式来了。
7: 口吐莲花，
2: 谁也别捣乱了。
7: 哎，别都别捣乱。
2: 开始，
7: 您先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7: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2: 嗯，
7: 咱能不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2: 绝对不行，
7: 免了，
2: 绝对不行
7: 啊！
2: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锣锤
7: 哦，必须得敲，
2: 这个不可少。
7: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2: 什么呢？
7: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2: 您自己来，
7: 我自己来。
2: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7: 嗯，
2: 我怕您不使劲。
7: 哎，
2: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7: 我肯定使劲，
2: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7: 我还得考验考验。
2: 观众是裁判员，
7: 那来了，
2: 试试
7: 试试啊！
2: 来，
7: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

0: 汤行吗？各位，
1: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0: 不是，还怎么着？
1: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0: 我得实诚点，
1: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0: 我明白啊。汤汤行吗？
1: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0: 我再试试，我再试试，我再试试。你看他得意的样子、啊，再来啊！
1: 要不然你退开他吧。
0: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汤汤行吗？各位。
1: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0: 这差不多。
1: 那你一会儿线线都得这样。
0: 我肯定线线
1: 不能骗观众啊！
0: 我从来不骗。
1: 来了啊！
0: 来啊！
1: 咒语啊！
0: 来吧，
1: 一二三四五，
0: 汤汤，
1: 金木水火土，
0: 汤汤，
1: 要把戏法变，
0: 汤汤，
1: 还得从头数，
0: 汤汤。
1: 一二，
0: 汤汤，汤汤，
1: 要把，
0: 汤汤，
1: 还得，
0: 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甭看了，
1: 是掉东西了吗？
0: 没有，
1: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0: 我打的，知道吗？
1: 你为什么要打我？
0: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1: 被这傻子发现了？
0: 废话，
1: 不是
0: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1: 忘词儿了。
0: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1: 我刚想起来呀、啊。
0: 这回行了吗？
1: 一二三四五，
0: 汤汤，
1: 金木水火土，
0: 汤汤，
1: 要把戏法变，
0: 汤汤，
1: 还得抓拔，对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拔土，
0: 汤汤，
1: 一请天地动，
0: 汤汤，
1: 二请鬼神经，
0: 汤汤，
1: 三请毛老道，
0: 汤汤，
1: 四请孙伯龄，
0: 汤汤，
1: 五请桃花女，
0: 汤汤，
1: 六请老济公，
0: 汤汤，
1: 七请猪八戒，
0: 汤汤，
1: 八请教唐僧，汤汤。疯了，这人疯了，
0: 我歇死你！我
1: 干嘛呀？
0: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1: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0: 正能量，
1: 弘扬民族艺术，
0: 多新鲜呀！
1: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0: 不是，那你是就得请，
1: 必须得请啊！
0: 哦，那怨我了？
1: 什么怨你啊？
0: 怨我了？
1: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0: 断了怎么？
1: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0: 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1: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0: 我说什么呀？
1: 我把这水喝下去、
0: 啊、
1: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0: 啊，
1: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0: 您慢点，
1: 前腿弓啊，后腿绷
0: 啊，
1: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0: 张九龄，
1: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0: 啊。
1: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0: 有法名
1: 、法名姓把，
0: 姓把，
1: 门把手的把，
0: 嗯，
1: 单字一个鼻，
0: 把鼻，
1: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0: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1: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0: 都是
1: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0: 就看我最后一句，
1: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啊，
0: 行，那再来，
1: 正式开始啊，
0: 来，
1: 一请天地动。
0: 汤汤，
1: 二请鬼神经，
0: 汤汤，
1: 三请毛老道，
0: 汤汤，
1: 四请孙伯龄，
0: 汤汤，
1: 五请桃花女，
0: 汤汤，
1: 六请老济公，
0: 汤汤，
1: 七请猪八戒，
0: 汤汤，
1: 八请是唐僧，
0: 汤汤，
1: 早请早到，
0: 汤汤，
1: 晚请晚到，
0: 汤汤，
1: 如若不到，
0: 汤汤，
1: 铜锣相叫，
0: 汤汤，
1: 请神接仙，
0: 汤汤，
1: 八抬大轿，
0: 汤汤，
1: 净水泼街，
0: 汤汤，
1: 黄土垫道，
0: 汤汤，
1: 天气转凉，
0: 啊，汤汤，
1: 小心感冒，
0: 汤汤。
1: 得了感冒，
0: 通通
1: 打针吃药，
0: 通通
1: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0: 啊，通通
1: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0: 通通
1: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0: 通通
1: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0: 不是
1: 第一排第二位不知道。

0: 聊了，行不行啊，咱啊？怎么聊上了？
1: 观众交流交流。
0: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1: 全都知道，
0: 知道通通。
1: 天也不早，
0: 通通。
1: 人也不少，
0: 通通。
1: 抬头观看，
0: 通通。
1: 众仙来到，
0: 通通。
1: 众仙来到，
0: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傻逼！不要答应，不要答应了。
2: 您倒是喷呐！
0: 口吐莲花，太精彩了！
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是啊，
4: 说好普通话，
5: 就业空间大。
6: 推广普通话。

0: 过，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嘿，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9: 跟车再远一些，
8: 转弯慢一些，
1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6: 幸会幸会
27: 幸会，
26: 多多指教。
2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6: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1: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

0: 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地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一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
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地。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星，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战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他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淋淋里，风里带着花香，他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欲，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书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宠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 给他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0: 了你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精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跨越山海，不分东西南北，用青春守护家国安宁。他们就是最可爱的兵哥哥、兵姐姐。节目开始，这首《东西南北兵》将由来自

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黄丹燕深情唱响。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一起向那些守护山河无恙的东西南北兵致敬。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里既有军人的刚毅，又有细腻的温情，听的人满心感动。从热血军旅转向冬日盛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银装素裹的美好中国。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任素江、刘慧然带来的合颂《冬韵里的中国》，让我们循着两位的声音，一起感受这份独属于冬日的壮美与温柔。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在无边落幕的深秋酝酿，与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日子成章。
1: 当西林千秋雪的格律融入雪花大如席的北方，涌动的春潮正以新鲜的韵脚书写万紫千红的南疆。
0: 我仿佛看到一片秦朝的雪花飞过盛世大唐，在大宋的汴河上翩翩起舞，轻盈着千年风尚。
1: 这片雪花穿越北方的城市和村庄，飞入汹涌的枝江，融入江南的郁郁苍苍。
0: 我仿佛看见一只诗经里的紫燕，正掠过紫禁城冰凌的梅梁，穿越史记的时空，在重焕生机的古典里飞翔。
1: 这只紫燕飞越日夜奔腾的珠江，把春暖花开的消息提前传遍千里冰封的苍茫。
0: 我仿佛听到铁马冰河的阵仗里回响起保卫万里空疆的飒爽。
1: 南海的浪花在和煦的椰风里绽放，冬韵里的中国是一幅画卷，是唐诗宋词绘就的水墨丹青。画卷里有卷起千堆雪的雄壮，有江风渔火的安详。
0: 江南是这幅画卷的插图，似那豆蔻年华韵味悠扬。北方为这幅画卷慷慨留白，透出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粗犷。
1: 冬韵里的中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透着五千年的烟火飘香。烟火里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有冰雪里的激情飞扬。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字里行间都是升腾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字里行间都是升腾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

任素江和刘慧然两位听友的配合真是天衣无缝，仿佛把我们带到了白雪皑皑的田野，雾气氤氲的湖畔，在不同的季节里遇见不同的风景，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冬日的严寒挡不住我们探索的脚步，就像生活中的坎坷挡不住我们追求美好的心。说到追求美好，听友韩梅的朗诵作品《怀揣美好，向光而行》就正好道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向往。

时光的笔触，轻轻翻过2025的扉页，崭新的2026年的曙光正漫过山河万象，带着福泽满盈的期许向我们款款走来，宛如一本刚刚翻开的诗集，写满了浅于深深，长乐未央，写满了福泽四季的美好愿望。慈暮尔尔，烟火年年，那些并肩走过的日夜，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曾经历的沧桑，都被岁月酿成了温柔的月光。那一轮从东方喷薄而出的朝阳，就是对未来最浪漫的告白，它预示着所有不懈努力的人都会被岁月温柔以待，都会成为最出色的自己，都会闪耀万丈光芒。

回首往昔，岁月已铺展千重锦绣，展望未来，再接再厉，再攀百尺竿头，岁月的长河波澜起伏，2026年的大红灯笼已高高挂起，已经开启阖家欢乐、举国欢庆、长乐未央的崭新篇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朋友们，让我们抓住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让快乐在时光中无限蔓延，让福泽如绵绵春雨，就像杨万里诗中所描述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般生机勃勃的模样。崭新的2026年，我们站在以新的起点，怀揣美好，向光而行。愿我们都能被福泽环绕，享受长乐未央的生活，实现所有的梦想。因为有光的地方就有生命，有光的地方就有鲜花，有光的地方就有诗和远方。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俗话说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垂柳是春天的信使，它用柔软的枝条告诉我们寒冬已过，暖春将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爱琴海带来的朗诵垂柳悠悠，让我们跟着他的声音一起提前走进春风拂面绿意盎然的季节。
2: 在名贵树种的榜单上，我寻找不到你的名字。即使四季流转，岁月更迭，你依然是我心中最亮丽的风景。你伫立湖畔，水中倒影，临风婆娑。你枝条飘逸，释放清新，令人心旷神怡。亿万年来，你以恒久绵长，昭示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遇见你，仿如邂逅一首抒情诗，你以淳朴本真之光点亮我心。晨曦微露，你为大地披上梦幻之衣，新叶萌发，谱写春天，窈窕绿枝，律动柔情，尽显李白的五言绝美。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晚霞橘红，你以散文的笔触尽情挥洒。垂柳浸润晚霞，在湖面书写红色的诗篇。微风吹拂，你一展林风眠的绿意丹青。一定有个地方，只存放美好，不计风霜。你柔而有刚，像一位谦逊的长者，与人为善，彬彬有礼。风雪来袭，你直面挑战，强大的根系牢牢锁住冻土，诠释生命的顽强。广袤平原，遍布你的身影。你呀，将一切奉献给大地，付出心甘情愿，在爱的天地凝聚向善的力量。垂柳悠悠，溪水潺潺，走进你可爱的垂柳，触摸你春天的气息，读懂你无言的亲切。垂柳悠悠，柳醉春烟，风光无限。而我在微风中抒情，写一缕阳光微笑向暖，我愿在心中的田园植下垂柳，布满鲜花。

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

听有爱琴海的声音细腻温柔，让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河边垂柳依依、春风拂面的美景。感受完春日的诗意，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作品将带我们走进一片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提到红河谷，很多人会想到那片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河流，想到悠扬的牧歌和淳朴的民风。这首歌不仅是经典的民歌之作，更承载着许多人对远方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接下来有请听友高飞和婉儿带来合唱《红河谷》，让我们跟着他们的歌声一起走进那片充满魅力的红河谷，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经典与浪漫。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搬了两天没了，运了两天没了，当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领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3: 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去他。
4: 明白了，
3: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1.5块了吧？
4: 叶老师，
3: 我要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

0: 是两毛，您给一块钱的，
1: 这是一块钱的，
0: 您呢还不要啊？
1: 我这好，我几
0: 毛多少钱呢？
1: 兜里没进钱。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3: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哎，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
4: 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6: 怎么了，爷们？
3: 您来了
6: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6: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6: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6: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6: 啊，
3: 他说了
6: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6: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6: 嗯，
3: 咱说让他猜。
6: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6: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6: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6: 啊，
3: 嗯，
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6: 好, 好的，
3: 我先听听，
6: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6: 近看是条狗，
3: 是
6: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6: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6: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6: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6: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6: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6: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6: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6: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6: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6: 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6: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6: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
6: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
2: 这我知道。
3: 远瞧是条狗，
2: 对，
3: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6: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6: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6: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6: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6: 老三
3: 推高了。
6: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嗯、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6: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6: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6: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6: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7: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6: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啊，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得嘞，
2: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介好，
2: 厅长。
3: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的？
3: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2: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3: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1: 对，
3: 不对？
1: 你
3: 不对，
1: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
1: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1: 更对了，
3: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3: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3: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啊，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1: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3: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合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1: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板儿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紧。

0: 演的
1: 就是模仿，
0: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0: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0: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0: 地下跑的，
1: 嚯嚯，
0: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0: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0: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不是，
1: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沙沙洗沙沙。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

0: 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停停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

0: 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0: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2: 托？
1: 我不明白。
2: 你那早就明白了。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2: 这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
1: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3: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2: 你猜咋着
1: 啊？
2: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绿了吧唧的，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绿溜溜的，嗨，粉灯笼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回退，让你的八十，你的都不退。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

0: 我给你个秘方，哎
1: 呦，快说呀！
0: 拿笔来，
1: 啊，笔我伺候着。哎、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1: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0: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4: 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啊。

0: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
5: 啊，
6: 倒茶。
7: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6: 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7: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7: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7: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7: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7: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7: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7: 好的，开始。
1: 开始。
7: 出去。
1: 出去。
7: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7: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7: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的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1: 什么？
5: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
1: 啊？
5: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5: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7: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7: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7: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7: 再从头来一遍，
1: 来一遍。
7: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
6: 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啊？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7: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7: 来来来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7: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7: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
7: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7: 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0: 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
3: 你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二三级，夜间是阴天，东部小雨或有零星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今天呢是有降雨天气啊，气温下降也比较明显，提示大家出行时一定要注意增添衣服，还有带伞，并且要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北京，今天是小雨转阴，16到22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中雨转阴，18到21度。
0: 石家庄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车牌尾号在不在当地的限行行列当中，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京津冀地区今天早晨呢都是普降这个雨啊，而且有的地方雨势还挺大的，又是周一的早高峰，大家开车上路的时候呢，一定要适当的加大跟车距离，因为雨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视线也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呢，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另外呢，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这个开过去，浅的积水路段，你车速要慢一点，考虑到旁边的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别溅人一身水啊。也希望各位在周一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安全第一。这个小时也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郭靖带来的这首新歌，叫做《半日闲》。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日前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广西潮洞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正式启幕，来自国内多个省份以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运动员展开为期三天的激烈角逐。
0: 开幕式环节精彩纷呈，先后上演了侗族大歌、传统舞狮表演、芦笙彩堂、民俗展演三大特色节目，浓郁的民族风情与体育活力交织。
1: 赛事设置了花炮、珍珠球、气秀排球，还有高脚竞速、斜板竞速、高脚竞技、独竹飘、陀螺、绣球、舞狮，共十个极具民族特色与群众基础的比赛项目。来自广西、上海、广东、湖南、贵州等地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的112支代表队，大约1100名运动员参与比赛。
0: 据了解呢，潮洞三月三民族体育炫是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重要的板块之一，于2016年创办，已连续举办了10届。系列赛事呢遍布城乡，成为了广西群众体育，特别是民族体育的标志性品牌。本届赛事与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融合举办，是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既丰富了民族体育赛事内涵，又推动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将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
1: 日前呢，吴越文化之旅系列发布活动在浙江杭州正式举行。活动从去哪儿、看什么、怎么说、穿什么四个维度搭建吴越文化文旅转化体系。
0: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由钱镠建立的地方政权，历经三代武王，以杭州为中心，随着历史证据《太平年》与纪录片《吴越国》热播，宝柱塔、钱王祠还有吴越文化博物馆等地成为了打卡热门地点，追剧、学史、打卡建成风尚。
1: 以杭州四月发布的吴越30景为基础，多家旅行社呢也是围绕着保境安民、纳土归宋、水利安邦等核心命题，推出了10条吴越文化之旅经典线路，覆盖了轻徒步、人文走读、亲子研学等场景。以考古线路为例，吴越旧梦还有寻根之旅串联起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吴越文化博物馆、功臣山遗址公园，以考古遗址为课本，完成从实物到精神的完整研学。
0: 此外呢，杭州邀请专家编撰的《吴越30景解说词》现场正式发布。该内容呢，涵盖点位概况、历史脉络、文物遗存、典故传说等，兼具学术严谨与口语传播，并通过线上平台以文字、语音、视频等形式呈现，为吴越文化的标准化输出与规模化传播铺设了软基建。
1: 发布仪式上，浙江大学丝绸艺术与丝路文化研究中心团队也展示了复原的吴越国贵族服饰。复原的两套服饰呢，是以雷峰塔地宫出土的丝织品以及吴越国服饰图像资料为基础，在缺乏完整实物出土的条件之下，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来探索复原路径。从发钗形制到衣料配色，每一个细节力求经得起历史审视。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时段我们了解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的早高峰，目前呢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的方向，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的方向，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双方向，还有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都有长距离的拥堵，提示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富士路晋元桥到定慧桥西向东的方向，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的方向，蔡侯营南路南向北全线，还有广渠快速路大郊亭桥东向西的方向，京通快速路双桥以及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的方向，还有通惠河北路光辉桥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7:33，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陶喆带来的一点点。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呢，骨质疏松症已经成为了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健康问题。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老人特别怕摔，就是这个原因哈。提到呢骨质疏松，大多数人就会想到像骨折呀、驼背呀这些状况，但是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疾病还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疼痛。
0: 没错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性的疼痛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能预防呢？
2: 五种疼痛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首先是夜间痛，骨质疏松患者常在夜间或凌晨感到疼痛，这种疼痛可能难以确定具体位置，表现为全身性的不适。这种疼痛可能和日间活动的累积微损伤有关，夜间休息时呢疼痛感更为明显。第二是腰背痛，骨质疏松患者的骨结构会明显病变，腰背部和肩颈部是负重较大、活动较多的部位，因此这些区域是患者经常感到疼痛的地方。第三是四肢痛，骨质疏松还可能会导致四肢疼痛，尤其在负重或者活动时，这种疼痛呢可能与肌肉疲劳、关节炎症或者神经受压有关。骨质疏松患者呢还可能会经历慢性疼痛，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慢性疼痛可能是与骨微结构的破坏、肌肉疲劳或神经损伤有关。如果说长期遭受不明原因的慢性疼痛，尤其是在没有明显外伤或者炎症的情况下，这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迹象。最后一个呢就是急性痛，严重的骨质疏松患者发生骨折时啊，相应的部位比如说椎体、股骨颈等会出现急性的骨折疼痛，翻身起坐时出现加重，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就医。出现骨质疏松性疼痛应该做什么呢？首先就是一般治疗，一般治疗主要是生活方面的治疗。老年病人发生骨质疏松性疼痛后呢，应该注意均衡膳食，加强营养，充足日照，规律运动，戒烟限酒，避免过量饮用咖啡以及碳酸饮料，避免或减少使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避免跌倒等，保证基础药物比如说钙剂或者普通维生素 D 的充足摄入。第二有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主要包括抗骨松药物和镇痛药物，但要注意应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用药，不能自行盲目用药。第三是介入及手术治疗，对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应该尽早抗骨质疏松治疗，以预防骨折再发生。对于髋部骨折的老年患者呢，在无绝对手术禁忌症的情况下，建议尽快手术治疗。第四是心理治疗以及运动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改善病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加强患者对疼痛的理解和积极响应，有助于改善慢性疼痛病人的疼痛感受，提高病人生活质量。不同的年龄段养骨啊，您应该这样做。首先是儿童和青少年，0到18岁之间呢，人体的骨骼快速生长，骨密度逐渐增加，骨量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骨形成过程实现的，因此啊，要确保骨骼的健康发育和最大化骨密度。首先应该保证充足的钙摄入和维生素 D 的摄入，乳制品、绿叶蔬菜和强化食品是良好的钙来源，而阳光照射和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比如说鱼肝油、蛋黄呢，也是主要来源。同时建议加强身体活动，负重运动可以说跑步啊、跳绳和球类运动有助于骨骼的健康发育。此外进行适当的力量训练也可以增强骨密度。在成年人中啊，19岁到45岁这个阶段，骨量一般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骨形成和骨吸收过程啊处于平衡状态，因此呢要维持骨骼健康，防止骨量减少。该阶段要继续关注营养补充，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多晒太阳，适度运动，注意补钙，有助于维持骨密度，戒烟限酒有助于减少骨量流失。第三呢就是中老年人，45岁及以上的朋友，随着年龄增长，骨吸收速度逐渐超过了骨形成速度，导致骨量开始逐渐丢失和减少，骨骼也慢慢变脆，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说要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这一阶段的人群要注重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同时进行适度的力量训练，帮助维持骨密度和肌肉质量。此外要定期体检，包括骨密度检测，早期发现和干预骨质疏松，如果有必要可以口服药物进行骨 质疏松的干预。最重要的呢是调整生活方式，确保居住环境安全，使用防滑垫、扶手等，预防跌倒。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提示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一，限行的尾号呢是二和七。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七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提示各位多加留意，千万不要开错车出门。另外呢，今天早晨啊，京津冀地区呢都出现了降雨的情况，有的地方雨势呢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也提示大家开车上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关注啊，加大跟前车的跟车距离。再有一个雨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这个雨刮器呢您开的速度快一点啊，千万别因为这个影响您的视线，遇到积水的路段呢也不要贸然前行，同时在路边有积水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慢行，以免这个积水溅到行人。这个小开场曲我们听到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雨天。